0: 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在采访中发现，大多数考生选择写议论文。科学家罗敏敏深耕脑机接口，北大考古女孩钟芳蓉坚守考古理想等例子被学生写进了作文里。详细情况来听记者吴思的报道。
1: 走出考场，多数考生表示今年的高

0: 看到志愿者王建生时，脸上露出了笑容。王建生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也是北方共产党员阳光车队志愿服务队的一员。
1: 当家长把他从车上抱到轮椅上呢，家长说我得赶紧走，因为这儿不能停车，我就赶紧过去了。他的妈妈非常的激动，说谢谢您，谢谢您。我说我是志愿者，这是应该做的。我就推着轮椅一直给孩子推到校门口的最后一关。
0: 今年首都职工志愿劳模服务队成为暖心办考的中坚力量，近60名劳模志愿者奔赴全市14个区30个服务站点，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融入志愿服务全过程。北京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周娜介绍说，自2015年开展至今，北京市总工会暖心办考志愿服务

0: 不过紫外线强烈，户外需要注意遮阳防晒。
1: 此外，未来几天北京仍多分散性雷阵雨，其中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明天北京西部北部仍有雷阵雨天气，后天白天北京山区有分散。

0: 反强对流天气，出行要随身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明后两天，天津都是多云见阴的天气，最高气温都在30摄氏度以下。本周四到周日，天津的气温将有小幅回升，最高气温在30到32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8到22摄氏度之间。
1: 河北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多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今天夜间到明天，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沧州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河北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大家出行时请注意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0: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前不久，北京市发改委对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据了解，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了20条促进民间投资的举措，其中近一半都聚焦拓宽投资空间。
1: 征求意见稿提出，用好北京市高精尖产业发展项目资金，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人工智能、医药健康、机器人和智能制造、空天技术等高精尖产业，鼓励布局未来产业，持续完善北京市产业地图，支持民营企业围绕京津冀重点产业链群投资布局。据介绍，北京也将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更多科技攻关任务，推进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向民营企业公平开放，鼓励中央在京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机构通过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开放共享科研设施与仪器。
0: 在农业生产方面，眼下正值三夏农忙时节，河北省各地加强技术指导，做好服务保障，确保夏粮试收快。

0: 来的报道。
1: 在邢台沙河市三王村的麦田里，机器轰鸣，麦浪翻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多道工序一次性完成。沙河市90,000余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成熟收割期，800多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作业，目前当地小麦收割已经过半。
2: 麦穗大，籽粒薄，但是特别好。我们今天种植了2700余亩小麦，产量都到1200，比往年都好。
1: 确保小麦颗粒归仓，邯郸广平县针对不同地块小麦熟期不一的情况，探索推出农技把麦加农机适配的精准分类收割模式。
3: 我们组织了60多名农技专家和包村技术员，针对不同的麦田呢，有不同的收割进田的时间表，打破了以往的一刀切的传统的收割方式，初步测算一下，这样可以增加小麦的灌浆时机，每亩呢平均能增产5到10斤左右。
1: 针对近期天气多变情况，邯郸、邢台、石家庄、衡水、沧州等地农业农村、气象等多部门联动，并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提升收割效率。截至6月7号17时，全省小麦已收获310多万亩，完成进度9%。
4: 在交通出行方面，前不久，天津市公交集团在天津市津南区试点开启了网约公交服务。这种通过手机下单实时响应的公交车接驳方式，提升了区域的接驳效率，可以满足乘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请听天津台记者肖迪发来的报道。
5: 网约公交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不设固定站点、不设固定线路的循环公交车。这次开通的网约公交线路覆盖了津南区咸水沽、天津国家会展中心等核心片区。市民登录天津公交或滴滴出行 APP， 找到网约公交专属板块，

0: 16号线的完全接驳，目前采取一票制服务，全程3元每人。
1: 市民张先生居住在津南区的金沽路附近，随着网约公交的开通，今后家门口的出行有了更多选择。
2: 平时我想去东沽路地铁站，从我家小区打车得10多块钱，现在有这个车了，便宜了，时间多个几分钟，也不太慢。
1: 目前本市已在空港经济区、西青、杨柳青镇等片区试点网约公交运行，本市将持续拓展网约公交运营片区布局，优化定制公交服务，通过多样化的公交线路提升城市立体交通接驳能力。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一级主任科员王雄杰说，
3: 津南区的网约公交线路呢，是我们从产业园区到居民区再到大型的主城区的探索的逐步的深入，目前呢也针对于北辰片区以及梅江片区等各个片区呢在进行客流调研，定制化的设计这个网约的公交的线路布局，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推动北辰区的网约公交的开通工作。
4: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前不久，第十届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在北京艺术中心开幕。据了解，本届电影展汇集了全球14个国家、25家顶尖艺术机构，精选了22部舞台艺术佳作入选展映片单。影展以“十载光影，一起新城”为主题，既是对10年展映历程的回望总结，也为舞台艺术影像的发展开启全新篇章。
5: 据了解，2016至2026十年间，国家大剧院国际歌剧电影展持续打通舞台艺术与大银幕的边界，落地全国30多座城市，展映了近4500场，汇集观众超过35万人次。今年的影展将持续到11月30号，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将举办20多场精品展映，雄安新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将推出歌剧电影展映周，并配套艺术讲堂、大师课等延伸活动。此外，影展还将依托中影集团院线资源，在全国40座城市、近120家影院同步展映，打造暑期艺术观影新体验。
4: 离开封闭的演播大厅，北京西山的清风、林海、晚霞就是最治愈的舞台。昨天，第16届零碳北京西山森林音乐会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精彩上演。知名指挥家景焕携手中国交响乐团倾情演奏。音乐会期间还同步举办了2026西山森林嘉年华，包括森林游园会、森林生态跑等活动，并设置了绿色环保市集、趣味自然工作坊等特色体验项目。
5: 据了解，零碳音乐会已经举办了16年。与普通的音乐会不同，西山不提供瓶装饮用水，不印制纸质节目单，同时倡导市民游客绿色出行，无痕游园。据测算，本次活动预计产生5.2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主办方将通过在西山林场开展25亩的森林固碳增汇经营进行全部中和。
4: 目前北京34处国有林场错落分布，依托广袤山林资源，北京全市建立起14处森林

0: 说到森林，京津冀平原地区规模最大、经济首个跨界共建的国家森林公园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正从规划走向实景。据北京日报今天报道，目前位于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的先行启动区森林课堂片区的整体工程量已经完成超过 90%， 将于今年9月完工亮相。未来，这片建在潮白河畔的森林课堂将打造为潮自然、超级自然校园，设置自然观察教室、自然建造教室、自然游戏教室、近自然林营建教室四大自然主题教室，并由自然观察镜串联，为青少年提供集自然游戏、科普、美育等功能于一体的自然课堂。
1: 据了解，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沿潮白河两岸带状分布，总面积104平方公里。公园将串联潮白运动园、潮白植物园、潮白教育园三大主题园及沿线21处提名景观，形成一脉揽三园、双环链多景的空间结构。其中，森林课堂片区总占地约35.06公顷，相当于近50个标准足球场，将依托生态基底，营建管园一体的自然教育主题空间，实现从单一林地向复合型森林的提升。未来，森林课堂片区所在的潮白教育园还将建设百鸟课堂片区和农田课堂片区。
0: 说完了森林，我们再来关注海洋。昨天，爱达地中海号邮轮抵达天津国际邮轮母港，预计全年将在天津运营25个航次，覆盖暑期和11。

资调整计划，将在天津执行25个航次，直接覆盖暑期和11假期，并设计了两类航线产品，包括6天5晚短线，停靠港媒济州、仁川；8天7晚长航线，串联釜山、丽水、济州韩国南部港口。今年暑假，地中海号与理想号交替停靠邮轮母港，预计将有

0: 又是三十八，
1: 他一直在啊，人家说呢要敲108响，
0: 嗯，
1: 108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呢也有很多讲，也有很多讲究，
0: 嗯，
1: 像这些呢就罗列起来的，我就做了一个，
0: 还真是把这些数字集合在一起哈。
1: 集中些，你比如好多呢，我们谈到北京文化，从还说中轴线，
0: 嗯，
1: 你比如说万宁桥。有个万，
0: 嗯
1: 啊，我们具体说到北京的四合院有个四，我们登到最高的景山上面有个万春亭的万，
0: 是，
1: 就好多这些数字你罗列起来或者集中起来呢，就有好多的讲究，
0: 嗯，
1: 这些讲究呢，它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内涵在里边。我呢就是捋来捋去呢，我干脆我就把这些和数字有关的内容就传了一本小册子，传了一本小册子呢，一开始这个名称呢我定的是中轴线上的数字故事，
0: 嗯，
1: 用了一个故事，
0: 这个，实际的实是吧，
1: 实际的实
0: 故事，
1: 它就是啊，一个就是以前有哪些以前故有以前的意思，
0: 嗯，
1: 实呢有一个实录实记这样的意思，它叫故事。因为另外呢还有好多朋友说你这个太难懂，你干的这干脆直接点，你就后来就有人说呢，你叫数字文化吧，因为我们现在一说到数字文化和现在这种数字的概念呀，尤其是现代科
0: 学，就是我们真的说数一二三四跟这个都没什么关系了哈，现在说数字文化就是那种科技的那种
1: 科技的内容在里边，所以这次呢刚才黄老师您提到呢，就是他们申遗办，
0: 嗯，
1: 现在申遗成功以后呢，那申遗基金会呢，他说你索性呢，我们出一套书，
0: 嗯，
1: 其中你这书呢叫，就给我定了个题目叫中轴密码，
0: 嗯，
1: 叫中轴密码。
0: 哎，您还别说，这个名字就很神秘，嗯，你知道吗？
1: 对，就加个副标题，副标题叫中轴线上的空间解析，
0: 嗯
1: 啊，你还得把这个密码和它的中轴线的空间内容呢，你得再加个解析，又适当的又觉得又高大上一点。那这样呢，我就把这个数字这些东西呢，我就列了一遍。
0: 嗯，
1: 正好那个高超会长呢，那高超会长呢，我咱们就说说这个。我说那你多说点我的。
0: 哎呀，真的是说到中轴线上的这个数字哈，
1: 嗯，
0: 向着阳光说，中轴线全长7.8公里，这个长度是在明清。

包容性与和平性。中轴线历经元明清三朝规划与建设，是古代都城营建思想的复制载体，继承融合了多民族文化智慧并加以创新。它以中为尊，择中立国，向明而治，以居中守正、天人合一为核心理念。不同功能建筑的错落分布，又蕴含着包容并蓄、和合共生的城市空间哲学。

0: 是太和殿是它最主要的核心宝殿了。
1: 嗯，
0: 那现在我们看是加了两边，它是十一间，实际如果去掉十间，它其实主体建筑还是九间。
1: 嗯，
0: 啊，其他那些那个殿呢也都是九间。九间呢实际上缩到九五之尊。
1: 嗯，
0: 九是至阳之数啊，至阳之数就九。
1: 嗯，
0: 那么这九呢是皇帝专用之数，这五呢它是至阳数的中间，中间呢它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叫中庸之道也好，至中也好，它这个中呢也是不偏不倚，也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在阳数中的中间那数，九和五那么呢都属于皇帝专用之数。
1: 嗯，
0: 所以我们到故宫以后，无论我们看它主体的门钉，那注意的最多，门钉横的九个，纵的九个，那是皇家专用。
1: 嗯，
0: 这大殿也是九开间的大殿。另外我们看的有些核心建筑上面那个走兽，
1: 嗯，
0: 那小兽基本上也是九个。
1: 啊，
0: 它都是都体现了这个九五之尊的特点。
1: 包括故宫的房子，民间说
0: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因为半还是也是阳数对吧。
1: 啊，
0: 另外刚才有些朋友提到他这个所谓的黄金比例，
1: 嗯
0: 啊，它这个也是九和五的结合，也体现它一直啊，它这个规划设计上，它基本上它按照这样皇家专用的数字来构建整个这个建筑体系。
1: 嗯，
0: 另外，我们具体一些细节，你比如我们上来看这个台阶，特别到这个基本上九级台阶。
1: 嗯，
0: 我不知道注意过没有，我们原来一些附属国。原来附属国那它有皇宫，
1: 嗯，
0: 它这皇宫呢你注意它这台阶它不能用九那个数。
1: 这数太大。
0: 它得用七级台阶。
1: 哦，
0: 啊，你比如我们看一些周边，现在我们具体国家名我们就不点了，我们去了以后一看，哎呦它怎么是七级台阶。
1: 哎，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数一数。
0: 啊，可以数一数。
1: 哦，
0: 它就是你皇帝专用的一个特点。那个郭老师。
2: 因为说到了故宫整体建筑啊，
1: 嗯，
2: 它从设计之初所选址到建筑布局，也就是格局的设定，
1: 嗯，
2: 包括像刚才谭老师所说的空间格局，那么它整体是按照中国传统的以中为主的整体格局，因为中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尤其是哲学思想当中是属于不偏不倚，正好在其中。那么中与和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关键的字。
1: 嗯，
2: 而故宫整体的格局，不管是前面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大殿作为外朝区，还是后三宫作为内廷区，
1: 嗯，
2: 它的整体的建筑空间配合的非常恰当。我们看到外朝区三大殿非常的雄伟壮观，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而台阶之上所最引以为重要的就是大家一到下雨天特别愿意看到的所谓的千龙吐水，它也有数字构成的三级台阶的高度，包括栏杆啊，也就是说所谓的望柱，还有栏板，这些数字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整体的基座，上面是三大殿，从南向北，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
1: 嗯，
2: 那么这是外朝区。

0: 过程中呢，确实包容了我们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是，嗯，还有很多朋友像阿俊给我们发了这个2009年首博城市记忆展里头中轴线的这个俯拍图，从定门护城河向北看，还是有一个装置特别的精彩。然后您刚才说到了故宫的太和殿，葛威龙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也给我们发了这个太和殿。然后旺仔小馒头说了，说这个钟啊，就是走在钢丝中间。还挺那个形象的哈。李秀兰给我们拍了这个正阳门。那么其实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咱们是故宫的这个里头一些这个数字的密码，那实际上天安门是中轴线上的应该是核心的地标，庄重规整，气势恢宏。那么它的这个整体的建筑规制和这个传统的数字礼制之间也有很多巧妙的对应关系，是吧？
0: 对，你比如我们说到了那个天安门，天安门我们直接看那个就五个门洞，
2: 对
0: 啊，五个门洞，它是平行的五个门洞。另外，它这个整个天安门的间量也是九间。天安门九间，实际上它作为皇城的正门，很重要的体现了九五之尊的特点。
1: 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包括其实天安门以广场以及周边的建筑群，那现在这个也是咱们这个中轴线上的这个点位，重要点位，也是咱们北京城的核心密码。这个现代化的中轴区域里头也有很多这种数字密码，是吧？现在
0: 你比如我们现在就所谓密码，我们现在比如做整个对天安门的规划，谈到我们中轴线的传承过程中，那最主要的特点就我觉得就体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天安门广场它呢，就数字而言，你比如我们广场的东西500米，这500米怎么来的？整个我们从它的设计过程中，我们也对它整个进行了很认真的规划。这个规划首先一个规划就历史的传承特点，我们讲中轴线按照这个考工记叫左祖右舍。
1: 对，
0: 左祖右舍呢，历史上的左祖右舍，那一个是太庙，一个是社稷坛，对称的。那么我们在新中国规划过程中对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实际上我们对左祖右舍呢进行了延伸，或者更深入的进行了和现代化的创新结合。左，我们一开始在它的太庙的南200米，我们建了当时呢叫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实际上它呢，
1: 两个合在一起，我还就一直以为就叫革命历史博物馆。
0: 不是，两个博物馆合在一起，原来也是两个单位啊，它后来是国家博物馆。这国博馆博物馆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对历史的传承记忆，实际上和这个太庙啊异曲同工，是不是异曲同工？他就是对历史不能忘记历史，对我们皇帝对他那个先人的祭祀，先人的追忆，不能忘记先人，实际上这个意思。我们建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也是对历史，我们不能历史的传承。它的西侧过去是社稷坛，所谓社稷坛它是祭祀社神和祭神的地方。实际上我们通常说的江山社稷，它实际上有一个江山是一个社稷史它后边我们在它的南200米，我们建了

0: 分享中轴线上的数字密码。然后我们刚才说的是咱们这个故宫天安门广场这边，那么其实正阳门这前门楼子老百姓最熟知的，也是大家最常能看见的哈。
1: 是是，
0: 前门楼子九丈九，真的有九丈九吗？
1: 啊，那个，但我就说呀，这个我们一直啊，那个对正阳门，实际上有几个概念。第一个呢，正阳门的总体，它的主体，建筑，它应该说是由刚才那个勾昌老师提到的，由四门三桥五牌楼，整个组成了正阳门体系。
0: 嗯啊，它其实原来是有个瓮城的，后来拆了。
1: 对啊，另外呢，我们现在说到了具体正阳门指的是哪个门，实际上应该说的更直接，它指的是它的城楼，前面那个箭楼是它后来。
0: 这箭楼是现在修复的，
1: 后来那个民国初年修复的，
0: 最近也是修复重新开放，应该是去年。所以我们其实最常看到的就是，应该是广场的最南边的那个。城门楼子是吧？广场边上的、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是真的是前门楼子。
1: 所以我们原来有一个烟，那叫大前门那牌，那个是那个标呢，它放的是箭楼的那个图案。所以有人一说这个，说到这个前门，就指的是它的那个箭楼，实际上应该是长那个城楼。说到前门楼的九丈九，所以那个前门楼的说。更直接一点指的是城楼，它的建筑是不是九丈九，其实我们有两

0: 正阳门城楼的城台的一个整体的这高度，所以这是非常准确的，也是一个流传很久的一个数字的一个宣传的内容。
1: 嗯，
0: 那么这是在北边，那么它南边就是箭楼，箭楼再往南直通南边的就是大家熟悉的前门大街，就是北京城商业最为集中的地区嘛，什么鲜鱼口啊、大栅栏、大栅栏都在这里面。
1: 亲朋好友都要带到这儿去逛一逛。
0: 那么它的地标是什么呢？就是在箭楼以南有一个牌楼，这个牌楼为什么叫五牌楼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牌楼啊，两柱之间为空间，就是我们通过的空间。
1: 嗯，
0: 那么空间两侧是用两柱作为整体的空间的间隔的一个标志。那么自然五牌楼，那证明

0: 门，城楼有门，两边的东西瓮城有两个门，这样一来构成了四门，所以四门三桥五牌楼整体的这种数字的空间结构，通过解析我们发现它是我们北京城中轴线上体现正阳门规制最高的一个数字方面的一个佐证，因为其他城门都没有这些数字所构成的空间的格局，而形成的这个空间格局上面的箭楼和城楼也是都因为1900年所烧毁了，而且这个瓮城消失和城楼被烧有一个数字之间的对应。1900年6月16号因为老德记药房被烧，然后火势延绵到箭楼，箭楼被烧，那么这是1900年6月16号，15年以后的1915年的6月16号，朱启前奉袁世凯之命，我们叫做对正阳门的现代化改造，那么他亲自用这银镐把第一块砖扣下来，那么开启了正阳门瓮城被改造的结果，所以都是6月16号发生的事，只不过两者相隔了15年，所以正阳门这座城楼见证了北京城从皇权至上到民国至上历史发展的变化，也是中轴线上重要的核心地区的地标的建筑。
1: 说到正阳门，葛威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了正阳门现在的彩图，还有包括箭楼的哈。所以您刚才说那个就是那个烟上面大前门，因为箭楼上有好多那个小

0: 的牌楼啊，专门有正阳桥三个字。
1: 哦、
0: 啊，这个是很有特色，
1: 桥的牌楼
0: 是桥的牌楼，
1: 嗯，
0: 正阳桥。我们后来在90年代，
2: 好、啊，
0: 复建以后，其中也、那时候就把这个字去掉了，是吧？
2: 嗯、
0: 啊，他就后来我们。

0: 所谓三桥，三桥实际上就是三浮桥，就中间隔开的。
1: 嗯，
0: 这个桥呢，现在我们测了一下，大概是30米宽。30米宽呢，它在古桥当中是最大的。你比如我们通常说的万宁桥，
1: 嗯，
0: 我包括最早的赵州桥，如果一般的认为呢，能超过9米，那就是。
1: 很厉害了，
0: 很厉害，很厉害了。他从那个建筑结构看呢，能够这么宽，所以有些专门搞规划建筑的人对这个有过深入的研究。你看，我看到那个原来我们规划理事会的理事长，秋月先生专门写文章，就谈到这个桥的宽度问题。这个宽度，他就觉得，很。震撼！我们对它的宽度，它的这个，
1: 古时候有那么宽的桥，
0: 那么宽的桥，觉得我们更应该从宽度上重视它的地位和影响。
1: 30米宽。
0: 嗯，
1: 好，中轴线，我们再来听一段。
2: 为什么说北京中轴线是古人营造的理想秩序？北京中轴线全长约7.8公里，由15处遗产构成要素组成，通过居中而立、对称布局的设计。成为中华文明至中和理念的物化载体，礼记中庸，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意思是，中是万物存在的根本原则。

0: 感，展示首都的雄伟气魄。从布局看，中轴线两边建筑均保持着左右对称的布局，如太庙对应社稷坛，天坛对应先农坛，体现均衡之美。从各建筑的建造命名看，以故宫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最具代表性，不仅都位于中轴线上，且均用和字来命名，即匾额见吉随由，允直绝中，黄建有吉，也均源自尚书的直中理念。北京中轴线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至中和反映了古人对理想秩序的追求，也为今天应对城市发展、社会治理乃至文明互鉴中的复杂问题提供了一种追求动态平衡与整体和谐的中国式方法论。
1: 那么8336说这个中国零公里的标志当年没有，对，这个是也得有一二十年了啊，
2: 二十年以上了
1: 、嗯、对，然后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说到了这个天坛，李秀兰说我们参观大天坛，大天坛有好多的数字的秘密，对，8336也说最近南中轴越来越美了，葛卫龙也已经给我们发了一些图，这是这个叫京师生春诗意图，我们能看到中轴线上的前门大街，朱市口那边大街车水马龙，两侧店铺鳞次栉比，还有

0: 来，有一些什么样的，二位老师来介绍一下。来，谭老师。
1: 应该说天坛是一个在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全国，它是一个最神奇的地方。
0: 嗯，
1: 在讲数字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谁，我讲简单讲个故事。我们知道这个08年我们在奥运会，奥运会其实是残奥会，
0: 嗯，
1: 和奥运会
0: 两个
1: ，
0: 嗯，
1: 我们残奥会在举行点火仪式的时候，我们是在祈年殿举行点火仪式。那天呢，从晚上一直到白，一直都在下雨，
0: 嗯，
1: 一直在。后来我们也组织了，比如他因为太阳照射以后这凹凸镜，然后才能举行点火，
0: 嗯，
1: 都觉得这火呀点不了了，
0: 嗯，
1: 我们也都做，那怎么办？就是神奇是在哪？10点钟举行点火仪式，当然我们党和国家的要求，
0: 上午十点
1: 、嗯，也准备要不就其他的方法。
0: 嗯，
1: 就在这个点火的瞬间，
0: 嗯，
1: 这天裂了一道缝，这太阳
0: 云开了，
1: 云开了，直接就照到这个点火仪式那个点上。
0: 哎呦
1: 啊！
0: 您这一说，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1: 是，
0: 太准了
1: 当时那个。就把这个点火仪式就成功了。
0: 嗯，
1: 成功以后，当时点火的那个领导同志，还有当时所有参与的同志，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这好多
0: 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
0: 嗯，
1: 就是凡是举行大的活动，在这举行的时候，这个天坛，我都觉得它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0: 嗯，
1: 你说到刚才说到数字，你比如我们说到。祈年殿，
0: 嗯，
1: 它的祈谷坛，那祈谷坛它就是这个房间是一个圆的，是圆形建筑，圆形建筑整个它是由数字或者由宇宙构成的，
0: 嗯，
1: 这个宇宙构成它是用宇宙的数字一层层高，你比如说它这几个柱子，刚才一开始黄老师您提到的，包括有些，短片是吧？都啊，你比如说它这一层一层中间4根龙井柱，在外围的8根岩柱，12根岩柱，12根金柱，它的组成的所有这些数字和天体都有关系啊，四根龙井柱代表着一年的4个季节，春夏秋冬。然后外延的12，再加上12是24，代表24节气。然后这12呢，又代表着时辰。然后相加，你12加24是24节气。然后再加8。28，代表着28，
0: 星宿
1: 、再加上8根铜柱，再加上
0: 就每个都有说法，
1: 都每个都有说法，而且说法的构成，形成整个这个宇宙的这种概念，这些包括我们一层一层的这些，说到圆丘坛，
0: 嗯，
1: 说到圆丘坛中间一层一层都是由9和9的倍数来构成，
0: 嗯，
1: 然后中间呢那个栏柱，
0: 嗯，
1: 那叫栏杆啊，也是9的倍数，这些呢它都和这个数字有关系，和这个天体有关系，这些故事呢可能大家关注的都很多，
0: 嗯，
1: 而且它的，讲解和它历史的一些，它追溯一些文献也好，追溯传说也好，都有一些说法。
0: 嗯，我先来念一下。8336说，从小到大天坛公园是去的最多的地方。然后说这个8680SP 说，中轴线好神奇啊，听嘉宾老师讲的真好，太长知识了。1528GE 说了，谢谢嘉宾老师的介绍，奥运会点火仪式顺利进行，残奥会的这个点火仪式哈，
1: 嗯，
0: 然后这个我是刘文正说，这个天坛是4倍于故宫的面积，
1: 是
0: 吧，
1: 嗯，
0: 然后他其实之前还跟我们说到了就是也是这个看这个一些这个节目的这个介绍，说了解到了这个祈年殿的柱子、圆丘坛的石板不仅仅是数字，它也是中华文明智慧的这个结晶，是有我们有全世界最懂天地的祖先把整个宇宙刻进了这个建筑当中啊，郭老师。
2: 因为天坛这个整体的建筑群啊，刚才谭主任总结得非常精准，
0: 嗯，
2: 它是古人对天的一种敬畏的体现，
0: 嗯，
2: 从整体格局来看，最早呢是天地坛，嘉靖年间呢天地分四，北边是地坛，南边呢是天坛。那我们现在看整体天坛的格局，从北边的祈年。

念，到中间的黄琼宇，就是大家俗称的回音壁，再到环球潭。那么整体条脉络下来，这条中轴线是和潭外的北京中轴线是平行的形成的，而本身这三组建筑都有它重要的特性，而这三个建筑总合起来都是以天为核心的，北边的祈谷潭，那么孟春祈谷是我们一年当中重要的农业生产的起点，春种嘛。那么从春种、夏长、秋收到冬藏，是我们一年的农业生产的情况。

0: 可以说把中国古人对天的敬畏通过一个建筑完全的体现出来了。
1: 嗯，
0: 那么到了环球坛也一样，那么是对天的敬重。而环球坛我们现在所大家熟悉的就是祭天，而祭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叫祈雨，又和农业生产有关。我们种下了种子，要想让它生长得有雨水，得有光合作用，那没有雨怎么办？没有水，那只能由皇帝亲自出面去祈雨。祈雨之后，那么雨多了也不行，淹了；雨少了，旱了。所以祈雨是一个非常繁杂过程，也是古代帝王到天坛最为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个原因。所以一个天坛祈谷祈雨加祭天，把敬天的这种敬畏心表现得非常之文化传承的精湛。所以天坛是一个我们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各地的游人到北京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旅游之地。
1: 嗯，感谢葛威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了天坛的这个斗拱，还有这个彩色铜版画《皇帝在天坛祭天》
2: 祭天的那种
1: 啊等等，这是在这个是收录于美国的一本书，叫《中国总》。

0: 祝中华屹立东方。哎，大家总结得真好啊。玉溪银城说了，今天这个听两位嘉宾老师的讲述，我们通过深藏在中轴线上的数字密码这个独特的亮点，真的是从全新的视角了解和领悟了北京中轴线厚重的文化底蕴，真的是太长知识了。确实我们今天是很高兴哈，请到谭老师和郭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探寻了中轴线的建筑巧思，也提前了解了新书中轴密码北京中轴线空间格局的创作内涵，从钟鼓楼到天坛，还到这个从故宫等等哈，这些一座座古建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也彰显着古人的营造智慧。中轴线不仅是城市的脊梁，更是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读懂中轴线，便是读懂北京城的风骨与底蕴。唐老师，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1: 我们中轴线设计成功以后，中轴线是热点。其实我们在走的中轴线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应该体会古人的智慧，体会中华民族他这种文化的这种厚重，然后更加对中轴线热爱，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0: 是，今天也特别感谢谭老师和郭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以后谭老师有空还要常来讲一讲中轴线上还有那么多的，包括刚才说的钟鼓楼的那些楼梯，咱们只是简单的讲，其中还有一些故事的深意，还值得好好挖掘哈。好，谢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

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约。

0: 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1: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0: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2: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0: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啊，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3: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4: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7: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4: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3: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4: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3: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4: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早安京津冀。
9: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8: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
9: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8: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9: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8: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

0: 包括他对这个考古的热爱，然后以及他想去敦煌的这个思考吧。
1: 我写的是教授罗敏敏，是他的脑机接口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不是止于做规划，然后他是真正去下功夫去实地，然后研究出来这个北脑一号和北脑二号。然后还举的例子就是15开学之年的这个例子，已经有一个好的规划了，我们就更需要在未来的五年中下足功夫取得发展。
2: 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语文教研员赵岩分析，两道大作文均有古代读书理念引申拓展，都考察了古今连结、个人与家国的思考。
3: 我们也知道今年正是15的开局之年，国家的发展也要做好规划，也要下足功夫落实这个规划，所以学生既可以从个人成长写，也可以从国家社会发展写。韩英举华也是古人呢读书的一种常用的方法，把书中的精华部分反复咀嚼，反复品味，然后内化成为自己的读书收获。那么在这个题目中呢，这个词义可以被拓展开来，无论是阅读还是艺术品鉴，还是反思生活社会观察中找到一些精华的部分，含有咀嚼内化成为自己的成长，都是可以入题的。
2: 非写作题目依然是三选一，请同学们设计半天的社区劳动实践活动内容，或给敬老院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写一段宣传语，或者以因为向往为题目写一首小诗或一段抒情文字。赵岩认为，语文试卷整体命题思路紧扣语文与生活相融的理念。
3: 那么对学生未来的语文学习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把综合表达的能力、思辨的能力、叙事的能力，这些培养的基础要落实，同时要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关注自身成长，关注社会发展。
4: 再来关注一下天津和河北的作文题目。天津今年的高考语文卷作文题要求考生根据材料围绕调整的调字的两个读音来展开写作。在现代汉语当中，调有调和调两个读音，本意为调和和谐，是中国河文化的呈现，还有调动调遣之意，可以表现主动担当、勇于作为的内涵。题目中所给材料既有画家通过调色绘出美好画卷的常见场景，又有南水北调工程这一世纪画卷，能够充分考察考生的想象力与迁移能力，展现不同层级考生的思维品质和写作能力。
5: 而河北使用的是全国一卷，作文借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

0: 变换。
1: 咱们考完一科呢，就不要再去思考它了，心无旁骛地准备下一科的考试。在这个过程当中，建议考生们执行一个三不原则：坚决不对答案，坚决不讨论难度，坚决不反复复盘自己的失误。
2: 维护良好的考试环境也离不开你我的参与。根据考试安排，今天下午将进行高考英语笔试以及小语种听力考试。北京交管部门结合全市16个小语种考点分布，将根据情况对考点周边道路适时采取分流、疏导、绕行等措施，车辆禁止鸣笛，全力保障小语种听力考试顺利进行。也请大家自觉服从现场交警指挥，文明礼让送考车辆，共同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畅通、有序的考试环境。
3: 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受冷窝影响，今天起三天，北京的最高气温维持在26到28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6到17摄氏度之间，天气舒爽，有利于考生发挥。不过紫外线强烈，户外需要注意遮阳防晒。
2: 此外，未来几天北京仍多分散性雷阵雨，其中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明天北京西部、北部仍有雷阵雨天气。后天白天北京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本周四到下周一，北京将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

0: 艾已收获310多万亩，完成进度9%。
1: 在交通出行方面，前不久天津市公交集团在天津市津南区试点开启了网约公交服务。这种通过手机下单实时响应的公交车接驳方式，提升了区域

属于大银幕的边界，落地全国30多座城市，展映了近4500场，汇集观众超过35万人次。今年的影展将持续到11月30号，国家大剧院一院三指将举办20多场精品展映，雄安新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将推出歌剧电影展映周，并配套艺术讲堂、大师课等延伸活动。此外，影展还将依托中影集团院线资源，在全国40座城市近120家。

园、潮白教育园三大主题园及沿线21处提名景观，形成一脉揽三园、双环链多景的空间结构。其中森林课堂片区总占地约 35.06 公顷，相当于近50个标准足球场，将依托生态基底营建管园一体的自然教育主题空间，实现从单一林地向

0: 时候的换乘并不完整，还有两个。这次开城，最后两个剧场已经建成，两出新剧将加入公演。至此，戏剧换乘的戏剧达到55出，南大门建设全部就位。据了解，完整开城时，戏剧换乘的全新主入口南门也将正式开启。
1: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简讯。为期三天的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于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圆满落幕。本届展会聚焦

0: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

0: 守住清晰的视力。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于咱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眼科副主任医师以及医学博士孔文君医生。孔主任您好。
1: 您好月月，各位听众

0: 得出来这个人是谁吗？离得近了才行。
1: 熟悉的人可以，
0: 熟悉的人可以。
1: 哎，
0: 嗯，跟这个远近是没有关系的。
1: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咱们黄斑变性，它看近看远，其实它都是，视力都会受到影响。
0: 嗯
1: 嗯，
0: 哪怕这个东西拿得再近，中心的视力也是模糊的。
1: 没错，没错。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他对颜色的感知，刚才孔主任也说过了，他会看东西发暗，我们在临床上叫对比敏感度的下降。然后这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室内看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比室外看东西发暗，然后呢我们有时候看不清的情况就需要增加光亮度才能看清。
0: 那他是分辨不出来颜色，比如说就像看大熊猫一样，就是黑白的世界了，还是说也是彩色的，只是这个色泽的饱和度会下降？
1: 对，饱和度会下降，不是那么敏感了，不是那么鲜艳了。然后还有呢，就是说他对于视力的下降，就是好多人说，哎，我视力下降了，我怎么分辨我到底是老花了，还是这个黄斑变性了呀，还是到底是什么疾病啊？他这个视力的下降呢，就跟老花相比，因为咱们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嘛，他就会有一个刚才我说到的看远看近都会有下降。然后呢，但是呢他不会影响老年人，比如说他有的老年人他会比如说白内障，他会摔跟头啊，或者是撞到门上，这都有严重的时候，但他这个黄斑变性一般不会，因为他是中心视力丧失之后，他的外观的轮廓咱们是能够看见的，所以呢，这个也导致这个好多早期他其实被大家忽略了啊，没有及时的去治疗，
0: 可能觉得就是年纪大了看不清楚很正常了，这个时候这个生活质量其实是明显下降的哈。那接下来问。

0: 品包括不良的用眼习惯以外，您看日常比如像男士抽烟喝酒等等，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对我们的这个黄斑是有影响的吗？
1: 哎，对，就是你看呢，有很多的高血压的，有他的糖尿病的，高血脂的，以及现在的肥胖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这类患者出现黄斑变性的这个几率就会增大。
0: 那正好您说到三高的人群了，其实我们老年人也是三高疾病的重要的患者这个人群之一了。通常大家也知道，比如像三高里的糖尿病，它对我们的眼睛的视网膜是有影响的，那它对黄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1: 糖尿病主要会引起刚才说到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主要是影响我们眼底的微小血管，所造成我们血管的缺血缺氧，然后这种也会引起黄斑功能的改变，比如会发生黄斑水肿啊、黄斑变性啊，这些它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刚才也提到了高血压呀，还有我们的高血脂啊，高血压也是长期的血管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状态，就会引起血管的痉挛呀，包括破裂的出血呀，这个一旦这个出血影响到了堆积在这个黄斑的中心凹这一块，会影响咱们的这个中心视力。
0: 虽然我们眼睛的这个血管是特别细小的，但它同样会受这压力的影响。
1: 哎，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眼睛的血管呀是全身唯一我们通过眼底照相能够看到血管形态的啊，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血管的走形啊，血管的这些粗细啊，我们都是能看到的。像这个血脂啊，如果是高血脂的话，它这个血流速度会变慢，血管有时候也会出现一种硬化呀啊，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眼底照相来看到，所以我们的黄也会引起我们黄斑的一些问题。
0: 那这些问题比如说随着我的这个三高疾病的控制能够逆转吗？对于我们眼底黄斑的影响？
1: 如果是早期的病变的话，就是还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如果是累积到了一定的时期，比如他的这个三高的症状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可能他的血管脆性啊各方面的功能已经有些很差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别让它更坏啊，你说让它变好可能有比较有难度，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就是早期在出现这些三高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一个眼底的检查，黄斑的检查啊，防患于未然。
0: 这个提示特别好，不光要查您的血压血糖，还要看看我们其他一些能够受到影响的器官的健康程度，而且也代表着我们这疾病还是早期来干预是更好的，到了不同的时期可能我们的治疗目标就会有所改变了。
1: 哎，对，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如果长时间的暴露于紫外线

0: 护的。
1: 哎，是的，最好大家还是推荐戴一个这个墨镜啊。其实墨镜并不是一个装饰啊，它其实是能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阻挡这个紫外线的。

0: 很多人为什么在早期感觉到没有什么不适感，没有什么症状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黄斑变性啊，咱们首先一个呢，它是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双眼发病，但是呢好多人他其实是一个单眼发病，就是说首先一个眼它发生黄斑变性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健康眼它就会产生一个主动的补偿，就是说我们会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看东西视力受的影响不是很大，对我们生活影响也不是很大，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就会忽略它。第二个呢，这个有一部分患者他的中心视力可能是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中就会遇到一些来筛查的患者，他的 OCT 已经显示了有明显的病变，但是他的这个视力检查里他其实他的视力裸眼视力还是能够达到 0.8 的，甚至有的可能达到 1.0。然后呢，他这种患者其实他有一个核心症状叫非视力下降，他最关键的就是他的那个症状呢，他其实他并不是单纯的视力下降，它是事物的变形或者是中心的暗点。患者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常常以为是没休息好或者眼花了，并不会联想到他已经眼睛已经得病了。而且呢他早期这个视物模糊看近困难，他还会和一些咱们老年常见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老花呀、白内障啊相混淆，所以就会忽视它。
0: 那刚才您说到一个单双眼的问题，也确实我们的眼睛它是

0: 我的眼睛会替这边的眼睛去多多的做一些工作，会不会更累一点？
1: 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可能前期是单眼，那随着他年龄的增加，可能逐渐有个别患者就发展成双眼。
0: 嗯，所以还是要重视的哈。
1: 嗯，
0: 那接下来问一下孔主任，您看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刚才张医生也介绍了黄斑变性，有一些患者他可能视力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但是中心视力点还是有影响的。那比如说在日常体检这种查视力，比如看这个上下左右这个大表的时候，他看的时候这个中心点也是模糊的吗？他的视力能达到多少呢？这样能查出

0: 患者一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查出来呢？
1: 就是这个黄斑的问题，在配眼镜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配眼镜的时候，很多你像老年人，他主要合并的就是老花眼啊，大家觉着我看近有点看不太清楚了，配一个老花镜，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清楚了。但是黄斑变性的这个，即便是我们配上这个老花镜，我们还是有可能在中心的地方是看不清楚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及时的进行一个眼科的检查，像眼底照相呀，像这个光相干断层扫描啊，就是我们常说的 OCT 呀。这个 OCT 其实它能够看到黄斑每一层的结构，这是我们检查的其实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啊。另外还有一些自查的方法，像阿姆斯勒表啊，类似这种的，都是通过这个专业的眼科检查来进行的。
0: 那您帮大家具体的介绍介绍，比如说在家想给自己的父母看看，或者是自己觉得有这家族史想来医院做系统的检查，首先您刚才介绍那些高危致病因素存在的朋友肯定是重点人群，50+的朋友肯定是重点人群，那这时候有什么自查的好方法吗？
1: 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及时的，就是非常这个
0: 早期的发现
1: 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希望的是他们能在家里头有一个很好的自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找一张这个方格纸，就是我们带方格的这个作业本啊，或者是这个十字格呀，这种的，
0: 就是小朋友写作业这种东西，写作文这个也行，
1: 对，作文本，哎，这个特别好。然后或者是我说实在是找不着这种本啊，我们就看看我们脚底下这个地砖，甚至我们的窗户的这个窗棱，然后门框，这种我们可以看一下。看一下的时候，当然我们要记住，就是是要单眼轮流测啊，不要双眼同时看。先捂住这个一只眼，比如我们先捂住左眼，用右眼去看，盯住正中间的时候，我们如果发现这个正中间这个地方有一些遮挡黑点儿呀，或者是看东西有变形呀，有这种波浪纹啊，这个中间看不太清楚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这个要有这种警惕了啊，是不是眼睛黄斑是有问题了？后来我们再把右眼测完，然后我们再去测左眼，两个眼轮流交替着检测。
0: 然后这个远近是刚才其实两位医生介绍了，不管是看远看近，它都会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个线的变形，包括中间的黑点的问题。那它是看所有的直线，每一条线都会变形吗？还是在边缘的线才会变形呢？
1: 中间一般会集中在中间，
0: 中间
1: 边缘的话会好一点，因为我们的黄斑功能主要还是围绕着我们中心视力的啊，周边视力的影响会少一点，所以说大部分还是集中在正中间那块的。
0: 黄斑变性的患者，他是所有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吗？我们这个黄斑变性这种疾病有没有分类呢？
2: 这个黄斑变性呢，在我们临床上主要分为两大类，干性和湿性。顾名思义，干

性和湿性呀，其实跟眼睛本身的这个含水量各方面是没有关系的。它这个分类啊，还是根据它的进展的程度呀，对视力的影响的程度呀，它的疾病的这个预后的程度啊，这方面来进行分的。相对来说，干性的黄斑变性对视力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小一点，然后它的预后会比较好一点，而且进展的也没有那么快啊。但是湿性的黄斑变性的话，它就是对我们的视力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它的预后也不是特别好，虽然我们用了一些治疗方法，但是预后也不会太好。另外它的进展也很快，所以一旦出现了这种中心暗点呀、变形啊，包括一些波浪状的改变呀，我们要及时的就诊，为了防止它这个

0: 并因为它的治疗方法多，是因为它对中心视力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大家对治疗的迫切性和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1: 嗯，也就是说这两种不同分类的黄斑变性的疾病对于患者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有天壤之别的。那也有的朋友会说，据说啊会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进展非常的快速，有可能失明，是这样的吗，张医生？
2: 没错，是这样的。这个湿性黄斑变性，它的病理核心就是眼底长出了不该长的血管，也就我们临床上称为异常的新生血管。这个新生血管呢，有的患者会觉得，哎，我这个本身我这个眼底供血不足，我长

0: 是能感觉到有一股水哎在他眼前头推注下去的啊。其实只是一个心理上的恐惧，但是这个治疗其实在眼科啊是现在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1: 嗯，这个麻药过后以后患者也没有疼痛痛苦感吗？
0: 一般是没有的，因为这个针呀就是非常的细啊，这个零点几毫米的一个针眼，其实都一般情况下扎完之后我们用棉签按压着止血，眼睛上很多时候都看不到任何的出血点，甚至都看不到这个针眼的这个大小的位置的，所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疼痛的感觉。
1: 那首先打针我们是给患者解除什么样的症状呢？其次你看我们就算滴眼药水离得近了，患者都会忍不住的想闭紧我们的双眼啊。那扎针的时候这个眼皮我们是医生给他打开的吗？
0: 对，让张大夫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这个玻璃体腔注药的在手术当中的一个过程吧。
2: 它玻璃体腔注药呢是我们眼科比较常见的一个治疗方法。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眼皮的问题，其实我们每一台手术都会给患者就是进行眼部操作之前都除了常规的消毒铺巾之外呢，会放一个我们眼科特制的一个开眼器，就是放上之后它就像一个小支架一样撑起我们的上下眼皮，这个时候就算你想闭起来可能也闭不起来。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打针，现在最主流的也是咱们的一线用药呢，就是抗 VEGF， 也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湿性黄斑变性，它也叫新生血管性黄斑变性，它这个就是来消灭这个抗新生血管的。我们通过这个消灭这个新生血管来治疗我们的这个疾病。
1: 等于打进去以后，新生的血管它能自己慢慢的萎缩退下去吗？
2: 对，消退，还可以改善水肿。
1: 那接下来二位再介绍一下我们激光治疗黄斑变性的一个具体的操作。
0: 好，我来说一下，激光的治疗这个黄斑变性现在其实用的少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现在其实激光的话是需要一些打进去一些药物，然后这个通过一些显影，然后我们进行一些激光治疗的一些药物，其实还是临床上比较缺乏的，所以导致现在这个也叫 PDT 治疗，这种激光治疗叫 PDT 治疗 ，PT 治疗现在用的少一些，但是激光治疗其实有个好处，它还能够点对点的进行一个封堵啊，比如我们在黄斑区某一个位置出现一个渗漏啊或出血呀，那它就这个激光可以点对点的去封闭这个渗漏的点啊，这样的话它对更能够就是点对点的去这个止损啊，但是就是其实这个

0: 色彩的，所以呢他也非常喜欢这个色彩艳丽的食物，比如说他比较喜欢这个深绿色的叶菜类的食物，比如说像菠菜、羽衣甘蓝、西兰花等，这些呢它都富含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它是可以给我们眼睛形成一个天然的这个防晒霜。还有呢就是黄色系的食物蔬菜，比如说像玉米、黄瓜、胡萝卜、蛋黄等。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叶黄素它是不能够通过我们自身合成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食物的摄入对我们这个黄斑日常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吃一些黄色系的水果之类的，比如说像橙子、芒果、木瓜等，它这个呢可以给我们补充那个维生素 C 啊，抗氧化。另外呢还可以吃一些鱼类，富含欧米伽三的一些深海类鱼类呀、鱼油啊之类的，可以起到一个抗炎的作用。
1: 那刚才张医生也介绍到了叶黄素，大家也知道叶黄素是我们眼睛特别常见的一个保健品了。那接下来问一下孔主任，市面上比如像一些护眼的保健品类的产品呀，像一些叶黄素啊，真的是日常服用对我们的黄斑变性有改变的作用吗？
2: 是这样，就是我们要正确的去理解像叶黄素这类保健品的它的作用。其实如果是对于已经确诊的中度或重度的中晚期的这种湿性的黄斑变性来说，仅靠这种叶黄素啊，包括玉米黄素啊，去让它明显的去改善效果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这类的这个叶黄素这类的营养素，它对我们日常当中常规的一些保养啊，这种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啊。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日常当中我们可以啊吃一些这个叶黄素类的来进行日常的这个养护。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像我刚才提到的黄斑变性的那些临床的症状呀，眼前有黑点呀，看东西变形呀，要及时的就诊，不能仅靠这些叶黄素这些营养素来进行治疗。
1: 那其实我们的眼科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针对于我们的眼球，一个是非常娇嫩，一个是非常精细，我们眼科医生的眼睛也是更容易疲劳的。在节目最后，二位帮听众介绍自己有没有这种护眼呀、爱眼的小秘籍呢？
2: 其实我们自己经常跟那个病人去普及一些眼科的科普，但其实我们自己在出门诊呀、做手术呀，一上午都会对着电脑，然后做手术的时候可能这一天就会在显微镜下啊聚精会神的去做手术，然后其实也是会有一个视疲劳的这种状态的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叫20/20/20原则，我们要在这个20分钟离开之后，要向这个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地方远眺20秒啊，给眼睛做一个休息。虽然这个我们有时候做手术的时候没有办法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闻时间。北广双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啊。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

0: 家常蔬菜藏着种业科技和蔬菜新品种树，揭开现代菜园的蔬菜产业样板，输出可复制的现代农业北京方案。本期傅中思会客厅，从田间到餐桌，零距离解锁藏在蔬菜里的民生与科创密码。
1: 刚才我们在片话里也了解到，今天我们有讲到很多蔬菜的新品种啊。确实我发现咱们超市里品种，那我们就和
2: 咱们这个比较奇怪啊奇特的一个品种，
3: 嗯，
2: 这些品种呢就是从那个命名的是从它的外观啊还有一些口感上来决定的，
1: 嗯，
2: 就是简单说的话就是看着像什么吃着什么味儿，就基本上取决于这个名字，嗯，然后让消费者一听到这个特点吧，就是大概能了解说这些东西的这个价值吧，就是，
3: 嗯，
2: 然后那个简单举几个例子吧，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冰激凌萝卜，其实冰激凌萝卜呢它是外表是全紫色的，它的泡面就是紫白相间，
3: 嗯，
2: 就是很
3: 有纹理是吧，
2: 对，有纹理，它很像那个冰激凌的纹理，
3: 嗯，
2: 然后它吃的呢是脆甜多汁，
3: 嗯，
2: 然后是吃起来冰凉无辣感，
3: 嗯，
2: 咱们正常的萝卜呢可能有一些辛辣，但是这个冰激凌萝卜基本上没有辣感了，
3: 嗯，
2: 因此得名叫冰激凌萝卜，
3: 嗯，
2: 然后就是这个棉花糖南瓜呢，它的外表那个奶白莹润，瓜肉洁白，然后色泽那个跟棉花糖类似，然后吃着呢是软糯，
3: 嗯，
2: 然后清甜，所以命名为这个棉花糖南瓜，
3: 嗯，
1: 对，包括是不是还有那个彩虹瓤的西瓜，
2: 对，
1: 它就是特别甜，瓜纹也是清香，黄红相间，像彩虹，
2: 对，
1: 甜度也特别高，
2: 是的，是的，
3: 嗯，
1: 你看这些新品种是不是都是专门经过咱们改良的，
2: 嗯，这些东西都是经过我们这个专家进行改良的，把它一些这个不好接受的这个基因啊去掉了，
3: 嗯，
2: 让它那个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3: 嗯，
2: 就是营养价值也特别高。然后大部分见到这些东西呢都基本都能生吃，
3: 嗯，
2: 这个比普通的蔬菜呢它的营养成分啊又高了一个档次，然后它的这个还有具较强的这些抗性，
3: 嗯，
2: 耐运输性，所以说它跟普通的这个菜呢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一般走的都是精品超市或者是采摘园定向的这个产出，
3: 嗯，
1: 哎，那我特别好奇啊，如果我们是这些新品种，我们可能种植方式上略有不同，那这样自主培育出来以后种植的成本我们是下降了还是增加了呢？
2: 嗯，这个咱们因为专家研究

0: 不是苏专家。
1: 您看今年我们也说了哈，2208款这种新的品种上市了。我们在超市能不能够买到我们这其中的一些菜品呢？
2: 应该很大一部分是能够买到的，就像刚刚其实我们有一些具体名字，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金安宽菜，金安宽菜二号，还有国家三号，现在是。

0: 地区种植，它生长周期又长，
1: 嗯，
0: 老百姓挣不着钱，所以慢慢的就是没人，越来越少种，
1: 嗯，
0: 自然而然的就是在咱们视野上这个给它消失了，
1: 哎，
0: 然后呢，
1: 但是有些人还挺回味这个老口味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好多人喜欢这个味道，但是好多人找不到了，
1: 嗯，
0: 为什么现在这些老口味的蔬菜进行那个保护和是为了吃饱了，
2: 嗯，
0: 健康和挺考虑，
2: 确实现在咱们卫龙长呢，我了解到是领域
3: 这种菜篮子的工程啊，其实白菜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2: 嗯，
3: 就是我们在每年

0: 储备大白菜来稳定菜价。
1: 嗯
0: 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白菜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它其实对于这个菜价的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嗯
1: 嗯
0: 啊，然后为什么我们一直这个在不停的选育这个新品种的一些育种，比如说现在我们消费的需求去培育，就是咱现在这两个季节它是没有菜
2: 可以
0: 种的。
2: 嗯，不能
0: 种植。对对对。
2: 嗯嗯。那在口感上也会做一些相应的研究是吗？
0: 对，口感上肯定我们有一些指标，就是在育种的过程中会去检测。
2: 嗯，
0: 就首先我们育种家在地里要去尝这个菜有没有苦味，
2: 嗯，
0: 好不好吃，有没有甜味。脆不脆，甜不甜，
1: 嗯，
0: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科学的比较指标，比如说我们要对一些关键的核心材料，对它的这个有机酸、可溶性蛋白、纤维素、半纤维素，
2: 嗯，
0: 包括一些营养元素，这个类胡萝卜素进行一个检测，
2: 嗯，
0: 然后在这中间我们会筛出就是说对身体健康又好、口感又好的一些材料去进行一个育种的工作。
1: 嗯，刚才我们提到说最快的20天，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0: 这就是刚刚提到的快菜。
1: 对，快菜是不是也分很多种？
0: 对。嗯，快菜实际上它主要分成两大类，一类就是耐热的，
1: 嗯，
0: 一类就是耐寒的，
2: 嗯，
0: 但是这两类特点它都是快，
2: 嗯，
0: 啊，它都长得快，
2: 嗯，
0: 口感也脆，
2: 嗯，
0: 对，
1: 嗯，
2: 所以在这个生长周期上哈，这个时间确实是

0: 所以是我们算是国菜之一吧。
1: 嗯，对。
2: 所以对于今天哈，我们市场上奇特的一些蔬菜品种哈，大家都这个享用过哪一些哈？我们今天的这个平台上的朋友们也都说了很多哈。嗯、你看，像燕林说了，像这个板蓝根青菜啊，还有呢，就是他说是华中农大育成哈，脆甜无苦涩。

0: 香蕉西葫芦金香蕉，果形细长似香蕉，皮色金黄，口感嫩滑，我都还没吃过。
1: 嗯，好，那你看我们网友月月说了，我还见过这个紫色的白菜哈，以前呢北方的冬天呢是靠白菜过冬的，那现在呢冬天各种的绿叶菜都随便吃哈，像这种紫色的富含花青素的这种白菜。

0: 紫色的菜苔，紫色的这个菜心，它都是有的。嗯、
1: 是啊，我也见过
0: 啊。只是说那个以前因为这些品种啊，它产量比较低，
1: 嗯，
0: 然后消费人群也少，可能就没有流行起来。
1: 嗯，
2: 对。
0: 那么现在其实就是现在慢慢的，大家在往这个消费习惯上去进行一个转变。
1: 嗯，
2: 对
0: 啊。
2: 我前段时间就去一个生态餐厅吃饭，嗯、我发现旁边那个小。

0: 这个时间周期大标确种育种目标了，我们就要对育种目标所需要的亲本材料进行一个选择。那么选择完了，你还要对这个亲本材料进行一个纯化，因为只有纯化过了的双亲配置出来的杂交种才它的一致性才非常的好。然后光这个纯化大概需要的时间大概就到5到6年，得进行配区域的测试进行试。目前来说如果像快菜品种可能它就快一点，因为它可能
1: 就是在试验的过程，试验和大规模
0: 下进行一个测试，直到可能我们从成千上万个组合中筛选出来这么几个广适性好的品种那么就得到了一个那个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这么一个好的东西。
1: 这里面

0: 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

0: 动举办地北京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作为北京种业创新前沿阵地，打造京津冀蔬菜产业样板，输出可复制的现代农业北京方案。本期傅中思会客厅，从田间到餐桌，零距离解锁藏在蔬菜里的民生与科创密码。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那刚才呢上半环节的时候哈，我们听两位专家呢给我们介绍哈，现在育种的一些新的品种，包括一些口感，以及适合我们现在大家能需要和所接受。

0: 这个失联风机专业的角度去。
1: 那像这种技术哈，都这个运用到我们这个种植上了，它的优势是什么样的？怎么显现出来？
0: 优势呢有几方面。第一就是降低人工的，降低咱们的成本。现在的人工老龄化太严重，而且招人难，用工也是太大，用工量太大。这个每天去每天的人去浇水、灌溉、施肥啊，这个劳动能力也是大大增加。因为利用这些技术呢，我们就是省人工，降低这个成本。第二个就是打破那个自然约制。这个保障稳定的供应嘛，刚才咱也说了，天气呀、季节的影响，都给它攻破了之后呢，咱们可以做到全年可种植，然后这个优质的这个产品一致性，然后这个第三点就是提升那个品质安全，咱们做这些技术呢，这个优化产品一致性呢，就是尽量减低这个农药、化肥和这什么的使用，能做到不使就不使，少使。然后就是这个让咱们的那个食品菜蔬菜食品更安全。然后第四个就是推这个践行咱们的绿色理念，推动这个资源循环，实现精准利用这个。
1: 好，那其实我们还想知道这
0: 主要是相当于一个对这样的好的技术、好的品种要推广开来，让大家受益。然后那个我们主要这开展这个三个方面嘛，就是咱们深入咱们这个乡村开展培训，然后通过下乡校授课，手把手教，走进咱们的村镇及园区，让那个老百姓掌握咱们的种植方法和新的技术要点，然后就是基地样板田。打造就是让我们的基地先成为一个样板，让大家能看见就是实际的生长效果和这个状态，确保这个农户呢他能看得到体验得到学得会。然后就是对接这个大的种植户或者是园区，提供这个跟踪这个辅导指导这个服务，然后及时解决生产中那个遇到的问题，等于是这样。
2: 确实啊，其实咱们通州基地近些年来也一直在做科技下沉的工作，所以说您是带头走进了田间地头做培训，才能带着咱们农民一点一点在实验室培育出这些好品种，研究出来这些的好技术啊，确实一步步推广出去。现在咱们的效果是如何的呢？
0: 现在咱们的推广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就是基地周边已经有上千户还有十数家的这个园区呢采用了我们这些品种和技术，蔬菜产量就是根据我们常年跟踪的数据调查，蔬菜产量上升，然后品质有得到改善。这个农户的平均收入超过20%，就是病虫害和这个什么一些损耗的东西呢越来越少，本地的优质蔬菜呢供给量就是随之加大了，等于就是。
1: 好，那你看我们从时间上来算一下哈，15年展会，14年深耕哈。郭厂长，您是从2012年就是第一批哈来参与到这个基地的建设当中了哈。那通州这个基地是咱们这个北京人的菜篮子里面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是2012年到的通州基地，就是在它的初期建设时候我已经在这儿了，在这儿已经整整扎根14年了。简单来说，我认为通州基地就是北京蔬菜这个市场的这个试验场和展示平台，更是首都菜篮子的重要保障基地。然后在市面上有很多受大家好评的品种呢，基本上是先从我们基地这个完成试种、筛选和改良，再逐步的向经济乃至全国推广，是这个一个步骤。我们常年开展这些品种实验和技术呢，就是为了持续供应北京的种类丰富、品质优良、安全放心的蔬菜，稳稳守住老百姓的菜篮子。
2: 对，咱们说到通州蔬菜研究基地，是不是位于于家坞国际种业园区里边的基地？
0: 对，是。
2: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基地都有哪些特点，好不好？包括咱们建设的时间的。
0: 通州基地。

0: 地成立于2012年6月，
1: 嗯，
0: 入驻通州国际总业园区，
1: 嗯，
0: 我们是等于是这个整个的占地面积是371亩，
1: 嗯，
0: 各种设施就是联动温室5栋，日光温室90栋，
2: 嗯，
0: 小棚229个，还有陆地60亩，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园区的一个大体的设施和陆地的面积，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常用的工人大概在25到30人之间，
2: 嗯，
0: 每年都接待着这些各个课题专家们的科研实验，
1: 嗯，
0: 然后还要承载着就是咱们每年这个展会，
1: 对，包括是不是每年的种业大会都在于家务举办，
0: 对，
1: 嗯，
0: 我们属于一个实物展区，等于就是，
2: 嗯，
0: 每年都会。基本上是5月26号开幕，等于是。
1: 嗯
0: 嗯。
2: 哎，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哈，郭厂长，就是从您这个建厂之初吧，一直到现在这10多年走过来，您觉得这个通州的变化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或者在您来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这个变化特别大。不管说是应该是两个层面吧，
2: 嗯，
0: 就是一个是从就是专家育种，还有一个就是咱

0: 让大家有菜吃，能吃饱。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育种呢，就是重点关注就是，高产、口感要好的、营养丰富的，还有一些特色鲜明的品种。这个还有这个，同时得兼顾耐运输啊，还有家庭园艺这些各方面的适配吧。
1: 嗯，
0: 这真正的实现了从有菜吃到吃好菜、吃特色菜的转变。然后我们种植方式的变化也是很大的。过去呢，全依赖那个人力、经验和天气，不仅辛苦，而且这个产量不稳定。那这个可能说有一些极端天气的话，这产量就没了。
2: 嗯，
0: 这个蔬菜的品质也是参差不齐。现在呢，咱们是采用的是机械化、数据化、标准化的管理，能够实现全年稳定的产出。这个种菜的这个已经升级。

0: 就是你比如说原先的我们的育种方向就是高产抗病抗疟，你只要这个品种高产了，它一般都会有市场。但现在它这个趋势在慢慢改变，大家向高品质易管理这些方向去转变了。那实际上就是育人的消费观念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包括种植习惯。另外我觉得这十几年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一个育种技术上的变化，原先都是传统育种。其实不只是农民在之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其实育种家也是一样的。但是这十几年来我感觉这育种技术真是飞快的发展，包括现在的这个分化，这些那个现代的技术都在用到育种上。另外还有，其实还有一个生产习惯的变化，就是我们其实做育种很多情况下都从这个消费端去考虑，但现在其实也在越来越考虑到这个生产端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如何利用现代的这种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包括这种机械化的加持，怎么提高农业的这种效益。就是我感觉这十几年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这几个方面的变化。
1: 确实现在咱们这个育种的理念是在不断更新和不断迭代的，包括刚才郭厂长也提到了说我们有时候研发会在京津转化到这个河北啊，甚至应用在全国这个范围内。其实通州的基地也被称为立足副中心辐射京津冀的种业交流标杆平台，相信一定是肩负着打造北方蔬菜保供北京方案的使命。那这些技术是如何通过咱们基地实实在在的保障市民菜篮子能够实时的吃得上吃得好，包括基地在京津冀三地的蔬菜育种和技术的推广上面目前形成了怎样的联动机制？郭厂长。
2: 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说从我们最什么，从两个方面，就是好种子和好技术双重保障。一方面呢就是自主稳定的培育出优质的蔬菜种子，然后守住那个咱们的种源安全的底线嘛。

0: 术培训啊、现场观摩这些活动，
1: 嗯，
0: 携手这个提升区域的种植能力，然后共同保障三地的这个老百姓的蔬菜需求。
1: 嗯
2: 嗯，确实啊，现在这个今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关的？

0: 升级以及国内啊蔬菜产业自主研发都会起到哪些特别关键的作用？二位分别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嗯，郭院长。
2: 嗯，好，那我先说，就是大概有主体这个优势是三个方面吧。
0: 嗯，
2: 第一个就是适应性广，它全国各地都可以种植。
0: 嗯，
2: 且是种植模式简单，老百姓能很快的接受。然后最主要的是产量稳定。
0: 嗯。

0: 最早种的都是韩国日本的品种，那么现在其实他们的市场已经很小了。包括还有一些特色的蔬菜，刚刚提到的这个紫色，其实紫色我们前几年可能确实是受到了国外品种这个垄断，他们的附加值非常的高。但是我们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就开发了自己的品种，可能将于近期有一些推出推广的一种示范活动。其实我们做这些，我感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中国玩，装中国粮。这个践行这个这个习近平，就是把这个习近平总书记那个关于这个种粮安全的这个理念或者精神吧。我们希望也在这些方面，就是为民族种粮做一些贡献。
1: 确实啊，咱们这些金盐血脉背后的数据可以看得出，是北京种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过去可能咱们需要从国外进口这些高端的品种，而现在我们有了自主替代的方案，不仅是大幅降低了种植的成本，还保障了种源的自主可控，为咱们的京津冀乃至全国的种类输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方案，也是北京对全国蔬菜产业的贡献啊，也是对国家种业产业振兴的践行。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高大上的科技话题，那接下来回到生活本身，我知道很多城市或者是现在咱们北京的听众朋友是没有大片田地的，但是也想在家里去体验一下咱们种植的快乐，所以咱们基地有没有针对家庭种植场景的做这些技术的转化？如果市民想在家里体验一下种植的乐趣，有哪些入门级又成活率比较高又不费事的品种可以推荐呢？郭厂长。
2: 这个我们这个也专门针对这个家庭园艺这场景呢，研发了适配的技术。就是为了阳台啊小院这个精心挑选了并改良了一批这个也易养活好管理这个生长周期短的这些蔬菜。特别适合新手尝试，就是叶这个羽衣甘蓝的东西呢，既能那个装点当绿植装点咱们家里的环境，还能随时随地的采摘，是不是？然后这个，我们也在做这个持续的优化吧。后期还会做这个更适合咱们那个阳台园艺这个简便的种植方法普及给大家，到时候。
3: 这个我想可能就是我们大家非常需要的哈，我们一些普通的人在阳台上种一些花花草草，特别是蔬菜，也有能食用哈。还剩下我们的这个一分半的时间哈，请二位呢给我们来在育种的新品种的路上，两位都有怎样的感受？下一步还将会有怎样的一些计划？二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苏专家，您先请吧。
0: 其实计划其实主要就是根据现在我们的生产习惯和消费习惯，去做我们育种目标的设定，然后育种材料的选择，包括后边的品种培育及推广。那么其实我们最近最想做的可能就是我们白菜品种的高品质育种，包括小型化育种。原先我们的大白菜啊，一颗可能一家人包括五六口之下要吃，还得做的小型化一点，可能就是推广工作。现代分子生物学，
2: 让大家能吃更美味更健康的蔬菜。
1: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下期再见。
3: 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7: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6: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6: 各位好朋友们，现在温度啊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啊，已经到了6月了。但是啊，咱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是要给大家找一个清凉又舒适、距离又适中、适合全家老小周末短途度假的这样的一个宝藏目的地。来，那今天啊，咱们就把话筒和镜头对准咱们承德的皇家避暑地生态康养城河北承德。那今天啊，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承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文旅推荐官刘伟。

可以说是咱们承德的活地图了，对不对啊？对咱们承德啊是特别的了解啊。那今天啊这整期节目呢有您的到来，那必须是干货满满啊，对不对？那我们要给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从为什么六月咱们要来承德，到三条专属的短途精品路线怎么玩，再到这些小众的美景啊、人文的非遗啊、特色美食、优质的民宿啊，还有啊大家最最关心的就是说六月景区有什么样的优惠啊，出行咱们怎么避坑啊，怎么合适啊，统统的给大家安排上，全部讲透。刘老师啊，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啊也是私信问过我，你看他说子琪六月出门

0: 里，首先就是刚刚子琪问到的气温优势，它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我们整个六月呢，承德全域的平均气温只有24度，大家想一想啊，只有24度左右，
1: 是不是？
0: 对，
1: 可能大家来了之后就会感觉到比较舒适。
0: 对对对，现在早晚不说夸张呢，我还是需要穿长衬衫的，
1: 对，
0: 袖的。
1: 咱们这边是洋葱穿衣法。深入人心，早上会凉
0: 一层一层的剥开、
1: 哎、没错没错、
0: 大家完全可以不用担心这个温度的问题啊、
1: 嗯、
0: 完全是京津冀天然空调城，森林覆盖率超级高，然后山水比较密集，空气湿度呢、
1: 嗯、
0: 也比较适宜，没有酷暑暴晒，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就是可能是晚春初秋的一个温度吧。
1: 对，
0: 中午的温度还是比较，还是稍微

0: 市中的黄金旅游窗口，
1: 没错。
0: 嗯，就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中小学和大学生们可能还没有放假，还没有赶上那个旅游的最最高峰期的那个时候。
1: 对对。
0: 然后现在我们承德是天蓝、云淡、水清，而且山啊、草原啊都是有一些嫩绿的存在了啊，对吧？
1: 没错。
0: 然后草原全部返青，然后山林翠绿，在山庄呢，大家可以看到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这种意境哈，山水之美已经非常的清新通透了，然后又避开了七八月份这个暑期最大的人流期，
1: 对，
0: 六月份的时候是最美的，我觉得
1: 对
0: 承德。
1: 因为您看提到七八月份正好是孩子们放暑假，对吧？因为今年暑假正好是七月初就开始放了，
0: 对对。
1: 相对于很多家长朋友就比较倾向于寒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们来玩一玩，是不是？如果说在工作的这些朋友，也是推荐大家走这么一样的一个错峰出行，是不是？
0: 对，错峰出行，
1: 我觉得对大家的体感会更舒适一些哈。
0: 对对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区域优势绝佳，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承德呢是完全融入京津两个小时的那个休闲生活圈的，自驾往返两天一夜、三天两夜都是非常轻松的。我们从北京市区出发，走高速到承德，差不多是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之间的这个情况，就可以到达我们承德市区，我们的双桥区。在我们双桥区呢，有大家非常熟知的避暑山庄，然后有我们的外八庙，对吧？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地方。如果你想再稍微走一走，可以再多走一个小时到我们的兴隆，也可以到我们的隆化去体现一下温泉，对吧？然后如果你现在如果不嫌冷，想去看非常寂静的星空，我也推荐你到坝上草原来看一看，我们的星空还是非常非常美的。
1: 您

0: 也不怕走不动路。
1: 对，
0: 然后其次呢，对于我们现在当代的年轻人来说哈，我们80后90后的人来说，他就是解压，非常解压，非常自驾。你从北京从天津出发，一脚油门2个小时来到一个山清水绿的地方，他
1: 对
0: 到我们纯牛马的日子到了哈，我们那个周六周日我们来到我们承德，其实是一个非常解压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1: 没错，
0: 我们有可以去草原，可以去山谷，然后可以去带着帐篷去西边露营，然后也可以去我们云盘路看一看最美丽的日落。
1: 对，
0: 那个氛围感真的是十足，拍照打卡呢，然后野餐也是非常非常出片的。
1: 对，有一种度假的感觉。
0: 对，
1: 而且你看大家开车一路过来啊，从钢筋混凝土慢慢的到这个山清水秀，再开点呢到这个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啊，正好这个心情一下就放空了，
0: 对对对，
1: 包袱就卸下去了。对不对？
0: 我记得是我前年六月还是去年六月的时候，我也是自驾从自己家出发，在我们距离我们双桥区很近的一个最美日出观看的那个点。

0: 上午半天看避暑山庄，下午又到了这个比如说魁星楼，晚上又到了这个棒水山哈，打比方是比较辛苦。但你看现在承德啊发展的，发现很多朋友更注重这种度假的这种感觉，
1: 对，
0: 慢旅游不着急，
1: 对，
0: 是吧？所以给大家提供的这种慢旅游的感觉是非常舒适惬意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还有其最后呢，我再说一下，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承德也是非常适合研学游学的这么一个地方。
0: 嗯，
1: 我们有非常鼎鼎大名，大家都知道的皇家文化。
0: 嗯，
1: 然后我们的非遗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0: 放松放松，是吧？六月下旬温度也刚刚好，人还不算多，特别合适。那刘老师这样，我替那些选择困难症的朋友问一句啊，这么多的玩法，第一次去承德的人到底该怎么选？有没有那种照着走的路线就行了呢？
1: 当然有啦、今天呢，我为大家专门准备了，也是为京津冀游客专门定制了三条两到三天的一个初夏精品线路哈。它覆盖了首次出游、自驾出游、康养漫游三个类的需求。接下来我将一条一条给大家讲清楚，然后也带大家云游一下我们承德。
0: OK， 太好了啊，听众朋友们，拿出各位的小本本啊，或者是您直接手机录音一下，其实这就是攻略了，对不对，刘老师？
1: 啊，对。
0: 哎，咱们先来第一条啊，我觉得第一条呢，应该是比较适合我刚刚提到的，适合那种全家老小一块儿第一次来承德的这些朋友们。
1: 对，第一条线路呢，它是一个全龄段都适合的一个旅游路线。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皇家经典清凉文脉的一个路线。
0: 哎，这名字很文雅
1: 啊。对，这整条线路呢，它其中包括避暑山庄，包括我们的外八庙景区，然后包括我们的庆垂峰，还有我们的市区的夜市。这条线路呢，我们有给大家安排那个外线的一些景区，这是我们承德市市区双桥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景区景点哈。六月份的避暑山庄，在我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清雅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1: 绿树成荫，和风初起，湖面清凉，园区的整体温度比市区还低。你别看我们的避暑山庄是在我们双桥区的市中心，但是它的那个位置整比承德市区还要清凉一点，因为它山多水多湖也多。
0: 对，
1: 对吧？
0: 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咱们双桥区里面包着这个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就在双桥区当中。
1: 对，
0: 咱们经常说啊，它是两种气候，就是双桥区是一个大气候，因为山庄是山多湖多，它正好会自己在院里形成一个避暑山庄自己的小气候。所以说避暑山庄咋来的呢？就是您到了山庄里头，会感觉它比双桥区这个市里啊温度又低了那么几度。
1: 对。然后我们在山庄出来，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外八庙来感受一下我们的文化底蕴，也是非常浓厚的。它的那个建筑也比较恢宏。我们承德的有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被大家叫做小布达拉宫。
0: 哎，对啊，红墙白瓦。
1: 对，它是仿照我们西藏的布达拉宫来
0: 修建的
1: 、是吧？它是小布达拉宫，然后还可以去我们的那个普宁寺。它有世界上最大的金漆木雕大佛，它也是我们打破我们世界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个大佛哈。
0: 对对，
1: 千手千眼观音。对，然后你站在那儿，就是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0: 确实啊，咱们这个普宁寺的香火也是相当的旺盛。
1: 对对对，它的那个规制也是皇家的一个礼佛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它跟北京的雍和宫是同一规格的。
0: 而且咱们这边体现的是一种汉藏结合的一个建筑方式嘛。大家可能要不就是看汉式的，要不就看纯藏式的，但是咱们这边有这种
1: 汉藏结合
0: 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大家过来看看呢也是非常值得的。
1: 对对对对，它也是经过我们央视多方报道的吧。
0: 对，这个
1: 然后
0: 报道了很多次了。
1: 对对，然后在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登临庆垂峰，坐着我们的索道。如果说您是一个徒步爱好者的话，可以从我们的庆垂峰山脚下出发，然后到庆垂峰山顶，差不多要走个两三个小时。我只下来过，我没有真的从下边走到上面过。
0: 可以走，有两种选择啊。如果说您体格比较好，推荐您锻炼锻炼身体，
1: 徒步。
0: 这样呢，我觉得咱们旅行嘛，更在乎的是沿路的风景嘛，对不
1: 对？
0: 如果说您像咱们刚刚说的，您有一家老小是吧，有老人有小孩不太方便，您就乘坐索道。
1: 对，
0: 索道大概是20分钟。
1: 对，我们可以从山底然后直达山顶。
0: 对，
1: 然后去看一看我们被誉为上帝的拇指的一个庆垂峰。
0: 哎呀，
1: 然后
0: 这个庆垂峰的故事可是老多了。
1: 对，
0: 有说这个定海神针的最早咱们承德是一片海是不是，各种各样说法啊。所以说推荐大家去看一看，真的很神奇啊。就咱们承德这个地貌到底它是怎么形成的？
1: 它是那个丹霞地貌嘛？
0: 对对对，就是很神奇啊，鬼斧神工，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词儿啊？
1: 对对对对，然后在庆垂峰下来，我们其实不着急赶路的，我们在慢慢慢慢享受漫游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可以到我们的二仙居夜市，然后到我们的金龙，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晚上夜生活，
0: 对
1: 吧？
0: 对对。
1: 然后我们可以走在非常古朴的大道上，然后吹着晚风。

0: 然后身边有家人、有爱人、有朋友，然后走在我们非常非常典雅的古道上呢，来感受一下我们承德的夜生活，也是非常非常美的。
1: 没错啊，为什么咱们管它叫皇家广场啊？因为在那里大家可以体验到比较地道的承德的一些小吃，是不是？虽然也是一个商场，但是可以买到很多的跟承德有关系的这种纪念品呀，是不是？都是比较丰富，而且它就在和山庄隔了一条街，哎，它俩在一块儿的比较
0: 近。说到夜生活，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鼎盛王朝康熙大典了。
1: 没错，
0: 这个东西是我们在承德非常非常用心，也是精心，也是重磅打造的一个夜生活的一个必去的一个选项，叫就是鼎盛王朝康熙大典。它主要是讲述我们千古一帝康熙的一生。
1: 对，如果说您真正的特别想了解承德的历史的话，像刘老师说的康熙大典呢，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啊。特别是推荐您啊，先来咱们承德的博物馆，先从博物馆了解一下咱们承德的历史之后呢，您再去比如说山庄啊，或者是康熙大典，我觉得您了解完历史，你看的会更加的通透，你玩的呢也会更有代入感，甚至你可以 cos 一身自己比较喜欢的那种清代的服装都可以的。那好，那刚刚的时间呢，子琪和刘老师啊，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咱们承德的一些旅游路线啊，推荐的一些玩法啊。那咱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咱们承德美丽的六月。

0: 来看我，我就一直盯着他，他居然也一直盯着
1: 我。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6: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7: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6: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7: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
9: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辛苦刘老师和大家分享咱们承德的6月旅游线路。
10: 这个路线呢，主打年轻人、自驾爱好者。首先要沿着国家1号风景大道，到我们的丰宁中国马镇，然后再到我们的兴隆山景区。从兴隆山景区出发呢，再到我们的奇石谷，感受一下我们的菲拉达。这是给年轻人非常非常，重磅打造的一个景点啊。从菲拉达出来，我们再到盘龙湖景区，感受一下我们的水下长城。
11: 哎，
10: 对的，
11: 这种感觉非常不错哈，特别是推荐大家去看看，因为可能大家习惯了金山岭长城的样子，是不是很难想象说如果这长城在水下到底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感觉哈？
10: 给大家细细的解读一下这个线路吧。
11: 行，
10: 国家一号风景大道出发呢，就是你映入眼帘的，就是整个都是山丘地带的一个线路哈。它两边全都是长的绿油油的草，现在都是小嫩草，都是没有经过很多那个游客呀，很多人去游玩的那些去破坏掉，没有去经过踩踏的一些。草，它长得就是比较圆，但这个山丘都是比较圆的。然后再到我们中国马镇，张信德老师，然后说他6月份的时候会到我们中国马镇来当我们的惊喜嘉宾啊。对，他来到我们
11: 非常期待哈。
10: 对，大家期待一下，来6月份的时候来我们中国马镇，可以与张信哲老师近距离的接触，听听他的声音。
11: 终于能看到明星了。
10: 然后刚刚说到的兴隆山也是，兴隆山景区呢，它是有我们的100米的观光电梯，它是那种透明的，四周都是透明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外面，就登高，它本来就是在山的中央，山的中间位置，然后你再登临100米再上去，它 的那个景观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1: 对，可能很多朋友说在山里坐这个大电梯就会觉得有点危险，但是大家放心啊，
10: 大家放心，
11: 虽然说
10: 非常安全的，
11: 对，非常非常安全，而且呢这个全透明的玻璃，大家把这个景观也是一览无遗哈。
10: 对，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兴隆山走一走玻璃栈道，
11: 嗯，
10: 然后从兴隆山出来我们可以到达兴隆山奇石谷。大家知道菲拉达应该在很多的综艺上有很多的明星会去感受，也去挑战了一下菲拉达。

0: 刘老师精心推荐的啊，菲拉达。
1: 对，还有就是刚刚主持人说到的那个跟金山岭长城不一样的，也是我们承德非常非常独有的一个部分，只有你在承德可以看到，叫盘龙湖的水下长城。它一半长城在水上，一半那个长城它是蔓延到水下的。
0: 对，
1: 大家可以在水上的部分去看一下水下的部分，它的那个地方的水是非常非常清澈的，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水下长城的那个部分。
0: 没错，
1: 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
0: 你看很多朋友就把长城称作为这个龙，是不是？哎，在这个
1: 中国的脊梁，
0: 在天空上看着就像一条龙在这个山间盘旋，但是大家就定义这个长城就应该在这些山间之上，然后但是呢很难想象到说这条龙怎么游着游着就到了这个水底下了呢，这个长城到水底下到底是怎样一个感官啊，所以说用语言是很难形容出来的，只能说推荐大家亲自用你的眼睛去发现，去看一看。有一句话嘛，用眼睛才能发现真正的美。
1: 对，所以就只能说跟大家说一句，我在承德等你了。
0: 对，只能这么说一次了啊。
1: 到时候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盘龙湖景区。然后就是很多朋友都误以为我们承德的草原七八月份是最美的，但是我觉得六月初的草原其实更干净、更清新，然后有青草的嫩绿。

0: 你就想一想，带着帐篷支在草原上，然后抬头一看，就是漫天的星光，远离那种光污染。其实现在有很多人的眼睛其实是有，比如说轻微的散光，或者是轻微的近视。大家说，哦，我读书读的，或者是我工作的。其实他在很多城市里，你看到的那个路灯啊，或者是
1: 红绿灯，
0: 对红绿灯啊，它都是属于一种非常非常轻微的那种光污染，它对咱们自己的眼睛也是有一定损伤的。就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多久没有抬头看看天空了？啊，或者是多久没有抬头看看夜空了？
1: 对。
0: 啊，
1: 放松放松自己的这个视线，放松放松自己的这个眼部肌肉。就是说咱们没事啊，工作之外，小的时候老师都经常告诉你，写作业时间长了，往远处远跳一下，去望一望啊。再加上正好你远望的是承德的美景，那就更不一样了。
0: 对对对，你只有在那个远离光污染的地方，你抬头看，才可以看到久违的童年里的那一片星空。
1: 没错。
0: 不是说你在大城市看不到，而是说你已经可能真的已经很久没有抬头看过这个夜空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听了刘老师刚刚这么一说啊，我都觉得非常心动了。各位好朋友们，京津冀的朋友们，如果您是这个摄影爱好者，对不对？或者说您正想找个地方吹吹风发发呆，我觉得刚刚啊刘老师给大家推荐的

0: 乡村田园康养慢游。现在呢，就是您如果喜欢休闲、喜欢放空、喜欢康养的这类朋友啊，大家可以听一听我的第三条线路。第三条线路呢，就是从我们的也是从兴隆出发，去尝一尝我们的水库的大鲤鱼啊，
1: 水库鱼，
0: 水库鱼，然后再到那个乡村的民宿来体验一下我们承德本土乡村。
1: 对
0: 人的那个生活方式，
1: 是你看农家饭呀，咱们可以尝尝，是吧？非常朴素啊，但是很好吃啊。你像这个
0: 很漂亮呀，
1: 很漂亮。
0: 农家饭也是漂亮出来的。
1: 那个现在咱们承德农家饭的环境很好了，不比大饭店差的。
0: 对，
1: 而且再加上这个采摘这种生态环境好，
0: 对，
1: 是吧？
0: 接下来我给大家就是说的我们的田园采摘，
1: 说到地儿了。
0: 对，在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不是前一段时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承德的樱桃啊，还有草莓呀。正到了，还有蓝莓可能有点过了哈，就这个时间它正到了那个采摘的好时候，
1: 六月份是吧？
0: 对，六月份你可以去在我们的采摘园里边吃一吃我们当地的大樱桃，然后去大汇口尝一尝我们的草莓。
1: 草莓，
0: 对啊，这是我们承德非常这近几年非常新兴的一种农产品啊。
1: 对，大汇口专门是让大家去采摘草莓的一个推荐大家去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0: 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还有一个跟大家说的，就是山野休闲。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去了一个地方，就是离咱们市区很近，它是一个天井，自然形成的一个天井，它里边是有瀑布的，然后在里边可以就是不拒绝明火哈，跟大家说拒绝明火，不管是你在我们承德的任何地方，只要是在山区，最就是
1: 忌讳的，
0: 对，最忌讳的其实就是我们带入明火进入山区，然后
1: 像您说的，一般可能很多朋友去这种自然景观啊，他就容易带着这个小打火机啊，或者是这个烧烤的烤炉啊，
0: 对，
1: 大部分朋友可能想去那儿带着一家老小朋友去野餐，吃点啊，喝点啊，但是推荐大家不要这么做，为什么？而且马上也到了汛期了，
0: 对，是，
1: 特别是这些自然景观，你包括比如说可能下雨了会发生一些泥石流啊，或者是发水啊，都是很危险的，不推荐大家带着像您说的带着明火到这些自然景观去游玩打卡。
0: 它是如果您想带着帐篷和那个露营的东西，它是我们有一些露营标志的，在很多的景点和地区都是有露营标志的，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放心的去露营，然后在那儿休闲打卡都是非常好的，它是有山有水，然后可以冰凉一下的地方。
1: 提示大家啊，一定要到这些官方的景点，是不是有明显标识的景点，不要去这个野景区野景点，那样出了问题对吧，谁负责任呢？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很危险，对不对啊？刚刚刘老师呀，也是给大家精心的推荐了这三条非常实用的这个线路。我觉得刚刚像刘老师说的，这会儿采摘的好时节哈。你看兴隆那边，我去年就去过一次，真的是感觉世外桃源一样啊。你看现在六月份去的话呢，是不是可以采摘到一些桃啊、杏啊？是不是刘老师啊？
0: 对 对, 对，主持人刚刚他也是一个一看您就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气息的主持人。
1: 对，像草莓啊，也是经常去采摘啊。
0: 六月份它正是本地杏儿早熟桃的采摘季节。
1: 啊，正好是到了这个季节了，所以说带着小朋友，带着您家的爱人啊、小朋友、老人啊，去采摘点蔬果，对吧？我觉得比在城市里游玩的游乐场啊，特别是小孩子会更加有意义。你顺带着可以让他认识很多的动植物，是不是？这个是学习知识的好机会。那刘老师刚刚这三条路线，咱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自驾过去，一般啊，因为离着很近嘛，你也是比较推荐大家自驾开车，很方便啊。路况怎么样？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您也刚提了，这是乡村游这个一条线路哈。
0: 其实我们承德呢，它不光是等会儿给大家着重的说自驾，但是我们承德它已经融入京津两小时生活圈，也可以叫两小时通勤圈的一个范围了。
1: 对，
0: 我们承德有普宁机场，然后有我们的承德南站，最快的一般我记得好像是51分钟就可以从北京到达承德。
1: 对，40多分钟50分钟左右，
0: 50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承德
1: 高铁。
0: 对，高铁。然后我刚刚给大家推荐的线路呢，都是比较适合自驾。除了第一条我们的皇家本脉的那一条线路，它是非常非常适合自驾的。然后我们从路况是非常非常好的，您走高速然后或者走国道，它的路线都是路况都是非常好的，家用轿车是完完全全可以正常通行的。然后给大家提示的就是我们六月份当地的早晚温差还是非常大的，刚刚在说到温度的时候，我们

0: 白天可能达到27、28度，26、27度，到晚上的时候会达到10度左右。
1: 哎，
0: 啊，它是真的是毫不夸张的说，是要穿上衬衫再出去溜达的。
1: 对，早晚温差大，容易感冒。各位好朋友们，
0: 薄外套来到我们承德。还有就是我们初夏承德的山区，紫外线也是其实蛮强的。
1: 嗯，
0: 大家要带好防晒霜，带好帽子和墨镜这些东西，
1: 必带啊，旅游啊，你
0: 必备的。
1: 你除了防晒，还有一个用处啊，你不凹造型吗？
0: 是的，
1: 你的怎么精装朋友圈呢？各位好朋友们，不带装备的话，是不是？
0: 我出去玩就喜欢戴个墨镜，回头找一张戴眼睛的照片，其实很难找。
1: 是的，
0: 整体来说呢，我们六月份的承德也是主打一个松弛，然后舒适清凉。其实也跟大家说，不用刻意的去赶路程，一个慢旅行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感觉。
1: 哎，对，您提到这个不用赶路程慢旅行啊，我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重要，因为很多朋友啊，他是怎么样呢？周末才出游，是不是？他恨不得啊，两天他就能跑5、6个景点，那结果啊，可能回到家会说一句：“哎呀，天哪，比上班还累呢！”哈，
0: 对对对，
1: 这实在是太累，下次再也不这么玩了哈。确实是累，我也体验过，走马观花嘛，是不是？游览的不是特别充分啊，又累。所以说，刘老师啊，我也建议咱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朋友们，这三条线路你一次啊。你别都玩了，一共才两天时间，是不是？您一次选一条就够了，是吧？您这一条呢，您就能够用2到3天的时间，你是深度玩，慢慢逛哈。周五您晚上出发，周

0: 了，气温这会儿正好合适，六月份是吧？不光凉快，还有文化呀，还有美食都没和大家分享呢。那刘老师，那您就给咱们各位好朋友们讲一讲啊，除了逛景点之外，咱们承德还有哪些非去不可的一些体验呢？
1: 说到这儿呢，就让我想起了一个，就是必须要说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承德的非遗，它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承德非遗呢，它有一项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哦，
1: 是我们的丰宁剪纸。
0: 这规格很高了，是不是？
1: 它规格真的很高了。它不仅是市级的、省级的、国家级的，然后它现在是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来到我们承德，要去看一看我们的满族剪，我们的丰宁满族剪纸，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剪纸。
0: 对，因为呢，虽然我不是代言人啊，但是我是丰宁人，所以说我也是比较了解。
1: 听说过这个丰宁满族剪纸，
0: 对对对，然后咱们承德台对咱们包括很多电视台吧，对咱们这个丰宁非遗满族剪纸都比较重视，报道了也很多啊，确实是剪出来的东西也非常漂亮。而且现在我知道一件什么事儿呢，你看以前啊，大家知道咱们丰宁满族剪纸呢，就觉得是比如说过年的时候贴个窗花呀，是吧，很好看。但是现在为了方便游客啊，现在咱们的丰宁满族剪纸都推出什么了呢？比如说冰箱贴它都有了，
1: 对的，是的，我家门上还有一个冰箱贴呢。
0: 是，可能很多朋友说了，我买那么大一个贴纸，我这个道上就已经给攒破坏了，可能是。但现在有大的，有小的，有方便你携带的，还有冰箱贴的，是吧？
1: 对对对，
0: 质量也是非常好，就不是说像以前那么单方面的，只是一个剪纸了。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还有我们的藤氏布幅画。还有非常多的我们满族民俗的一些技艺都非常具有代表性，很多场馆都非常支持大家来手工体验，也非常适合亲子研学，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体验一下我们的非遗。
0: 没错，都是咱们中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嘛，特别推荐各位好朋友们，刚刚也说到研学了嘛，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来体验一下咱们的这种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哈。OK， 那刚刚也说到了，布幅画呀，还有丰宁剪纸，真的是非常绝，哎，比如说用布啊拼出来的这些画啊，远看像油画，近看全是布料和纹理啊，咱们就带着孩子做这么一次手工，真的是比你上两节的美术课都值得。
1: 对对，是这样的。
0: OK， 刚刚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咱们承德的非遗内容，是不是？那接下来呢，除了非遗，刘老师我问你个问题啊，你看咱们出门旅游，一个是看景观景点，体验城市的不同文化，那在体验城市不同文化里呢，您觉得什么事最重要？
1: 您是想说吃吗？
0: 啊，当然了，这个吃喝玩这出去旅游怎么能少得了吃呢？对不
1: 对，
0: 对、
1: 吃住行游购娱，这是旅游的四件套，
0: 没错，
1: 六件套，然后吃排在首当其冲。子琪一看是懂行的，
0: 还可以。
1: 您出来承德一定要尝这几样，我觉得非常推荐的就是我们劲道爽滑的承德碗坨，
0: 哎，
1: 它是由荞面做的，我觉得凉拌和热炒都非常好吃。
0: 对，
1: 然后山野清香的农家饭呢，里边有蕨菜呀、苦菜呀、婆婆丁啊，现在有点过时，但是它都是非常那个清凉解腻的。
0: 对，夏天的时候吃啊，是非常清热解暑的嘛，所以说也推荐大家可以吃点野菜啊。
1: 对，然后还有我们丰宁的采摘式烤羊，还有草原的手把肉，蘸上韭菜花吃那一口，绝了。
0: 对啊，如果说大家来到平泉再吃点这个平泉的羊汤啊，改刀肉啊，这都是来承德必打卡的。还有推荐您，如果说您从避暑山庄刚出来呢，可以去避暑山庄对面啊，去尝一尝咱们承德的这个杏仁茶。
1: 杏仁茶，对，还有杏仁酥。
0: 因为对杏仁酥，咱们的一些小糕点呀，因为说实话，比起喝饮料来讲，你不如喝点杏仁茶来的更健康，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承德的露露也是，
0: 对，咱们承德本土的产品，
1: 全国闻名的，对吧？
0: 没错啊，
1: 是这样的。
0: 哎，所以说啊，刚刚刘老师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咱们承德啊非常著名的这些小吃美食，说大餐也有烤羊，是不是？这些都是大家啊来承德推荐您务必要体验一下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尝尝正宗的烤全羊。说这个烤全羊得几吃啊？可能搁以前人家说三吃，你知道咱们承德现在这个烤羊得几吃？六吃。当时我去吃我也懵了，我说反正羊就这么大，你怎么能给它拆吧拆吧吃六次呀？是不是啊？人确实是吃六次。
1: 对，是的，先吃皮儿是吧？
0: 对，
1: 再吃肉，
0: 再吃肉，然后反正最后呢也不怎么样哈，就给它变成这个羊肉串了。
1: 是的，是的，
0: 反正。

0: 真是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啊，一羊六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啊。而且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烤羊不是说现代人发明的，以前我记得是宫廷宴请一些达官贵人还有少数民族，
1: 对，是首领才可以，
0: 首领才能吃到的。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您来承德，你家有个亲人或你的朋友说我要拿烤全羊宴请你，你绝对是贵宾的待遇，
1: 是
0: 不是？一定是啊。所以说刘老师咱说到这就行了，因为大家都该饿了，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特别想琢磨吃点什么美食的话啊，承德绝对不输其他地方啊，只是咱们承德这些年比较低调，是不是？哎，深藏不露。OK，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刘老师啊，和大家分享完吃喝玩的话呢，接下来时间和大家分享分享咱们承德的住宿吧，好不好，刘老师？咱们承德现在的这个住宿条件怎么样了呢？
1: 住宿条件，我们承德有非常好的，4A 的、5A 的一些酒店是供大家来住宿的。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我们承德的民宿业也非常非常的完善了。
0: 哎，
1: 啊，对，我们承德民宿哪儿都能住，这是我们承德民宿的一个宣传标语。
0: 哦，
1: 同时它也真是这样来落实，也是这样做的。承德民宿哪儿都能住，我们在我们的承德民宿呢，它有那个古风庭院，有草原星空，有山野田园，各具特色，但是也是可以说是一应俱全了。有你要是住在我们避暑山庄周围，它有仿古村落、仿古的院落。如果想看星星，可以去草原看一下那种星空帐篷，然后在泡泡里的一种感觉哈。然后还有就是兴隆那边有很多设计感非常强的一些民宿，
0: 就是每一间民宿都有它自己独
1: 特
0: 的特色，
1: 对，
0: 是吧？
1: 是这样的，它在兼具特色的时候呢，也是非常非常具备生活条件的，它也是非常非常完备的。大家不仅可以在这儿住两天住三天，你可以带着叔叔阿姨来这儿，我们这儿来康养休闲，住我们一些非常大型的社区，如阿那亚、北京山谷等，也可以到我们非常也不说朴素吧，也是非常完备的一些民宿来住上一段时间，感受一下我们的山野生活，也是非常不错的。
0: 我觉得像您这么一说完啊，我甚至可以不去看很多景点，光来这儿住宿度假也是一种新型的体验啊。
1: 刚刚咱俩说的整天通说的就是漫游生活，
0: 漫游生活
1: 非常非常好。
0: 对对对，然后时不时我去个景点，主要是度假的感觉，是不是？
1: 而且民宿也是兼具了超高的性价比。
0: 没错啊，所以说我也听出来了，通过刘老师这么一介绍，就是承德现在啊住宿条件就是全谱系覆盖，是不是？
1: 是的。
0: 想省钱的有经济型的，想浪漫的有这个星空房的，想要文化的有古风院落的，
1: 是
0: 对不对？古风的。所以说呢，刘老师，我最后替听众朋友问一个总结性的问题啊，可能跟春天、冬天、秋天来比啊，六月的承德咱们到底赢在了哪里呢？
1: 六月的承德我觉得赢在了，有两个词来说吧，我觉得赢在了松弛感，
0: 松弛感
1: 和清新感。
0: 哎，确实，
1: 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下吧。
0: 怎么说呢？
1: 因为那个春天的天气，它对于我们承德来说，它还是非常温度比较偏低的，风比较大。而盛夏时节呢，它正好赶上旅游旺季，我们这儿游客又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0: 对。
1: 然后秋天和冬天，如果你来这儿，我们这儿玩雪、滑雪、滑冰、看赛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确的选择，但是它也是比较冷。著名景点它景区也是比较萧瑟的，唯独只有六月，真的就只有六月，它的草木新生，山水清透，温度还刚刚好，游客的数量也非常适中，一年之中非常适合休闲旅游漫游的一个黄金季节，也是一个全龄段适配的一个季节。
0: OK， 那感谢刘老师的细致的解答啊。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啊，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邀请刘老师和大家做一些答复。 OK， 咱们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最后一点时间请刘老师再跟咱们的京津冀的朋友发出来自您的邀约，好不好，刘老师？
1: 好，没问题。希望我们京津冀的好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美丽的承德，感受一下我们世界著名的避暑山庄，然后我们的外八庙，然后走出城市的热浪，来到24度的承德，感受山水的清凉，品读皇家文脉，享受轻松惬意的初夏短途旅游。承德呢，永远是咱们京津冀贴心的生态 后花园哈，是要这样说的。然后生态休闲地，期待大家可以来承德做客，来玩转承德。

0: 得
1: OK， 这样刘老师还有一句话你肯定知道，就两个字提醒你，这么咱一块说好不好，来一二三，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承德欢迎各位的，
0: 欢迎你，
1: 对，承德欢迎各位到来啊！感谢刘老师今天一个小时的精彩分享，从气温优势到三条线路，从非遗美食到避坑的指南啊，干货满满，诚意十足。那本期节目呢，是由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为京津冀之声玩转京津冀独家制作，再次感谢刘老师，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今天的特别节目玩转京津冀就到这里了。初夏正好，清凉承德，我们旅途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4: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00。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18的这个买的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咱们平常呢，这个买米买面基本上都是赶着这个有购物节的时候，有让利的时候。
1: 对，
0: 咱们今天也不例外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让您吃着放心，吃到实惠。首先，什么叫吃着放心？因为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您收到货以后呢，看到外包装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
1: 这很重要。
0: 哎，另外呢，还有什么五常大米协会认证颁发的五常大米的证明商标的准用证，还有包括外包装上也有五常大米的这个标志啊。您拿到手以后，哎，看看这几个标志，您就知道了，哦，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因为这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1: 对，
0: 而且把这个袋翻过来，它背后还印着什么呢？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是它的生产地，执行标准是 GBT19266。那么这个标准就要求了，就是里边这一袋里边装的每一颗米都是要在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的执行标准。所以说呢，您买到的是放心的、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市的五常大米。
1: 所以大家买东西呢，一定要习惯于看标识，
0: 哎，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要说好吃啊，还真是五常大米。
0: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正经的这个稻花香。咱平常不是经常看到那个稻花香的这个介绍吗？
1: 是，
0: 它这个品种叫做五优稻二号。特点是什么？就是香。咱们这个米饭蒸完了以后，一打开那电饭煲，您就能闻到，哦，这个米饭真香。而且即便是放凉了，您再隔一夜用它做炒饭的时候，那个米也有那弹牙的劲儿。
1: 我跟你说，这大米啊，有的时候跟菜相比呢，可能它就是一个配头啊。有些人都不爱吃主食，这个五常大米呢，我有一次吃了以后啊，它真是喧宾夺主了，比那菜还香。
0: 对，这就是安家善道的五常大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这个组合装啊，而且呢是特别特别实惠的。来，周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是非常的实惠啊。咱们是安家善道五常大米的特惠组合。咱们是2.5公斤一袋，给大家五袋，
0: 五斤一袋，给大家五袋，一共是25斤。
1: 没错，
0: 市场售价呢，一般您要买五常大米的话，现在便宜的9块多，10块钱，对吧？贵一点的12块钱。
1: 是，
0: 哎，咱们今天这25斤，您随便进个超市，您家门口底下的那个小超市里边买上5斤，您就知道多少钱了。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北广之前的售价是199，但是啊，提醒大家一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有特别的福利价。
1: 今天呢又直降20，咱们179元就可以拿走了。
0: 哎，179块钱带走的是25斤大米，
1: 五袋，
0: 哎，和7块来钱一斤，这个价格和平常的普通大米基本价格差不多了。
1: 是，
0: 今天您吃到的是正经的、真真正正的五常大米，而且不用担心保质期，到年底呢，咱肯定能吃得完。
1: 没错，有些朋友说那五袋说的话，那这吃不完呢，没事啊，咱们这个保质期呢到年底呢，且吃呢。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五常大米，还给您省一大事儿是什么呢？由我们的京东快递小哥给您送上楼，无论是您这房有没有电梯，直接给您扛到家门口，省得老头老太太自己提了。
1: 哎呦，这个是省大事儿了。
0: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安家善道他们家的五常大米呢，是保真五常，保无掺假，保证非转基因。而且另外他们家有什么14项的农残检测，4项的重金属检测，全部无检出，保证是无添加的。所以说您吃到的这么香香的五常大米，是真真正正的可以放心吃的大米。
1: 对，咱们是5斤一袋啊，给大家一共是5袋，25斤。那么市场价呢就得10多块钱一斤了啊。这就25斤的话，您看得多少钱了？
0: 北广之前卖199，今天我们的618特别节目的特别福利价只需要
1: 179元。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说完了大米，咱们马上来介绍第二样啊。咱们说完了主食，还得来点零食，
1: 小吃啊。
0: 哎，小吃，咱们第二样呢，给大家介绍的是什么？新动力的有机干栗仁儿。
1: 哎，栗子仁儿。
0: 哎，您要说北京人非常非常喜欢吃栗子。哎，以前呢只有是什么秋冬天，
1: 没错。
0: 但是随着现在的科技的发展，包括我们种植技术的改变，现在您在现在这个时候也能吃到这个好

0: 例子了。
1: 是，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新动力的有机甘油呢，它是正经的，叫做什么？京东板栗。
1: 哎，
0: 您要知道啊，上个世纪30年代初，北京的干果店开始普遍经营这个糖炒栗子，用的是什么？用的就是咱们北京本地产的这个京东板栗。
1: 嗯，
0: 比如说前面大街的通三益，
1: 对，
0: 二西口的这个聚顺和，那个时候买栗子喜欢什么？个大的，味儿甜的，
1: 对，
0: 口绵密的，香味浓郁的，这个恰恰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新动力有机干栗仁的这个特点。
1: 对，
0: 就是个大，味儿甜，口感比较糯，而且呢香味比较浓郁，
1: 是高甜高糯，
0: 高甜高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啊，您去吃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它和其他产地的栗子不一样，首先个儿就比较大，
1: 对，
0: 另外是什么？另外这个甜味您是能闻得到的。哎，打开袋以后会发现什么？每个栗子，这省事儿，
1: 是那不用剥皮了，
0: 不用剥皮了，都给您剥成栗子仁了，
1: 是，而且还不是黏黏的，
0: 哎，直接拿出来就能吃，而且不粘手，比较干爽，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咱们老说栗子面，栗子面，其实就是得有这个糯质，得有这干松劲儿，哎，而且呢是软而不粘，您即便牙口不好的话，它也不会粘您的上牙膛，而且呢独特的那种焦香味儿啊是非常非常诱人的。但是您吃这个栗子感觉哟挺甜的，
1: 对，为什么这么好啊？因为它是有机的，
0: 哎，它是有机的，
1: 对，
0: 它的每一袋上都有明确的有机标贴，而且呢，它上面还会有二维码。如果您有手机的话，扫一下二维码，那个就是它的有机身份证，可以查到是不是真有机啊，是哪儿产的呀，这些都是它的证明，它的好吃的来源。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所有的新动力的有机甘栗仁，每一颗都不加糖，您吃到的所有甜味儿都是源于栗子本身自己的。这个栗子您拿回去尝尝，真的又省事儿又方便，同时又好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袋数实在是太多了，价格太合适了。
1: 是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是这样的啊，有主品有赠品。咱们的主品呢是新动力的有机的甘栗仁，咱们是50克一袋，给
0: 大家一两一袋，
1: 哎，20袋。
0: 然后呢，我们的赠品是翻倍，等于说变成40袋，每袋是1两的栗子仁，这不是有那壳的栗子。
1: 是
0: 就纯栗子仁儿，而且保质期1年半左右的时间，到这个2027年8月份呢，都是今年新给大家做的。那么以往北广的售价是199块钱，今天再次强调，您现在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给大家带来的618的特别节目，所以说我们有年终福利价，今天我们的价格40袋每袋1两的栗子仁只需要
1: 179元，比平时的价格又直降20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板栗仁高甜高糯，没有壳，不用包，省时省力，而且每个呢全都是独立的包装，1两一袋，里边呢有10几个栗子，控制一下您每天的量，因为实在是太省事儿了。这个独立包装还是保鲜的，您放，比如说2、3月、4、5个月，甚至1年左右的时间，您再打开，里边还是有水分的，里边还是那么软软糯糯，高甜度的。所以说，您吃这个栗子，既营养，同时又好吃，另外非常非常的干净，因为它是有有机证明的。
1: 没错，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袋，每袋是1两的量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618的福利价格，
1: 是
0: 17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周老师说完了吃了以后，咱们是不是得来点
1: 喝的，是吧？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三样618的特别福利品呢，是来自于番茄这个品牌的果蔬汁，这个是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的产品。为什么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日常说健康饮食，水果蔬菜自然是少不了的。
1: 对，
0: 但是您会发现，像周老师这岁数的，哎，上了点年纪，
1: 知道要吃什么水果蔬菜，但是呢，真的吃不了那么多。
0: 或者是比如说家里边有孩子的，就不爱吃水果蔬菜。
1: 对，
0: 那怎么办呢？咱们把今天的这个水果蔬菜做成汁儿，给它做一个非常非常营养的果蔬汁儿，基本上一嘬跟喝果汁一样，
1: 是，
0: 咱们就把这个蔬菜营养给它补齐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呢，还有名头啊，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的会员单位生产的，也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推荐的北京学生。

0: 番茄的果树汁。那么它为什么这么营养，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呢？其实是因为它的选料，它里边含有四种不同的原材料，比如说有苹果，有胡萝卜，有番茄，有橙子。我就举两样，我小时候就不爱吃胡萝卜。
1: 这现在好多孩子都不爱吃胡萝卜，番茄什么的有些人也不怎么爱吃。
0: 哎，但是把它做成了这个浓缩的果蔬汁之后，没有多少
1: 味道不一样了、
0: 哎、味道不一样，有着苹果和橙子酸酸甜甜的味道给它搭配、同时我们也能摄取什么，比如说番茄当中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A 啊， B1 B2 和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维生素、以及胡萝卜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其实对于孩子和中老年人包括女性朋友是非常非常友好的。
1: 番茄红素什么呢、
0: 对，但是咱们平常呢可能吃不了这么多种，吃不了这么多的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果蔬汁，就是一种您在日常当中补充维生素，补充各种各样的膳食纤维，包括补充各种蔬菜当中的营养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咱们喝下去这蔬菜水果，
1: 而且有些你单吃的话呢你可能不爱吃，
0: 对，
1: 但是整个这四种水果一调完了以后，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吸引人。
0: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果蔬汁是125毫升的一盒的装，这一盒相当于多少呢？您让孩子或者老人喝这一盒，一杯下去等于吃了两个苹果，
1: 嚯，
0: 一个半番茄，将近一整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
1: 哦，
0: 咱们每天通过这一小盒的浓缩果蔬汁，就能补充这些水果蔬菜的营养，您说它能不是好东西吗？
1: 哎、真是啊！
0: 哎，
1: 所以家里有老人的、有小孩的、上班族的，咱们都多备点。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也非常非常有吸引力。
1: 哎，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是36盒。那么市场价呢，一盒得8-9块钱了、但是咱们北广购物呢曾经也卖过，就是这个组合是299元。
0: 您可以，
1: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
0: 哎，您可以听一下之前的节目是299，但是今天您现在听到的是北广购物的618年中的特别节目、
1: 哎、
0: 我们有福利价直降100，199块钱，同时组合翻倍变成了72盒
1: 了，
0: 72盒，每盒是125毫升，今天您到手只需要199块钱、和每盒多少呢？2块来钱，但是记住每一盒的营养相当于吃两个苹果，一个半番茄，将近一个橘子，还有一根胡萝卜，您说这样实惠您能不抢吗？
1: 太合算了，
0: 而且保质期都到10月份左右、您不用担心说喝不完。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这个果蔬汁呢还是非常非常安全的，里边是不光配料表特别特别的干净，同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这在饮料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1: 是，
0: 那么这款坚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海、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的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1: 但是说老师，
0: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要有见面礼。
1: 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0: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还将赠送10罐。今天一共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的话呢，40罐了，对吧？这个市场价呢也得400-500，但是今天呢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一定要手快啊。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这个罐头呢，它有很多的特点哈。比如说像原来有些鱼罐头呢，里面会有黄豆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1: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0: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

0: 老师，现在
1: 多少？
0: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
1: 哦、
0: 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哦、
1: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
0: 嗯，
1: 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
0: 嗯。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腥啊？啊，会不会咸呐、啊？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0: 嗯，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5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呢、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都可以，
1: 小油菜什么的都行，
0: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1: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
0: 哎
1: 啊，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
0: 嗯、
1: 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
0: 嗯、
1: 啊，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
0: 嗯、
1: 老年人呢、啊、小孩吃不用担心啊、
0: 嗯、
1: 另外呢五星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

0: 那也就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哦！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嗯。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
0: 嗯，
1: 正常我们是再打进的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
0: 嗯，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
0: 哎，我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1: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0: 其实说到状元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
1: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状元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状元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和刀鱼，给大家炖好了回家开罐即食啊、
0: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1: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是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期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0: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头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1: 对，
0: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每。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5: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7: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8: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7: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9: 开始了。
10: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咱们再来说一说影响中国时间最长的一种高考制度，那就是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了。六月风光千里交，欲与分数试比高，古有科举今高考，状元秀才今儿来聊。话说天下，阿杰给您说说中国历代高考之科举取士。咱们一开始啊，还得从这个古代科举考试制度说起。我呢，先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啊。科举考试啊，是从府、州、县基层开始，叫做同试。副考者呢，叫做同生。考中之后呢，就叫做秀才了。这秀才的第一名呢，叫做案首。考秀才是初级考试，俗称小考。其实乡试啊，才是科举正式考试的开始。这乡试呢，是正式科考的第一关，按照规定每3年一科，遇上皇帝喜庆啊，也会下诏多开一次，这被称作恩科。乡试在省城进行，考期在8月，分为3场，又称秋试。各地的秀才是云集省城，一争高低。考中之后称为举人，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了。再高一级是会试，因为由礼部主持，在春天举行，所以呢又被称为礼部试或者是春试。会试是在京师举行的，复考的那都是举人，考中之后呢就被称作贡试。会试揭榜之后，被录取的贡生啊，就要在下一个月参加殿试了。这个殿试呢，又称作御试或者廷试。 就是说呀，皇帝老亲自出题考试。殿试在皇上的金銮殿举行，此考由皇帝亲自主持。考中以后，成绩在第一等的叫做一甲，也叫进士及第；成绩第二等的叫做二甲，也叫进士出身；第三等的那自然就叫三甲了，也叫同进士出身。而殿试中的一甲中的第一名，那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则为探花。古时候读书应试做官成了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三部曲，一个青年20岁不中秀才，就会被那时候的社会舆论所轻视，遭受巨大的压力。但在这压力重重的科举考中，却出现了不少有意思的事，如今看来别有一番滋味。咱们现在呀，就挑几件说说，图个乐呗。咱先来说说这白发童生、寿星举人的事儿。有一个老爷子呀，叫黄章，广东顺德人，年近40才考中了秀才，83岁被选为贡生，100岁时参加了乡试。嚯，那时候活到100岁已经很不容易了，更别说还去考试了。这黄老爷子从广东到北京应试，千里迢迢啊，一路由曾孙服侍照料。入考场时，黄章在这个灯笼上写下了百岁官场四个字，曾孙在他前面引导。黄章啊，以百岁高龄应考乡试，成为了当时的科举佳话。那个时候啊，是康熙38年，也就是1699年。在近3个世纪以后，面对如此佳话，不知您听后作何感想。无独有偶，这乾隆51年呀，又有一个广东人叫做谢启作，98岁时参加了省城的乡试。此人是3妻2妾，儿子23个，女�儿12个，孙子辈29人，曾孙38人，玄孙2人。这是个五世同堂的老人啊，您说他不在家颐养天年，却坚持的披挂上阵征战乡试，哎呀，实在是令人佩服。照例这等年龄参加乡试，应由这个该省的巡抚呈报礼部，请皇帝恩赐举人。但是谢启作拒绝了，他说科名有定数，我这双老手还结实着呢，你们怎么会知道我不能为老儒生们扬眉吐气呢？嘿，这老爷子还真挺有志气。谢老爷子考了一辈子的试，这回啊，终于是时来运转，一举考中。更有意思的是，本次和谢启作同科的举人之中啊，有一个12岁的少年，少年得志者与大器晚成者成为了同榜之人。监考的巡抚看到此景是感慨万千，在宴会上还特地的写了一首诗，说是老人难及天边见，童子春风坐上来。这句话又被当时的科场传颂一时。第二年，谢启作以99岁的高龄入京会试，朝廷给他授予了国子监司业的官衔。过了3年，谢启作又进京为乾隆皇帝祝寿，并被晋升为鸿胪寺卿。谢启作活到了快120岁才去世，他应该算得上是中国科举史上会试高龄记录的名列前茅者了。咱们再来说说乾隆35年的乡试。

岁，一个是广东的考生张次书94岁。李伟第二年接着参加了辛卯科会试，恰好年满百岁。道光六年的会试，广东三水的举人陆云从有104岁高龄，考完了三场却没考中，但是道光帝还是亲赐他国子监司业的官衔。他还是高龄秀才的最高纪录保持者，考中秀才时整整100岁。其实啊，在之前的乾隆四年，也是在这广州的科举考场上，就出了一个高龄的考生。当时考官一看一位叫梁自士的考生后，暗自吃惊，因为这老爷子年届百岁，但耳聪目明，才思敏捷，很快就交了卷。这个梁自士50岁时才中秀才，到了100岁还上考场。乾隆皇帝闻报后，下旨要地方官对这位全国最老的科举考生格外加恩，特赐举人以示褒奖，另外赏银30两。说完了关于考生年纪的趣事，咱们再来说说有关在科举考试中考生写的字给他们带来的祸与福。这字儿也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吗？清代科举考试中啊，乡试会试啊，因为试卷都被人誊抄过再交给考官审阅，所以考官改卷时一般不会注重书法，但是到了殿试就极为重视了。文字含糊不清的还可以，要是触犯了忌讳，违背程式，那就是大大的不敬了。这种风气是自道光以后才渐渐成型的。由于科举有了如此规定，考生们为了毕生的荣辱，便不得不重视起书法来。于是当时的书法界中兴起了馆阁

平平，但是它的管阁体却是朝廷殿试最欣赏的。如果推荐取中举人，阁下不就预收了一个翰林门生吗？于是主考官就把王寿鹏的卷子推荐了上去。果然呢，王寿鹏是鸿福齐天，连试连捷，最终高中状元。就这样，一直到了清朝的最后一科，也就是光绪30年的甲辰科，考试时仍然是重视书法。广东人陈仲远是康有为的弟子，少妇才学，相会试上榜，得到了殿试的资格。当时清廷啊实行新政，考生们都可以畅谈政治，字体呢也是不再独尊管阁体了。陈仲远自个儿估摸着，要是遇上了主张变革的考官，那就有希望名列前茅了。但如果考官是个守旧大臣，那就不一定了。接榜之后，陈仲远果然排在了三甲之后。陈仲远的遭遇是清朝科举倚重书法的结果，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陈仲远后来由进士官选送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自己后来说，倘若不当中书而当知县，赴美留学是不可想象的。不过啊，你也别以为书法好的就一定可以在考试里边占到便宜。比如光绪2年的殿试，浙江有一个姓冯的考生，书法那叫一个精致，哪知半路杀出两个程咬金啊，一个是山东人曹洪勋，另外一个是山西人王庚，这俩人的管阁题远在那位姓冯的之上。结果曹洪勋做了这科的状元，榜眼给了王庚，老冯同志只能位居三甲末席探花了。有个说法叫字如其人，看来这字儿写好了，益处还真是不少。另外还有一个说法是人如其名，科举考试可不是一味的以才华取士，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无法预料的因素可以影响考试结果，而应试者的姓名就是其中一点。这里面又有哪些故事呢？道光年间呢，安徽的一个人中了头名状元，可他的金榜夺魁全属机遇偶然的。据说那次殿试，原定的一甲第一名是江苏高邮人史球，后来呈皇上审批，道光皇帝一看史球这个名啊，史球不就是死囚的谐音吗？哎呀，多不吉利啊，所以就把史球同学给勾掉了。后来道光看到二甲第九名时，心头顿时一阵狂喜，立即提笔点为头名状元。这人叫什么呀？叫戴长芬。在道光看来，这就是天长地久，代代有兰芬的意思，真是大吉大利啊。另外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由于第二年是慈禧的70大寿，所以主持考试的官员呀都十分在意所谓的吉庆之兆。

有人说我是偶然，再偶然。王寿鹏因为自己的名字走了大运，但是因为名字倒霉的更多。说是有一年呢，有个贡士叫做王国军，这军呀是雷霆万钧的那个军，名字本来是取得不错，国军嘛，国家之重任啊，大概用的就是白居易著作中的促使不仁者不得重国军的意思。当年殿试，王国军本来是名列前茅的，无奈慈禧念了他的姓名后说，哎呀好难听啊，这仨字儿跟亡国之君太相像了，太不吉利了，哎哎，因此他就这样蹉跎终生了。另外有一个人叫范明琼，咸丰二年殿试进了前十名，咸丰帝因为他的名字读音啊有点像万民穷，就是千万人民都很穷的意思，觉得是不祥之兆，所以啊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内阁中书的职位。这个职位一般啊只要是举人就能当，您说这位得多郁闷吧。您瞧瞧这些可怜的书生，当时爹妈给起名字时哪想得了这一出啊。不过呀下边还有更惨的。怎么呢？他们是因为相貌而不被录取的。都说了不能以貌取人。

我挑命也。您听见没有？挑的就是命好的人。这个山东举人是无言以对，其实他也确实是想不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当官的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就必须不行。相貌挑选完全就是靠撞大运，凭考官的个人印象分来决定的，搞什么拦轿质问呢？倒不如认命吧。这还有一位是军机大臣严敬明，曾任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而且这个产品卖的特别的好，大家反馈也非常的多。
1: 您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就是实用。
0: 对，
1: 对于很多的这个家里边，比如说有老人的、有孩子的，家里边备点零食啊，是特别实用。

0: 之前的这个肉松饼吃完了以后呢，给我们一些反馈，然后呢我们再跟厂家说，你这些我们的听众要求升级。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升级版的无蔗糖肉松饼。你看啊，升级啊有几个方面，以前的这个饼皮儿是什么呢，有绿豆，有山药。哎，您发现这个饼皮儿和平常咱们吃的这个点心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平常咱们吃的点心有酥皮儿的，有面皮儿的，但是很少有这个叫做山药皮儿和绿豆皮儿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做这个山药肉松饼的时候呢，想的是一个是营养要丰富，另外一个口感要软，因为我们的大部分听众是上了岁数的中老年人，你要好消化好咬，所以说呢绿豆是做出来这个饼皮儿特别软，
1: 比较软，
0: 比较松散。然后呢这个里边加入了山药，这个山药啊，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粘多糖，包括蛋白质什么的，这个营养丰富程度比较高了。那么升级在哪？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药肉松饼，它里边还加入了豌豆。
1: 哦，
0: 啊，这个豌豆呢
1: 更韧一点，
0: 哎，更韧一点，口感呢更弹牙一点。还有一个豌豆里边的纤维素更多。您看，很少有做这个豌豆皮儿的这种东西，是因为豌豆不好成型，但是它搭配绿豆，搭配小麦粉就好了。还有一个就是豌豆里边这个纤维素让咱们比较畅通，比较好消化，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升级，饼皮上的升级。另外呢还有一个馅儿上的升级，馅儿啊本身做的就特别好，因为它用的这个肉松特别优质，而且呢用的肉松的量比较多，以前咱们这个肉松和皮儿的这个比例是4:1，一口咬下去以后里边那个肉松啊是带汁儿的，吃起来呢有咸鲜的口感。但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反映说，这个肉松还能不能再加量一点？没问题，
1: 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
0: 啊？皮儿能不能再薄一点？今天这个真的算是薄皮儿大馅儿了，里边的肉松和皮儿的比例是

0: 咨询一下专家，或者说咨询一下您身边的专业人员，因为我们不好提供建议。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升级，什么里边添加的是零蔗糖
1: 哦。
0: 啊，什么叫零蔗糖？里边是没有蔗糖的，
1: 嗯，
0: 而且呢，它是用着木糖醇去进行代替的，
1: 嗯，
0: 添加量在3%左右啊，3%左右，借一点点甜味儿。所以说，这样的小零食，这样的肉松饼，是咱们如果您对于糖特别关注，如果您平常不能吃糖的话，这个肉松饼是适合您的。
1: 嗯，
0: 这个是第三个升级，第四个升级是什么？零反式脂肪酸。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咱们的身体不好啊。关注油的，关注这个脂肪酸的人群，如果您平常哎吃什么东西都会有一点心理负担的话，
1: 嗯，
0: 这个不必太过于担心了。
1: 嗯，
0: 零反式脂肪酸这个对于您身体的影响会小一些了。
1: 对，另外这个反式脂肪酸啊，大家知道，比如像一些蛋糕，
0: 哎，
1: 啊，还有一些点心，
0: 哎，
1: 里边基本上都有反式脂肪酸，因为呢它会很香，
0: 哎，
1: 但是呢成本相对比较低，
0: 对
1: 啊，所以厂家都会用到。但是咱们今天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味道有了，但是呢没用这个东西，所以呢你不用担心。
0: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四大升级的这个山药肉松饼，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199元没变，但是性价比真的是叫特别高。
1: 是，咱们的连主品在加赠，还有特别的赠送啊。
0: 嗯，
1: 咱们主品呢是30克一个啊，
0: 嗯，
1: 左右这么一个，就给大家两斤，
0: 两斤，对。
1: 那今天我们在加赠呢，再给大家两斤，这就是4斤。一般咱们4斤是凑一箱的，
0: 凑一箱。您看，啊，哪有
1: 一箱了？
0: 按斤卖这个肉松饼，嗯，外面全一个一个卖。
1: 对，
0: 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4斤的基础上再翻倍，买2斤发8斤，等于买2发8，一共是2箱。2箱有多少个这个肉松饼呢？您看啊，1斤基本上16-17个，这个8斤左右基本上就是140个左右的这个肉松饼。如果您在超市里边按个买的话，一个3.5元，就会有。

0: 到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您看啊，1.5块一个。
1: 嗯，
0: 如果说比如说今天觉得有点饿了，或孩子回家了以后着急的，就是想吃点什么东西，嘴里边这个馋了，有时候不是饿了就是馋了。
1: 是是。
0: 一两个肉松饼基本就够了，一天呢和1.00块或者说3块左右，这个小零食就够了，
1: 而且140来个且吃呢，
0: 且吃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有的时候比如说姐们啊哥们啊什么的出去，哎，去个公园，我早上什么的去哪遛弯儿，这个带着点儿，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特别带
1: 两三个也行。
0: 哎，上班的时候。

0: 有这个纤维素了，里边添加了豌豆，然后呢有山药，这个微量元素和一些什么这个矿物质，山药里边的粘多糖，哎，这里边也有了。然后呢包括这个里边的还有加入了绿豆，绿豆让它的口感更加软糯了，哎，口味上营养上都满足了。然后咱们再来看糖啊，这里边是零添加蔗糖的，用的是3%左右的木糖醇，有一点甜味让它更咸鲜了，同时您还不用担心糖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储存的问题，一个一个全都是独立包装，来自于大厂的惠有道这个牌子，等于说咱们吃起来又安全又放心又健康，同时它的味道还好。
1: 是买吃到嘴里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它的购买的渠道，还有它的品牌，它的品质很重要。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惠有道的无蔗糖的山柚肉松饼，可以说满足了好食品的要求了。
0: 对
1: 咱们呢是30克左右一个，主品是

0: 咱北京人爱吃酱牛肉确实是很有渊源啊，它不只是一道菜，是咱北京城几百年的烟火气儿攒出来的活历史。从紫禁城的御膳房到这个胡同口的咱们老说那个老人口里那副食店，一锅老汤里熬的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这种京味传承。说起这酱牛肉的根儿啊，好多人不知道，其实呢还真是源自于咱们北京啊，因为当时的元大都就在咱们北京，拿黄豆酱配着几十味的这个香料，愣是把草原粗犷的这牛肉啊训成了说现在咱们吃这酱味儿，对吧？咱北京爱吃这酱味儿。那时候北京的酱牛腱子的做法呢，选择的是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咱们口中的这锡林郭勒草原的叫黄牛后腿和前腿的肉，用河西走廊的胡麻油爆香葱姜，然后呢对辽东的豆酱文火微制。可以说这一块简简单单酱牛肉啊，其实是非常有讲究有文化的。
1: 其实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酱牛肉呢？一个是这肉好，另外它的制作工艺啊也促成了它的味道。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我们很多的老听众特别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惠七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你看惠七鲜呢，他们家就是在内蒙古当地，而且呢他们家的工厂就是紧挨着这锡林郭勒大草原，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就是我这肉是我有自己的草场，然后呢宰杀完了以后直接进工厂，它的肉都不是经过冷冻的，所以说这肉质特别特别的鲜。您看之前给咱们介绍过什么惠七鲜的牛腱子，
1: 对，
0: 惠七鲜的这个红味牛腩，这酱牛肉呢其实在北往呢一直卖的是非常非常好。那究其原因，其实第一啊咱们要说的是牛肉的品质。您看啊，惠七鲜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优势，

0: 无膻气味都没有，就是纯纯的香味。
1: 其实对于这个牛肉啊，我的印象呢，我家里啊，我小的时候是很少做这种酱牛肉的，怕做不好，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它价格比较高，一般都在外面啊买一点尝尝，解解馋就完了。
0: 太贵了，
1: 对，太贵了，
0: 太贵了。而且呢，现在好多的地儿啊，说做这个酱牛肉，还真不是咱北京的那种酱味儿，我说他们那叫炖牛肉或者卤牛肉，
1: 是
0: 它还真不是这咱们说的那种酱牛肉。
1: 有点酱味儿那种感觉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西

0: 是草原的配料。
1: 嗯，
0: 讲究君臣佐使，就是哪样料用的是哪个地方的，用多少，这个都是按古方上面有秘制的讲究的。您知道为

0: 急啊，不着急的慢慢炖出酱出这种味道。霍奇仙的这个工厂里边也用的是大柴火锅，虽然那个工厂的流水线啊是比较专业的，但是用的锅还是大柴火锅，而且呢比咱们寻常的就是在家里边用这个锅呀厚三倍不止。
1: 哦，
0: 在当地有一个专门的学名叫做锁香盔啊，就跟那个内蒙当时那个盔头似的，哎，它那个造型非常非常独特。然后呢，火候呢讲究叫做什么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所以这个您更吃不到这个牛膻味牛腥味了。第二点是什么，用二经的文火味味，防止这香气外泄，所以说您吃这个牛肉的时候一口就能吃到这酱香非常浓郁的味儿。然后呢三经彻火焖捂，靠余温让这酱汁啊往这肉

0: 老人孩子吃都没问题，而且那鸡儿啊还更带这个牛香味儿。然后五经离火静置，这时候呢，人家老师就说了，千万不能揭盖啊，得让这肉啊在余温里边再睡个回笼觉，您再捞出来以后，这酱牛肉才好吃呢。
1: 嗯，
0: 而且呢，老企业它有老汤，20多种的味料，然后3种酱酱出来的酱牛肉，您说这酱牛肉能不好吃吗？
1: 哎呦，太讲究了。首先这个选料就非常的精，而且呢，这个制作的工艺又特别的讲究。关键你看，刚才你提到那个
0: 人家家务事儿，
1: 对，制作的这个家务事儿啊，真的是不一样，
0: 特别
1: 柴火锅才能炖出那味儿，
0: 做的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呀，特别特别的实惠。咱们都知道啊，以前会津鲜的酱牛肉呢卖的就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再次把它的这个肉质做一提升，以前前后腱都有嘛，今天就是前腱了啊，吃起来呢更加的细嫩。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会津鲜这个企业，您在外边买其他牛腱子可能价格上要比它稍微贵一点，为什么？因为人家有自己的草场，这牛不用去在外边采购了，然后呢这个工厂直接就进行加工这个酱牛肉，人家有

0: 我们的这个价格又给大家往下压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依旧保持着北广的这种性价比。十八大每袋是3两多的这个酱牛肉，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1: 299。
0: 哎，3两的酱牛肉啊，今天和每一袋才合多少钱呢？
1: 是
0: 16块钱多一点，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非常的足了。299带走的是18袋来自于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这个酱牛肉您拿回家去吃，真的是北京酱牛肉的酱味儿啊。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啊，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啊这个字，
0: 酱牛肉的牛字，
1: 牛，您就可以直接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来进行购买啊。
0: 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要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呢，您想想啊，这个就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儿。为什么呢？在家里边您自己做，首先买牛肉，您是不是能买到草原酱牛肉这样的好肉？还都是前腱子给您酱。
1: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年轻人啊，买什么样的肉，他都分辨不出来。
0: 第二点呢，就是您在家里边还得花功夫去做。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配料可能还没有人家老师傅给大家配的那么好。老汤这个咱们家里边就不具备。
1: 没有
0: 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酱这个酱牛肉啊，其实也需要花火。
1: 那
0: 是就是你得费功夫嘛，这个火钱咱们也得算上。
1: 火呀，钱算上这是一个方面，关键得火呀。它那个火候不好掌握，而且它没有人。

0: 来到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嘉宾呢。
1: 大家好，我是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房老师就说到这个北京人的一个喜好，那少不了喝茶这个习惯了。
1: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没有像北京人这么热爱喝花茶的，所以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花茶。要说北京人喝花茶呢，其实我觉得挺挑剔的。在四川地区啊，大家也喝花茶，大家愿意喝那种上面带点那个茉莉花飘在上面那种的。然后呢比如说到了福建大家也喝花茶，但是可能口味呢喝的就淡雅一点。但是我觉得像咱们北京人喝这花茶呀，那一定得是那种稍微艳一点的，有点劲儿的，甚至稍微带一点点那个苦涩的那个味儿的这个花茶。所以我觉得其实作为北京人爱喝的这种口粮茶的这种花茶，其实是特别特别难给大家选，又特别特别难给大家推荐的。
0: 其实北京本地的老字号品牌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它是考虑到咱们北京人的口感，所以说要说做得好的还得是咱们北京本地的老味花茶。
1: 对，所以呢你看现在其实北京大街上啊四处都是卖花茶的，
0: 是
1: 超市里啊，商场里啊，甚至大街上啊，对吧，大家都知道有那么几个老字号的这些茶庄啊。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个老字号的一个茶庄的花茶，叫什么呢，叫袁长厚。要说起来这个袁长厚啊挺有历史的，基本上在这个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前1911几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它是在河北省开始这个发迹起来了。后来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其实北京好多的老字号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这个袁长厚呢就等于从河北呢就迁到北京的，那个时候是在差不多宣武区这儿的附近啊。这个茶庄原来叫永禄园茶庄，那1930年迁到了北平之后就坐落在宣武门内大街上。1993年的时候呢，相关部门就命名为袁长厚茶庄，把它叫做中华老字号，而且还授予了证书的这个铜匾。到了1998年的时候啊，这个袁长厚还被

0: 店打我们这个订购电话，就能够买到我们老字号原厂后的茉莉高穗的花茶叶了。
1: 是的，再给大家形容一下哈，咱们这个茉莉高穗的一个

0: 特别应时的一个事儿，是吧？大家呢可以想起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进行咨询。你想，199块钱，四大袋原长后的茉莉高穗，然后每袋是一斤，就等于是你四斤一共花199块钱。
1: 嗯，没错。
0: 你想多划算的一个事儿。
1: 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这个给大家要提示一下。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一批茶呀，是今年的夏天刚刚熏出来的这批高穗茶。
1: 哦，
0: 啊，它不是那
1: 茶要喝新茶
0: 啊，对，茶喝点新茶，而且尤其是这种茉莉花茶，它今年刚熏完之后，它整个的那个香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1: 嗯，
0: 啊，还有比如说你看它的这个颜色，它就会比较浓郁，因为是高穗呢，所以它这个茶汤也不浑浊，这个味道呢也觉得非常清爽宜人。还有呢，主要的其实这个我们是反反复复的和各位同事们品尝过的，就是它的这个味道，它是比较正宗的那种老茶的那种味道。
1: 嗯，

0: 个电话去订购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老字号的原长厚的茉莉糕碎茶。
1: 嗯，那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呢也是非常实惠哈，老字号原长厚的茉莉糕碎，今天节目直播期间主品加赠品一共是给到您4袋，然后每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一个重量啊。平常我们1斤要卖到69块钱的，那今天呢我们北广售价是199块钱，您到手的是4斤的茉莉花的糕碎，而且是咱们老字号原长厚的茉莉糕碎啊。
0: 嗯，
1: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那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0: 您这个红米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长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1: 哎，
0: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呀，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0: 哎，
1: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哎，别太咸啊。
1: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0: 嗯，
1: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0: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1: 哎，
0: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1: 哎，
0: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
1: 嗯，
0: 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1: 哎，
0: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1: 蛋茶水的颜色。
0: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1: 哎，
0: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高。
1: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0: 哎，
1: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0: 哎，
1: 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

0: 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1: 哎，在市面上你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0: 哎，
1: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3样，
0: 没错。而且包装的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测、认知功能舒筛啊三项服务。三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增居家安宁疗护服务，同时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先为80岁以上的老人以及重度或中度失能的老人提供家庭病床等居家医疗服务，精准守护老年群体的健康。本市日前发布2025年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本次公布的18个典型案例由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结合真实司法实践筛选梳理而成。案例聚焦养老服务、食品安全、涉老诈骗等老年群体高度关注的切身权益问题，具备极高的价值导

0: 其实是产生了一个误，很多年之后发现收到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当中呢有他跟另外一个女孩和一帮孩子啊，他就误以为他在南洋已经结婚了，然后又生下了这么多的孩子。我觉得在那一刻呀，他表现得也很克制，他并没有当时就哭出来，你发现没有？
1: 发现了，
0: 只是回到了屋子里面，又开始做女红啊，又开始织毛衣吧，就是大概起，然后就这个过程啊，就让我们

0: 好的这个面对未来的这个老年生活，但是呢，如果呢，就是说他通过这个回顾没有建立起来这样一种生命的意义的话呢，他有可能就是对于过纠结于过去的这种遗憾呐、失败呀、然后呢，人呢可能就有这种就是悔恨的这样的这种心情。那么如果难以走出的话呢，其实这个肯定会影响到老年期的这个生活，影响到这个心理状况。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呢，这个。

哎呀，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吧。嗯、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有一次我专门做藏书的节目、嗯，那个对面的嘉宾是一位大藏书家，哇，那家里那东西加起来，咱们就是价值好几个亿，至少是有了。然后他突然有一天跟我说，

0: 还有很多秘密，这些秘密我没有处理掉，我是要把它告诉家人，我还是要，是吧？继续隐藏下，他肯定不想继续隐藏下去。有些东西他可能不能对任何人说的，也许就直接走了。但是有一些他是希望做一个这样的，咱们叫 ending 吧，是吧？就结局，美好的结局，就像给阿妈的情书一样。这个电影给了我们一个比较美好的结局，
1: 对，
0: 是吧？因为他最终知道了真相啊，知道了木生一直爱他到死，然后也知道了他以为是情敌的人，其实在一直资助他的孩子18年，所以最终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局，是和解的。但是真实生活当中
1: 有太多不美好，
0: 有太多不美好了，
1: 对，
0: 也许永远和解不了，
1: 没错，
0: 是吧？你看咱们做这安宁疗护，为什么咱们说四道呢？很多人其实就是给他这样一个机会，如果你不给这机会，永远憋在心里不会去说，不说能行吗？
1: 不行吧。

些场景的时候，他被激发被调度出来的时候，他可能跟原来的情绪也不一样了，他会变得更膨胀，会更基数级别的这样的增长。所以特别是我们说心理学当中会有这种情绪的这个分值分数，我们也会把正向情绪分类哈，就是它是打多少分呢，对人的影响是什么，还有负面情绪，其实

0: 世界上了，但是事实上你是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去处理，替代去处理，包括说比如说像常思，我在养老院的时候哈、啊，就是我们跟老人去聊一聊，他把这件事说出来，对他来说都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1: 对，
0: 所以倾诉的这件事大家不要小看，好像就说说而已，那说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对我们的身心都是有直接的影响的。对，尤其是对于老年人，他正常的这种沟通的渠道可能没有建立的那么完善的时候，那么假如说真的有一个渠道说我想说一说、我想跟你来聊一聊这件事情，那我相信对于老年人帮助是很大的。
1: 是不是独居老人往往会更缺少倾诉对象和情感支持？
0: 对，那要看他就是独居只是他的居住的一个状态、要看他的这个社会

怒的跟孩子讲话，他而且就让这个孩子会觉得，哎呀，我宁可少来两趟，因为真的不知道跟妈妈怎么相处，所以这是个相处的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只关注说，你看这孩子白养了，这孩子不孝顺或怎么样，但事实上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情感表达能不能让对方去 get 到你真实的这种想表达的内容。但是我们发现有很多像所谓的独居老人，他其实已经把自己心里话给反向输出了，比如说就像年轻人一样说，哎，那个你想不想见我，哎，我才不想见你呢，就是这个就叫反向反向输出，明明我想怎么样我要说相反的话，哎，你觉得这个好吃，难吃死了，对，你看这都是一样的。所以当时我记得有那个孩子，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就是他拎着这个水果去看他的妈妈，你知道他妈妈一个举动我们就大概能明白他们相处状态了。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我是红酒。
1: 我是编辑常思。
0: 今天常思红酒呢，跟大家说说心里的事儿啊。我们聚焦一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一纸书信，半生执念啊，基于埃里克森理论，叹息老年人的心理和解，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燕盛明燕教授。燕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原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心理医生，多档综艺节目的心理策划老师，同时呢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新田万亩心理工作室的创始人石宇。石宇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做

0: 生存能力，是需要同伴来帮助他去恢复和投喂食物的，帮助他找食儿，他才能活下去，还有帮助他能够安全，对吧？因为这样是很容易被野兽给攻击的。所以发现为什么原始人他的腿骨竟然能够恢复，能够愈合，就说明人是有互助的。
1: 嗯，
0: 对，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阿嬷的情书它在我们的情感上面也算是跟我们有了一个连结，和对我们的那种没有表达或者说压抑过的那种深层情感需求，它是跟我们有互助，能帮我

我想强调的一点呢，是说人的这个情感它是很复杂的，它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呢，实际上呢，就是前面的那些桥批呢，它体现了那个木生呢对于这个舒柔的这个爱，大量的这个爱呢，它都应该说是以这个桥批为媒介在那里藏着的。而这种过去的

0: 让我不愉快或者是伤了我的心哈，那你是否愿意把那段时间的记忆那就完全的消除掉，你愿意做这样的决定吗？假如说有一种突然有一这么一个选择，
1: 神奇的能力是吧？
0: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1: 黑衣人是吧？
0: 对，这个时候就把燕教授说的痛苦可能也是你的美好的回忆，就把这句话我觉得给解读出来了，因为不一定美好的才是美好的回忆，不愉快的未必是真的是不愉快的回忆。
1: 哎，人是很复杂的，对，人也必须得有一个对比才可以，没有痛苦的话你怎么能知道快乐呢，是吧？它都是双刃剑啊，当然这是哲学的范畴，但是我看完这个电影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就是，真正你确认那个爱之后，你真的是就是活得更有劲头。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看啊，我最近这几年也经常会经历周边朋友的父母去世啊，包括自己的父母去世啊。昨天我也见一朋友，他就是把那个父母的那个骨灰啊，然后就放在这个项链里面，好像现在有这种工艺吧，就时时刻刻陪着他。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是爱啊，是我爸妈真的太爱我了，当然说以后也不可能再找着这么爱我的人了啊，包括老公也不会这么爱我，那其实真的是无条件的，就是因为有这份爱，他做什么都特别的有劲儿，他每一天都特别的开心啊，他就真的觉得有人是在天上看着他，甚至是保佑着他的，是吧？我就当时我就觉得舒柔一下子就变了，尽管你看作为也可能是我的心境变了哈，就是他的表情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就感觉他在看到那一刻之后，然后他其实是内心的那种爱确认了啊，这个木生对我的爱那是非常深沉的，他并没有变心。
2: 但我们常说要与过去和解，其实电影中的阿嬷最终等到了那封信，
1: 等到了。
2: 但是现实中其实很多人是永远等不到那封所谓的信的，
1: 等不到。
2: 那心理和解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呀？应该是真的就是一定要等到这个结果吗？
0: 你知道脑补这件事情是很厉害的。对，你知道就像
1: 自己骗自己。
0: 我就在看阿嬷的，就是他误解了是不是木生他又有了新的家庭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为什么留着那些乔批，他为什么就没有把关于他的痕迹完全都清除掉，我不是恨他吗，我不是有愤怒吗？
1: 对，
0: 其实有很多人他的脑补出来说，哎，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我会不会有误解，其实这方面的力量是蛮大的。那心理学当中有大部分的这个关于误解啊，或者说人脑补出来的这样的图形或图像，这个我们都很认，这个就是人确实是按照你的过去的人生的经历和有阅历还有见识，你会脑补出来很

0: 你都找不到他，
1: 找不到了，
0: 或者他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
1: 是，
0: 所以让我想到了我曾经见过的一位阿姨，她一直很憎恨就是破坏她婚姻的那个人。
1: 哦，
0: 然后但是她早就不在了，对方已经不在了，但是她的恨依然在。每次提及的时候，就会表现的就是把过去那段经历说得非常的具体。所以我在想，这个和解的这件事情重不重要？你要看他对谁有影响。对那个人已经没有影响了，他连这个世界上他都不在这生存了，那影响的只能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可能和解这件事情，你不是说原谅不原谅对方，而是你愿不愿放自己一马。
1: 嗯，
2: 我理解呢，就是说这个和解呢，是你能不能把这个事儿放下，你自己呢从过去的那种让自己不愉快、让自己难受的那种状态中走出来，然后呢赋予这个事儿一个新的解释，赋予它一种新的意义，然后呢赋予自己未来的生活一种新的期待。我觉得人都是活在意义里面的，你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呢就决定了你以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来生活。
0: 没错。
3: 其实我觉得到最后还是自己要跟自己去和解。
1: 对，
3: 因为如果你一直在把事情往外怪的话，那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取决于别人怎么想，你必须要跟自己和解。我那会儿就是有一段时间无法跟自己和解，就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好，然后我就看了一本书叫没有什么放不下。我看了那本书之后真的慢慢就走出来了，开始跟自己和解。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个事情做，
1: 是找一个事情做，然后同时呢你要认清一点啊，就是一定要爱自己啊，我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而且要珍惜自己目前拥有的。
3: 对，
1: 然后不去奢求那些不拥有的，或者说曾经的一些遗憾，那过去了就过去呗，是吧？你真正的话，想一想宇宙，发现人类真的太渺小了，天天纠结于那点事儿，好像觉着格局还是不够大。
0: 对，甚至有看阿嬷的情书的这个影迷啊，然后还会来互相打嘴架，就是你说的不对，你理解的这个情感不是真实的，不是这个你说的不对，然后他有他的观点，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我觉得电影能引申出很多我们个人的一些碰撞互动，其实也是好的，这不就是人生吗？然后有一句话觉得特别好玩，跟大家分享，就是要尊重每一只青蛙和它的井。对，我们自己其实也是那只青蛙，我们也有我们的井。
1: 对，
0: 所以说在跟别人碰撞的时候，来聊这部电影的时候，也许带着这样的心态，你就会宽容度更高了，然后更能听进去别人的这个讲话了。
1: 真的是这样啊，因为没有人是当事人，你也不知道人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0: 对，
1: 我们都是在猜测，是吧？
2: 是，
1: 别人也不知道我们怎么想的，是吧？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我怎么想的。但有时候我自己会被自己欺骗，
3: 有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
1: 所以有时候你要跟心理专家多聊聊啊，跟我们多聊聊啊，多听听节目，有时候它也是一个认知的一个提升吧，是吧？
0: 互相成长，
1: 互相成长啊，
2: 对，
1: 就还是咱们要接纳这个自然，
3: 对，
1: 是吧？你春夏秋冬，你说我就想待在春天，太好了，不可能的啊，因为这个规律的话你是改变不了的啊，你也没有办法让别人一直爱你，除了爸妈哈，但是有些可能爸妈也不是从头到尾都爱他，这事儿你得接纳，接纳之后你要爱自己，至少这世界上有一个人还是很爱自己的，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希望啊，让自己的爱也流动起来啊。好，那今天我们的老年之友就先进行到这里啊。思思红酒，感谢严教授，感谢石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速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润田，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 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很多朋友啊，周末想出游，纠结去哪里，想要找一个既能看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又能登山洗肺放松身心，老人小孩都适配的地方，那今天这期节目绝对是干货满满。在邢台周边藏着世界级的地质奇观，原生态的山水秘境。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邢

0: 色，主打一个休闲惬意。所以咱们大家不管是喜欢探险也好，登山也好，或者呢是喜欢到一个有水的地方休闲赏景，来咱们临城呢都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独特玩法的。
1: 嗯，可以说这是

0: 最大的溶洞，
1: 嗯，
0: 因为咱们润田老师肯定知道，咱们邢台在北纬37度上，
1: 嗯，而且
0: 这个对这个纬度就是一个黄金纬度，而咱们空山白云洞呢，就是这个北纬37度上最大的一个溶洞洞群了，嗯，那因其洞体幽深、景观密集、造型独特、小巧玲珑而被誉为世界喀斯特风景洞穴博览园。它的观赏面积呢有4200平方米，游线全长呢近3000余米。根据洞里的景物组合特征，所以呢我们分了5个洞庭，形象的取名为人间、天堂、迷宫、地府、龙宫，可谓说5个洞厅是5重天地。主要精美的景观呢有200多。

0: 天呢，是水滴从山上岩壁上慢慢的滴落下来的时候，自上而下生长，形成乳头状的钙化，叫石钟乳。那它呢，会把这个水滴带到地下，那地下呢，这个水滴含钙的水滴开始一层一层的钙化向上长，所以就是一个
1: 成了笋的形状，
0: 对，叫石笋。那它慢慢长得高一点，超过3米就叫石塔了。所以它俩的状态呢，就是你滴水我来长，最终就是你滴我长，连在一起形成一整根的石柱。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个呢，就是你滴我长，但是它俩却没有连接，而是整体错位了。原因其实就跟咱们溶洞形成是一样的，也是根据地壳的运动，地质运移位移了，所以把基座
1: 偏移，
0: 对的，把基座发生偏移，所以我们这个景观叫做阴差阳错。那从阴差阳错拐进天堂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名字起的也是非常的有含义，因为它是要拐两道弯，就是让我们大家觉得其实每一步路，人生的每一步路都不是那么顺意的，都不会特别合自己的心意，所以希望让大家来了解到，无论是顺境或逆境，都是需要靠咱们一步一步来走进去。那进去之后拐了两道弯，有一个洗心池，有一个革面筋，你会发现哇，我进入了一派仙境，就进入了第二洞庭天堂了。
1: 哎，还包含着人生哲理。
0: 对的，而且你会进入天堂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果真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和人间的景象会感觉到不同，也像刚才润田老师说的，灯光打的是很有韵味的，也通过灯光让咱们大家来觉得哇，天堂就像是一个仙境一般。
1: 在这个厅呢，我觉得是颜值最高最梦幻的一个洞厅，尤其是在这个灯光的映衬之下啊，云雾缭绕的感觉仙气十足，让人瞬间呢忘记外界的喧嚣，沉浸式的去感受大自然给我们打造的这种天宫仙境的即视感。
0: 对的，因为其实像溶洞，不瞒任田老师说，我是2009年来的空山白云洞工作，其实刚进洞和我现在，只要是你再一次踏进咱们空山白云洞，真的会发现你每一次看到的是不同的，
1: 可能和心境不一样也有关系吧。
0: 对，可能真的是你觉得就是咱们现在已命名的这些景观，那可能是就已经是在咱们脑海中已经是一个固定的呈现了，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就要目不暇接的去看一看。

0: 化的奶油，然后还像我们涮火锅的时候吃的那个牛百叶。
1: 其实它就是当时的水流从大管道下来的时候，又分成了许多的小骨水，慢慢的向下延伸生长，形成了一个片状的石幔，就像是牛百叶，然后
0: 特别想去手触摸一下，
1: 还像是百叶。

0: 强光手电，或者拿一个激光灯。那如果说拿激光灯的话，会更明显。从这一片叶子，你会打过去，它是直接透射过去的，
1: 有穿透
0: 的。对，到第二片、第三片叶子，而且呢，它的裂隙，它毕竟是当时的水运移的通道嘛，所以这个水它不是会按我们的常规动作来形成，它是随意自己来流的，所以形成这个景观也是上密下疏的啊，它的中间的间隙不同。那如果说用手轻轻叩击这些叶子，

0: 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它很多是不可复制性的，它全部都是通过时间，通过我们大自然的一些变化啊、而形成的，它是真的具有不可复制性，所以每次给我们的感觉也是不一样。
1: 对对对的，真的是这个就是神奇的所在。
0: 那下一个这个洞厅，我觉得名字当时听上去哈，让人觉得心生寒战的感觉、叫地府，而且那个灯光一下就配合上了，就变得昏暗起来。
1: 是的是的，那地府洞厅呢，其实是整一个咱们溶洞当中最小的一个洞了、而且呢这个洞厅相较于其他的四个洞来说是比较干燥的、但是即便是这么干燥

重碳酸钙的水滴下来形成的这样的一种石塔状的钙化。而且就像您也说了，进入地府之后会发现哦，它跟其他的洞的颜色来说也确实不一样。它整体的这个颜色，地府洞就是比较偏暗的，而且比较偏干燥。所以我们用五颜六色的灯光，即便打出来，它的也不如其他的漂亮。因为它偏干，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小小的洞厅称之为地府，而且呢，就是也是为了应景，你就去发现，真的好像有一个像牛。

0: 说啊，迷宫真的是顾名思义啊，它整一个洞穴呢，它就是大洞套小洞，洞套洞，洞连洞，而且这每个洞呢都是相通的，所以咱们叫迷宫。那迷宫里边有一个最大的洞厅叫珍珠宫，其实这个迷宫就是当年的大的水流，就像好像是一股非常湍急的水流流下来的时候形成的一个，对，形成的一些之洞。珍珠宫其实就是大的水流通过的时候溅到岩壁上形成的一些小的石针石花石珠啊，所以叫做珍珠宫，是这样的，
1: 非常的像晶莹的碎石一样啊，铺满在我们整个洞的上面
0: 上。
1: 对，那么我们接着往前走，我觉得到这儿了之后，到龙宫之后，就感觉到这个景观呢也非常的神奇。
0: 是的，龙宫其实是我们整个溶洞里边呢是最长的一段了，因为我们全长刚才说了3000余米的一个路程，其实单龙宫就占一半相当于前面人间天堂迷宫地府一半的路程，而龙宫呢却是另外一半。而且这个洞为啥称之为龙宫，是我们从爬上来的半山腰要垂直向下50米的落差，到达我们的地下最底处，那个最底处呢是要比我们外

0: 梯要爬，
1: 嗯，
0: 哦，直上直下的直梯要爬。
1: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朋友非常喜欢，包括年轻人觉得还有点刺激。像老年朋友来到这儿之后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0: 对的，对的，
1: 这是我们五个动听，通过胡总的介绍，可能大家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我觉得语言真的是挺引人入胜的哈，建议大家呢真的亲身来看一看。我觉得还有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和任天有一样的疑问，就是到了这儿啊，说是天然的空调房，常年是维持在17度这样的一个舒适温度，那我们这个溶洞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您看啊，就是咱们洞里呢恒温17度，但是它的同时呢湿度是比较大的，湿度保持在86%以上。其实整个溶洞呢，它就是由于天然水流经了可溶性的岩石，然后呢它又有一些裂隙作为它的运营通道，然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洞穴。
1: 真的太长知识了。那咱们游客比如说要进行参观的话，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游览路线啊，虽然说我们已经有设定好了，那大概的一个参观时间是什么样的呢？
0: 在这儿呢就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空山白云洞的路线。

0: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润田，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

0: 泰山的林子其实以松柏为主，所以是四季常青的啊。然后银装素裹，别有一番韵味。而且咱们山上呢，还有像莲子湖、静心潭、丹崖飞瀑、龙首峡等等30多个天然景观，每一处都有自己的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像一线天啊、回音亭啊、情人谷这样的景点。
1: 其实说到一线天，可能很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称呼，包括我们的峡谷景区，
0: 对的，
1: 都会有一线天。那么天台山的一线天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咱们天台山的一线天呢，它是由两座高耸山崖紧密的相夹而成，形成了一个这种狭窄的通道。最窄处呢，可以说是仅仅能够容纳一个人侧身。

0: 啊，或者寺庙所在的地方，它的人文历史就非常的厚重。那我们天台山也是一样的，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它有始建于唐代的像慈云庵老祖庙，还有唐代以来历届修建的这个仙岩庵、桃源洞、南禅、北禅寺等八座寺庵，那也都藏在我们的山水之间，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祈福地。当然呢，我们明代四川就是我们临城一个人啊，叫做乔碧星，他是天下第一清官，四川巡抚。他当时回家省亲的时候呢，也是多次登临天台山去揽胜，还给我们刚才说到的龙首峡的上天梯提过一首诗，叫做云根高处古城西，一片苍茫望转迷，几度游观攀石凳，蔚然一世上天梯。除此之外呢，我们山上比如还有像飞来石、凤凰蛋，然后五谷仓等等传说故事，也给我们天台山呢留下了非常多的一些神秘的色彩。
1: 既有自然美景，还有人文故事，真的太有吸引力了。那对咱游客来说，登山难度大不大呀？因为毕竟来咱们这儿玩的可能有年长的，还有小朋友，那他们适合吗？比较喜欢休闲的游客能不能在这儿体验游玩呢？
0: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啊。天台山呢，其实我们有多条线路可以让大家来选择。我们常规的话呢，有三条登山的线路，分别是小中大三圈，有2公里、4公里、像6公里的这种三个圈。
1: 那还可以。
0: 可以的啊。曾经有一次、我们的邢台市的一次登山比赛，你知道最快的那个第一名是多长时间上下山的吗？
1: 哪个线呢？他登的
0: 大圈，
1: 6公里。
0: 对，大圈
1: 6公里。那登山的话，那至少也得1个小时吧？
0: 27分钟。
1: 天，
0: 上下山真的是连跑带跳的，真的很快。其实我们整个山爬下来呢，它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特别累的感觉。对，它是走一步走一段，它就会有一些缓缓的地方让大家来休息。而且我刚才说到了，因为咱们天台山呢是在松柏丛林的这个映照之下，其实松柏林呢它就会给咱们释放一个非常好的氧气信号。所以在里面呢，每吸一口空气，其实给我们身体反馈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1: 明白了，有氧运动。
0: 对，
1: 在这儿也不会感觉到非常的累，还能欣赏美景。
0: 对的，所以那小中大三圈呢，其实就是走路的。那除

0: 而这儿呢就是一个风口，
1: 还有
0: 风是呼呼的，然后你加之你走的是一个旋转的梯子，哎，其实它相当全都是空的，
1: 但是你自己会感觉到它会在晃动一样，就是有神奇的碰撞感。
0: 对真的是那种啊，又刺激又想走，又走每一步都在哆嗦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走到天台山之后才能体验这样一种刺激的快感，真的是非常的棒。然后呢我们下山的时候，你看走了下天梯之后，我们就给到我们第三个快意的地方，就是玻璃的花道。就说哦，我终于攒够了力气上了一遍天梯，旋转天梯下天梯，我感觉我的腿又软软的，好吧，那给到你一个刺激一点的玻璃滑道，你可以从玻璃滑道直接滑到我们的慈云庵的位置了，就非常的棒。
1: 对，这个如果是喜欢刺激的可以滑快一点，我觉得如果说喜欢平缓的，我们自己也是可以控制
0: 一下的，可以掌握速度的。因为它这个裤子啊，它是有一个裤子给到大家的，这个裤子呢还有快慢之分，因为它后面都有一个摩擦垫，
1: 摩擦力的不同，
0: 对，摩擦垫，所以有一些快一点的，有些慢一点，就根据咱们自己来说。那像我呢，就是有时候就会戴上手套，因为手套它也是在抓着两侧嘛，对，然后脚和手它都是可以来控制速度的，所以在安全上是完全没问题的，又能体验到这种穿越丛林的快乐，然后又非常的安全惬意，是我们

0: 颐和园的长廊还要长 1.483 倍、哦、因为颐和园有783米长啊、哦，是颐和园的长廊的，
1: 已经很壮观了。
0: 对，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最长的画廊了。嗯、而且廊上呢，我们当时画了有14000余幅的彩画。那这些彩画呢，其实大多啊也是取材于我们古典的名著，
1: 嗯、
0: 像《红楼梦》啊、《西游记》啊等等，还有我们邢台的历史典故以及文化名人，比如说我们的神医扁鹊，还有我们的科学家郭守敬，嗯、还有我们的魏征等等啊，就像是一部中华历史文化和我们邢台文化的一个长幅画卷、啊
1: 哎、我觉得邢台很多的景区都非常重视人文、嗯、
0: 对，
1: 让大家在这儿有寓教于乐的这种知识。
0: 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标志性的景观吗？
0: 还有很多。其实当时啊，我们就是第一次进入岐山湖，看到我们这些景观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似曾相识、
1: 嗯、
0: 因为我接下来说，我觉得任天老师肯定也都会去过。刚才说到了长廊，像是颐和园的长廊一般，那我们的园子里呢还有一个叫做五峰亭的地方、
1: 嗯、
0: 也叫五亭桥，上为亭下为桥，所以呢五座亭子又寓意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和东西南北中五方、
1: 嗯、
0: 象征一个五谷丰登的寓意。它和扬州瘦西湖的五亭桥就是一样的、
1: 哦、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江南园林风格、嗯、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瘦西湖，我觉得真的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哦、所以这个五峰亭呢就非常像瘦西湖的这个五亭桥一般。那除此之外啊，还有玉带桥，
1: 嗯
0: 啊，就像是北海的玉带桥一样啊，北海公园的玉带桥是一样的，包括还有五福桥、
1: 嗯、
0: 啊，然后有五个桥洞，象征长寿富贵啊、健康、好德善终等等，还有荷花池、仿膳餐厅等等等等，
1: 挺适合亲子出行的、嗯，听起来就挺解压。那除了游玩，咱们临城有没有一些特色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0: 嗯，有的有的，就像刚才咱们润天老师说，其实旅游就是寓教于乐的一个过程，也是感受当地人文特色的一个过程吧、
1: 嗯、
0: 所以来到我们

0: 因为它的距离是比较近的，所以他们可以选择一个一日游的行程。抵达到我们林城之后呢，可以首先去看一看空山白云洞，游览一下我们51年的地质奇观。那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那游览完了之后呢，可以就在我们，比如说在我们白云洞景区里面，然后吃上中午饭，或者是在咱们的周边，对，像我们的这个水库的下面坝下有很多的渔家乐、农家乐，去吃上一顿我们地道的临城特色菜，对，美食。然后呢，我们下午呢就可以去爬一爬天台山，然后感受一下真的是一览众山小的那种，我们也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这种登高远眺的这种感受啊，
1: 大自然的自然氧吧当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对，然后我们整个天台山下来的话也可以用上两个半小时甚至三个小时的时间慢慢的玩下来，之后最后一站我们可以放到岐山湖，去感受一下湖光山色的那种惬意的感觉。然后
1: 在湖边看看日落好像也是挺不错的呀，
0: 你可以再乘上一个龙船，在船上去欣赏岐山的日落，再远眺一下天台山的美景，这种感觉非常的不错啊。再看看我们的夕阳下的岐山湖的长廊，我觉得很漂亮，很
1: 像上了金边一样。
0: 对，
1: 那如果说是两天的行程呢？
0: 如果说是远一点的朋友，两天的行程的话，那我们就是第一天可以游览空山白云洞和天台山，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住在我们的岐山湖里面，因为岐山湖景区里面其实是有酒店的，那岐山湖的景区外面呢也有很多的农家乐啊，还有一些
1: 民宿，
0: 对，还有一些民宿酒店也都是可以住宿的。这样的话我们第二天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半天的时间放在岐山湖，因为岐山湖里面呢据我所知现在也有一些露营的项目。

0: 非常的正常，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清晰的世界。
1: 那您看，既然您介绍到了黄斑的一些作用，也就代表着如果真的是黄斑变性的患者，他都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0: 黄斑变性主要还是黄斑这个区域细胞出现一个老化，甚至出现一个病变，
1: 所以它是一个退行性的疾病。
0: 哎，对，然后就像我们这个眼

0: 增大。那正好您说到三高的人群了，其实我们老年人也是三高疾病的重要的患者这个人群之一了。通常大家也知道，比如像三高里的糖尿病，它对我们的眼睛的视网膜是有影响的，那它对黄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1: 糖尿病主要会引起刚才说到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主要是影响我们眼底的微小血管，所造成我们血管的缺血缺氧，然后这种也会引起黄斑功能的改变，比如会发生黄斑水肿啊、黄斑变性啊，这些它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啊。刚才也提到了高血压呀，

它其实是能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阻挡这个紫外线的。而且戴上之后，尽量的话还是选择这个正规的太阳镜，像这个 UV400 的这种的防晒的指数的，然后给我们的黄斑做好一个保护。

0: 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进行一些眼科专科的这个检查，才能够看到具体是有没有早期的甚至这个比较严重的黄斑变性。
1: 哎，那如果我们配眼镜的时候看这个小房子呀、小气球这个远近程度、模糊程度，这样能看出来黄斑的问题吗？还是说患者一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查出来呢？
0: 嗯，

黄斑变性的这个，即便是我们配上这个老花镜，我们还是有可能在中心的地方是看不清楚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及时的进行一个眼科的检查，像眼底照相呀，像这个光相干断层扫描啊，就是我们常说的 OCT 呀，这个 OCT 其实它能够看到黄斑每一层的结构，这是我们检查的其实确诊的一个金标准。

0: 什么自查的好方法吗？
1: 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及时的，就是非常这个
0: 早期的发现
1: 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希望的是他们能在家里头有一个很好的自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找一张这个方格纸，就是我们带方格的这个作业本啊，或者是这个十字格呀这种的，
0: 就是小朋友写作业这种东西，写作文这个也行，
1: 对，作文本，哎，这个特别好。然后或者是我说实在是找不着这种本啊，我们就看看我们脚底下这个地砖，甚至我们的窗户的这个窗棱，然后门框这种我们可以看一下。看一下的时候，当然我们要记住，就是是要单眼轮流测啊，不要双眼同时看。先捂住这个一只眼，比如我们先捂住左眼，用右眼去看，盯住正中间的时候，我们如果发现这个正中间这个地方有一些遮挡黑点呀，或者是看东西有变形呀，有这种波浪纹啊，这个中间。

0: 90%，它主要是由玻璃膜油以及萎缩引起的。那这里我提到一个概念，就是玻璃膜油，广大听众可能不了解什么叫做玻璃膜油啊。我们其实呢，通过眼科检查、眼科照相，会发现我们眼底会有一些沉积物，它是一个黄白色的一个点状的病变，就会发现我们眼底有好多黄白色小点点。它的本质呢，其实它是一个视网膜下的一个脂质和蛋白质的代谢废物的一个沉积，它也是我们干性黄斑变性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标志。然后呢，除了这个干性的这个黄斑变性呢，我们还有一类黄斑变性叫湿性黄斑变性，它也叫新生血管性的一个黄斑变性，它的占比呢相对来说小一些，大概占10%到15%左右。它会造成一个严重的视力损害，进展呢也会比较快一些，是我们一个老年性的一个致盲性的一个眼病。
1: 嗯，那孔主任，您看刚才张医生介绍到有干性和湿性之分，这个所谓的干湿和我们眼睛的这个水润程度是有关系的吗？还是单纯就是指这个黄斑的干湿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眼球就像一个大水球一样，里边是非常湿润的。
2: 嗯，是这样的，它这个干性和湿性呀，其实跟眼睛本身的这个含水量各方面是没有关系的。它这个分类啊，还是根据它的进展的程度呀，对视力的影响的程度呀，它的疾病的这个预后的程度啊，这方面来进行分的。相对来说，干性的黄斑变性对视力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小一点，然后它的预后会比较好一点，而且进展的也没有那么快。但是湿性的黄斑变性的话，它就是对我们的视力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它的预后也不是特别好，虽然我们用了一些治疗方法，但是预后也不会太好，另外它的进展也很快，所以一旦出现了这种中心暗点呀、变形啊，包括一些波浪状的改变呀，我们要及时的就诊，为了防止它这个湿性发生，防止它这个湿性快速进展。
1: 嗯，那如果是干性的没有及时的干预的话，会演变成湿性的吗？
2: 哎，对，就是干性和湿性之间其实它有一个这个转换的关系，就是有一部分的干性的这个老年黄斑变性，它如果是在随诊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哎，它可能往这个湿性这一方面去转变的，有一部分这样的病人。所以说无论是干性还是湿性，日常的随诊都非常的关键，因为有可能早期的时候它对这个进展很缓慢，但后面它就忽然之间变成一个湿性的时候，它就进展会很快了。
1: 嗯，但是也确实有一些患者一上来就是湿性的这个疾病了。
2: 哎，是的，是的，有些一开始就发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湿性的老年黄斑变性。那这个时候，其实它对中心视力影响还是挺大的。
1: 那我们现在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马上也要到了，在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请两位医生帮大家介绍一下关于我们黄斑变性患者现在都有哪些比较好的治疗的方式，包括有一些大家常知的这种哪些食品对眼睛好啊，叶黄素有没有用啊，二位都会为大家逐一的介绍。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解读3D 康养政策，唱。

0: 个都是血管突然破裂出血导致的。最后呢，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一类的新生血管，它比较容易这个结疤，它渗漏出血之后呢，会激活这个修复细胞，最后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愈合，它是一个瘢痕的愈合。这个瘢痕一旦形成了之后，就是我们眼底的这个感光细胞呢，它就会被永久的取代，任何治疗都无法使它再生了。所以呢，最终导致我们这个视力就丧失了。
1: 嗯，所以这个瘢痕形成了以后，就是无药可救了。那想问一下孔主任，如果是刚才像张医生介绍的，有这个血管的破裂呀、淤血了，或者是水肿的情况下，哎，患者会不会想，我把这个淤血或者水肿给它消了，我的视力是不是就恢复了呢？
2: 嗯。患者很聪明，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是出现黄斑的水肿啊、出血呀这种情况，对中心视力会影响。

0: 循环血管来治疗我们的这
1: 个，
0: 对，消退，还可以改善水肿。
1: 还可以改善水肿。嗯，那接下来二位再介绍一下我们激光治疗黄斑变性的一个具体的操作。
2: 啊，好，我来说一下。激光呢治疗这个黄斑变性现在其实用的少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现在其实激光

0: 长期的就像慢病一样跟它共存，来持续的治疗了。那么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点时间，二位医生每一个问题用简单的这个语言帮大家回答一下，都是听众比较关心的问题啊。首先是我们黄斑变性，比如说吃哪些食物能够养护我们的黄斑呢？像大家常知的蓝莓呀、胡萝卜呀，对眼睛好的，它对于我们的黄斑有没有辅助的作用呢？
1: 我们的眼睛呢，它其实是感受色彩的，所以呢它也非常喜欢这个色彩艳丽的食物，比如说它比较喜欢这个深绿色的叶菜类的食物，比如说像菠菜、羽衣甘蓝、西兰花等，这些

0: 大家各位听众的收听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清晰的世界谢谢。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 153-131-635。

0: 必须要权威部门取得这个捕捞证明才能进入整个的南极捕捞。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

0: 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呢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1: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0: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1: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克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700了，但是今年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北京市气象台已于今天下午3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晚上11点，北京自西向东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请注意防范。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将于本月15号在京启幕，论坛将在全球多地设立海外分会场。
1: 河北省燕赵实验室建设正加速落地见效，已经突破关键技术63项。

0: 燕赵实验室建设正加速落地见效。今年以来，河北省科技厅持续推进燕赵实验室建设与效能提升，钢铁、绿色化工、现代交通、电力四家实验室实现实体化运行，生物医药实验室建设稳步推进，先进制造实验室启动筹建。到目前，各实验室已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63项，解决行业共性问题46项，创新支撑产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
1: 瞄准关键核心技术，今年河北省科技厅通过省级科技平台专项，针对各燕赵实验室主

0: 很多企业和学校都在尝试和探索。来自天津滨海新区的天津德赛国际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就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合作开设海洋建筑学课程，共同培养复合型人才，为天津市海工装备产业提供智力支撑。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1: 今年26岁的刘锦洲是智慧小屋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这家公司的一款核心产品就是借助人工智能、建筑设计等技术，为客户快速完成建筑方案策划。这其中有一项很特别的服务，是对海上空间的设计策划。刘锦洲说，
2: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好看的好用的海上的空间，提供了前期方案策划的服务。在之前，海上平台的策划其实是一个比较市场一个空白，没有人去做的事情。
1: 前不久，刘锦洲刚刚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研究生毕业。建筑学这个专业更多还是做陆地建筑的设计和研究，而刘锦洲为什么会关注到船舶和海上空间，这还要从他的企业导师天津德赛国际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平说起。王平在2006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工学院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这些年来一直从事海上设施市场战略。

0: 院市场营销系主任耿丽莎。
1: 特色产业优势又是什么？这些内容呢，我们在校内就可以学到了，学生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上岗。
0: 立足多学科财经类骨干大学定位，近年来河北经贸大学一方面与全省50多个县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持续推动科技特派团下沉一线服务基层，另一方面通过开办跨境电商现代产业学院，采用灵活微专业实训班等模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和服务社会发展水平。
2: 继续关注民生，明天是国际档案日，北京市档案馆介绍，今年京津冀民生档案跨馆共享服务在升级，3D 档案部门对跨馆查阅、异地出证服务进行

0: 新儿童保健中心主任王林表示，
1: 比如说这孩子看完之后口腔有问题，需要进一步看口腔，我们就组织绿色通道进行转诊，直接转到口腔科开展这个专业的治疗，然后把他这个问题给他阻断。同时的话呢，这对这些孩子来讲呢，我们会给他建立档案，后面呢比如说他的肥胖关联到什么程度了，他的视力是怎么样了，心理问题

0: 后北京高考将进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阶段，首场考试的开考时间都提早到早上八点，相关考生要提前安排出行时间，确保按时参加考试。学考等级考试的科目为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六门，由考生自主选择三门参加考试。其中9号上午考物理和思想政治，下午考化学，10号上午考历史和生物，下午考地理。等级考的考场号和座位号可能会与统一高考有所不同，考生要留意准考证上的具体信息。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在昨天举行的 Hello 河北2026河北入境游交流展示活动上，集中发布了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四条精品入境游线路、入季旅游国际航线与便利化服务举措。此次发布的河北入境游十大目的地各具特色，包括望海山海关景区、七星承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仿古正定古城、野望金山岭长城、学艺吴桥杂技欢乐城、夜游河头老街、木海如是海度假村、行走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入梦

0: 国、香港等国际及地区航线，初步构建起了覆盖日韩、辐射东南亚的短途国际客运网络。今年9月份，计划新开石家庄至韩国大邱、尼泊尔加德满都、越南胡志明市三条航线。6月下旬起，秦皇岛北戴河机场将陆续开通俄罗斯及蒙古方向七条国际旅游包机。
1: 作为河北廊坊金洽会的热门特色文旅消费 IP， 第四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将于6月10号在廊坊临空经济区启幕。今年活动将实现场地、业态、视觉、国际化体验四重换新升级，以多元场景解锁潮酷玩法，打造京津冀夏日全民消费盛宴。目前美食音乐节各项筹备工作加速推进，全面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0: 为了提升客流的承载能力，活动场地从去年的 6.2 万平方米扩容至10万平方米，功能分区全面优化升级。在往届四大功能分区的基础上，本届音乐节升级为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国际肉饼争霸赛事区、世界杯观赛区、儿童游乐区、天幕帐篷消费市集区六大特色板块，打造观演品鉴、体育赛事、休闲消费、亲子游玩等多元场景，满足全年龄段人群的游玩体验需求。
1: 6月15号到21号晚，无人机编队将凌空起舞，打造一场沉浸式氛围感兼具的科技视觉盛宴。此外，首次亮相的廊洽时光同尘集将以非遗体验为核心，以中式美学为设计理念，汇聚全国170余位原创手作摊主，涵盖非遗技艺、民俗工艺、原创设计、特色茶饮美食等业态，让游客尽享传统民俗与新潮创意交融的乐趣。
0: 昨天，爱达地中海号正式开启2026年天津航季。在2026年天津航季当中，爱达地中海号将运营25个国际邮轮航次，覆盖暑期、中秋以及国庆假期。航线包括多个五天四晚和六天五晚的航次。此外，爱达地中海号还将在8月1号和10月1号

0: 将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广场举行。本次北京站赛事将营造赛、秀、展三位一体的场景，为商圈聚人气、促消费，激发群众健身热情。
1: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2026年北京榜样五月榜样名单今天正式发布，20人当选。本次上榜的榜样人物覆盖面广，代表性强。这其中既有深耕前沿科技的科研工作者，比如人形机器人公司松岩动力创始人江哲元，也有坚守一线的基层奋斗者，如美团女骑手林晓霞。北京榜样主题活动是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主办的大型先进人物选术宣传活动，自2014年活动开展以来，已经成为首都地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据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介绍，最新数字显示，2025年天津近岸海域优质水质比例为 73.3%， 比2024年增加了 0.7 个百分点，持续稳定在 70% 以上。特别是春夏季近岸海域水质较好，优良水质比例均为 100%。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建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15-5期间，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
0: 水利部昨天对湖南、广东、广西

0: 第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潇。
0: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

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

0: 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

0: 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七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

狼们的祖师爷了。中国各行各业都特别喜欢认祖师爷，像什么鲁班是木匠的祖师爷，唐玄宗是梨园界的祖师爷，状元们也不例外。状元中的祖师爷就是孙福家。如果我们把状元看作是一个武林门派的话，那孙福家就是状元门派的创始人。孙福家，今天的河北清河人，出生在哪年啊？这史书上没有记载，只知道去世于658年。孙福家同志很牛啊。

争夺状元的梦想。孙福家状元及第后，官拜刑部侍郎。唐太宗即位后，孙福家依旧保持着他直言上谏的作风。继而孙福家又在贞观14年拜大理寺卿，高宗永

一口，俩人一个老酒鬼一个小酒鬼，一个酒仙一个诗仙，相处的是非常融洽。贺知章和李白还同时都是诗歌的发烧友。老贺同志有一首诗啊，很有名的，小学课本咱们都学过，不知大家还记得不？如果您忘了，那我给您念叨念叨。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和饮中八仙的另一个人张旭也是至交好友。张旭擅长草书，人称草圣。贺知章和他混得久了，久而久之，书法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不过他现存于世的作品很少，只有《孝经》流传了下来，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到了唐天宝三年，贺知章同志啊，已经是

天天吃稀饭住地下室，出门没钱坐车的。王维同学连着参加了几次考试都落地了，小王同学心中那个郁闷就甭提了，还写下了一首叫做《不遇勇》的诗。不过不久之后呢，王维在京城的上流社会混的是越来越开了，和王公贵族呢则是称兄道弟，天天是吃香的喝辣的。在这期间对他最好的算是齐王。这齐王是何许人也呀？齐王名叫李范，是唐玄宗的弟弟，身份当然是非常的显贵。另外薛王和宁王对王维也不错。王维的幸福小日子就这么过着，转眼到了唐玄宗开元八年，也就是公元720年。这一年呀，朝廷开科举，王维心里想，自己呀，当然要去考了，不仅要去考，而且一定要中进士，不仅要中进士，而且要中进士中的第一名，也就是状元，把以前没有考中的损失一下子都给弥补回来。王维虽然文采一流，可是唐朝盛行的是举荐之风，不是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得到状元的，甚至连中不中得了进士都要两说。自己前几次没有考上，那便是教训。王维于是找到了好朋友齐王，三下五除二把来意一说。王维原以为自己的好哥们齐王会满口答应，没想到齐王面露难色说，你想要中个状元原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公主已经把状元给了张九高了，这可就不好办了。王维一听差点没休克过去，因为非常明显，公主比齐王的势力大，再加上张九高是张九龄的弟弟，势力也挺大。王维内心是懊恼不已，想自己怎么就晚了一步呢，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呢。哎，正在王维胡思乱想的时候，齐王说，我倒想了一个办法，我们可以一试。王维一听马

不过王维同学的命挺好，没有几年，张九龄被拜为丞相，他上任之后便提拔王维同学为右拾遗，就是专门啊给皇帝提意见的。开元十九年，王维的发妻去世，这王维同学也是个重感情的人，从此再也没有找过老婆，一直到去世。开元二十七年，王维回到了长安，这时候的王维对官场上的事情看的是太多了，也就不像以前热衷于做官了，而是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

成梦。王维的小日子就这样过着，按说挺不错的，王维自己也想就这么一直过下去。可惜的是，半路杀出个安禄山，不给王维机会。天宝十四年，担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起兵20万反唐，著名的安史之乱由此而爆发。叛军很快的就攻破了潼关天险，进入了长安，王维被叛军是抓了个正着啊。王维在当时可是著名人士，叛军也希望他可以在叛军里边做一个官，装点装点门面。王维啊，本不愿意，奈何叛军逼得紧，王维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吃药装病什么的，但是都没起到作用。说到底，王维同学也没有杀身成仁的勇气，只好被迫接受了叛军的任命。有一次啊，安禄山在洛阳的凝碧池宴请群臣，命梨园弟子演奏。有一个梨园弟子突然想起了玄宗平日里对自己的恩情，朝着玄宗所在的西南方向失声痛哭起来。安禄山大怒，竟然将这个人给肢解了。为此，王维写下了一首《凝碧池》，表达了自己的哀痛。哎，正是因为有了这首诗，也成为了王维日后减轻罪过的重要证据。王维啊，是多才多艺的，后世对他的评价很多。我觉得有个评价特别有意思，说李白是天才，杜甫是地才，王维是人才。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0: 来关注河北。作为河北全省科技创新的总平台总链长，燕赵实验室建设正加速落地见效。今年以来，河北省科技厅持续推进燕赵实验室建设与效能提升，钢铁、绿色化工、现代交通、电力四家实验室实现实体化运行，生物医药实验室建设稳步推进，先进制造实验室启动筹建。到目前，各实验室已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63项，解决行业共性问题46项，创新支撑产业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
1: 瞄准关键核心技术，今年河北省科技厅通过省级科技平台专项，针对各燕赵实验室主攻方向布局21项核心项目，安排资金7200万元实施定向支持。其中燕赵电力实验室围绕绿电直连等重点方向开展攻关，解决高端绝缘材料装备短板与绿电消纳率低等痛点难题。燕赵生物医药实验室瞄准智能抗体设计、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等方向，攻关创新药物研发、干细胞关节治疗等关键技术，解决现有技术和产品成本高、依赖进口等行业瓶颈。
2: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0: 来关注河北雄安新区。

0: 时，天津德赛国际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平说起。王平在2006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建工学院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这些年来一直从事海上设施市场战略与技术研发。从2023年开始，他发现不少客户在定制船舶时提出了一些和以往不同的需求。王平说，
1: 给承德宽城做过一个叫夜游盘龙湖，人们坐着船赏山水的这个景色，它要体现龙文化，体现这个人景船融合性。

0: 特色产业是什么，特色产业优势又是什么，这些内容呢我们在校内就可以学到了，学生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上岗。
1: 立足多学科财经类骨干大学定位，近年来河北经贸大学一方面与全省50多个县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持续推动科技特派团下沉一线服务基层，另一方面通过开办跨境电商现代产业学院，采用灵活微

0: 把这些都做完，基本上半小时。
1: 就诊后，医护人员将根据儿童病情程度开展健康科普与个性化指导，或快速对接对应的专科开展精准诊治与科学干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王林表示，
2: 比如说这孩子看完之后口腔有问题，需要进一步看口腔，我们就组织绿色通道进行转诊，直接转到口腔科开展这个专业的治疗，然后把他这个问题给他阻断。同时的话，你这对这些

0: 场地从去年的6.2万平方米扩容至10万平方米，功能分区全面优化升级。在往届四大功能分区的基础上，本届音乐节升级为主舞台区、时光回廊美食区、国际肉饼争霸赛事区、世界杯观赛区、儿童游乐区、天幕帐篷消费市集区六大特色板块，打造观演品鉴、体育赛事、休闲消费、亲子游玩等多元场景，满足全年龄段人群的游玩体验需求。
1: 6月15号到21号晚，无人机编队将凌空起舞，打造一场沉浸式、氛围感兼具的科技视觉盛宴。此外，首次亮相的廊恰时光同城集将以非遗体验为核心，以中式美学为设计理念，汇聚全国170余位原创。

0: 部经济建设司司长相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起，财政部会同住建部启动了支持部分重点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有关工作。连续三年累计支持北京、上海、沈阳、洛阳、乌鲁木齐、成都等50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同时引导地方更加注重资金统筹使用和错位安排，注重投资和消费相结合，注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15-5期间，50个城市将按照实施方案确定的工作目标，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
1: 水利部昨天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7号到9号，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将有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

0: 三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成聚，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科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单位、钱学森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联合体创始会员单位，首批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学校以真善美的核心文化和钱学森的大成智慧学为引领，走出了一条极具特色的科学中学发展之路。自建校以来，北京钱学森中学始终把质量立校作为办学标准，赢得了学生家长的信赖和社会各界的赞誉，成为了莘莘学子心生向往之所，现已发展成为丰台区基础教育的一个新高地，稳居十强校前列。这里有文理双证高的书记和校长掌舵，有全国知名教育家为顾问，有特级正高级学科导师领航，有市区骨干教师紫金杯班主任代教。这里是莘莘学子成长的摇篮，学校依托院士一加 X 领航式开设科创课程，建立三亿俱乐部，促进科技。

0: 那么用钱老的提出的大成智慧学作为理论框架，创立了这个艺人体系和课程体系，所以它的特色呢还是非常的鲜明的。
1: 嗯
0: 啊，那么他走的是叫什么科学发展之路啊，打造这个科学高中，目前也正在市教委在通过了这个初步的评选。那么目前呢，集团拥有7所成员校，5000多名这个在校生，包括2所高中，3个。

0: 气和气，志气勇气，培养学生的这种文化底蕴中呢，自强不息。那么在弘扬科学家精神的谱系中呢，修身齐家。比如说我们在学校文化当中也是这样，我上学期完成的就是学校的文化墙，其中就是把我们最前沿的科学家的故事、教育家故事啊，这个把它呈现出来，包括最前沿的科技知识，让那个每一条路，这每一面墙，让他讲好这种科学家呀、教育家的故事啊。目前我们正在推进的二期工程，将来有机会也欢迎各位呢到去现场看一看。
1: 嗯，好，立德熟人的最好体现哈。继续来往下看，说说咱们的质量立校，以及一会儿结合这个再来说一说质量立校之外我们的育人成果吧。
0: 好的，那么。前中呢，应该说在这个建校以来呢，始终就把质量立校作为这个检验标准，那么也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信赖和社会各界的赞誉，那么也成为了这个莘莘学子心生向往的地方。那么学校呢，牵头成立了集团管理委员会和集团党建协调委员会，那么在创新人才贯通培养，这个科创课程这个建设，包括这个基于核心素养的教改方面取得了成效。那么这个最大的成果

0: 生物的三个人，地理两个，物理两个，化学一个，历史一个，都获得了这个 A1 等级，体现出学科教学的这种精准性和高质量。
1: 嗯嗯。
0: 那么除此之外，那么还有呢，在科技、艺术、体育等方面。

那么发挥这个集团办学的优势，打通校区学段及学科的边界，在集团内部实施文化引领、资源共享，在教师的联合教研啊、交流轮岗啊、学生内部留学。

培养的力度，那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个比如说我们目前在根据这个教育部啊，包括北京市的最新的这些指导文件要求，比如我们建立了这种小菜园儿啊，学生每天可积极了，每天中午滴着水去教，不让教都得教。然后呢，体育这块也是开展的这种这个体育周活动，什么这个。

方面的，那非常的丰富，再加上社团类的一些活动，那么以他这些为载体，那么加大这些学生素养的培养。另外一个呢，我们也比较关注。

0: 是的，就是他认为呢，人的智慧是由量智和性智两大部分组成。
1: 嗯，
0: 两者呢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人的完整智慧。这个观点呢，被钱老总结为叫大乘智慧学。
1: 嗯，
0: 那么钱森中学呢，自创立以来就是以这个理论作为这个依据，那么加上我们原来传承母校的真善美的教育作为精神内核，那么创立了这种双螺旋结构的基本模型，从而呢构建出大乘智慧的课程体系，就是培养呢既有这个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和勇于探索精神，又具备丰富人文积淀、人文情怀和审美能力的创新型的人才。
1: 嗯嗯
0: 啊，那么具体来说呢，这个大乘智慧学呢，它从纵向可以划分为量智课程、性智课程和诚智课程。这个量智课程所谓的，它强调的主要是科学技术，也就是科学探究的课程群。
1: 嗯，
0: 他们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批判、质疑和勇于探索的精神。那么这个课程呢，是从基础课程开始，逐步拓展到实践课程，再到卓越课程，涵盖了不同层次和内容。那么在这个量智课程中呢，学生学习到的是科学的基本的知识和方法，同时也会接触到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实验的方法。那么这些课程呢，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比如说我们说的科创课程三亿俱乐部，刚才反复提到的一些，它是通过课题的形式和这个选修的形式来实现。
1: 这两个您能展开再简单介绍一下吗？三亿俱乐部和这个包括一加 X 的领航师。
0: 对，这个要说的话它有一本书可能是比较长了。那么简单来说，那个
1: 概括一下。
0: 对，它这个三亿俱乐部的话呢，它是主要就是也是有一个选拔机制，通过这种层层选拔，然后通过这个课题研究的形式，由导师这个来带领他们搞这个侧重于课题研究方面，然后呢还有就是发明创造方面参加一些比如说科技的比赛呀、人工智能的一些比赛。科创课程方面呢，这个主要就是什么呀，培养兴趣一个是培养兴趣，一个是培养他的特长两个各有特点。科创课程呢，刚才说的主要由火箭院的一些导师来过来，就是刚才说的院士一加 X 领航室下边的导师团队，包括学校的科技教师，然后到学校来，那么给学生呢做这种比如像小卫星弹射人脸识别这等等吧，一些比较
1: 这么小就接触了这么先进的
0: 对，包括一个很多的这种跟航天科技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是培养他的兴趣爱好为主。然后从这些课程里边呢，你培养出来社团类的，刚才那个三亿俱乐部相当于一个社团了，它呢主要就是把你的特长再突出，一个是普及，一个是提高。
1: 好，这是一方面哈，咱们的量智课程。
0: 量智课程，那么下边还有性质课程和诚智课程。性质课程呢，主要是以人文科学为主，那么也就是人文艺术课程群，那么旨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积淀、人文情怀和审美情绪。同样的，该课程也是从基础课程开始，拓展到实践课程，再到卓越课程，分别设置了相关的内容和深度。那么在这个性质课程中呢，学生将学习到各种人文知识、艺术表现方法和文化传统。这些课程不仅注重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那么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刚才说的辩论队还有就是艺术类的社团。那辩论队刚才已经说过了，它是比较强的一个社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艺术组在艺术组的老师带领下，这个艺术社团也是开展了很多活动。举个例子，比如说去年在我们门口做的这个学安路，都是学生作品里边的选出来，然后他们跟着来绘制。包括我们近期高考之前刚完成的，新开东门新开一个步行道彩绘墙， 他们呢就是从学生作品里边提炼出来相关的要素，包

0: 包括把握的这个高精伯特的这种培养目标，包括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东西，通过这种彩绘形式表现出来。
1: 嗯，
0: 啊，这个都是老师带着学生做的。另外一个，他们还做了两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个，做那个校服玩偶序列，他们今年是马年呢，做的是校服马、校服蛇，他们准备做一套下来，每年都是学生来设计，先组织设计比赛评选，然后找厂家再给他设计出来成品。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把它做成了一个品牌。
1: 嗯，好，非常感谢哈，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201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刚刚是北京钱学森中学的副校长王连东王校在跟大家来分享聚焦。好，那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之后哈，继续与您来聚焦北京钱学森中学，下一时段还有钱学森中学北校区，一会儿见。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4: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3: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完了，
4: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3: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3: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6: 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7: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8: 您好，您的快递。
9: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7: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0: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教育面对面。

0: 好，欢迎回来，各位观众听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刚刚的时间里呢，我们请北京钱学森中学副校长王连东王校跟大家来详细的介绍钱中的育人模式、升学政策等等哈。下面我们来进入到志愿填报的这个环节。您在分享志愿填报建议的同时哈，也有网友问到了，说这个区排为此参考等等，
1: 区排为此，
0: 对，
1: 这个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么近两年这个一些情况吧，在2024年，咱们统招的这个录取线呢是618分，那个是还是原来的那种总分，
0: 就是对670的那个，
1: 然后呢大概在全区排在前1123名，这是618分的位次。它的录取线大概是全区第二的位置。2025年去年那么录取线是460分，也就是新的中考那个总分。那么大概位次呢是前563名。这个是这两年录取线作为参考。那么另外志愿填报呢有这样几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家注意的。因为就是针对咱们学校来讲呢，有就三个批次都有这个招生。那么在提招批次志愿填报呢，那么主要一个是特长生。特长生填报志愿，它是首先你得通过区测合格取得特长生那个资格，然后呢再去填报这个提招批次志愿。那么直升考生是不用填报志愿的，就是按公示名单是直接录取。第二个是指标到校批次，那么对于咱们学校呢也是有这个校到校，他首先一个这个具备那个基本的资格是吧，430分啊，什么综述B等连续3年学籍是吧，这样一些统一的要求。但这块呢你要参照招生校的计划数和你所在初中的那个指标，然后综合的来判断。第三个就是统招批次志愿。统招批次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一个是参照往年录取线所对应的分数段，不要看分数，是要看它对应的那个名次。然后结合今年统招专业的计划数进行研判。另外一个那个考生的填报这个顺序，志愿顺序也非常重要的。你以咱们学校为例呢，咱们学校近两年来都排在前边。那么你这个顺序你要了解一下，你全区招生线的那个录取线的那个排位。这样的话呢你填颠倒了可能有去不了了。所以呢建议呢就是咱们学校因为录取线比较高，所以你尽量往前排。这是一个。刚才录取线也给大家说了哈。
0: 好，再追问两个问题哈。有网友问到了，说第一个能不能住宿
1: 啊？住宿呢是可以的，而且这个我把住宿情况呢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吧。住宿首先一个是可以，一个就是你在那个填报志愿的时候有统招志愿里面有住宿和走读选项，你可以直接选住宿，
0: 直接选就行。
1: 第二个可以入校以后呢，在这个在跟学校提出申请。学校在优先保障住宿考生的基础上，也会这个有部分走读考生也是可以申请住宿的。
0: 好，住宿情况，然后还有一个就问咱们有没有入学以后的分班考，什么班型这种。
1: 入学分班考呢，我们这两年没有进行这个分班考试，但是他入学以后的话呢，他可能会有这个高中阶段呢会有这个两次。这个动态的调整，
0: 动态的，好，这是这方面的内容哈。然后最后就是问，咱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的咨询方式。
1: 那个我这样，我先补充一个，就是
0: 您说，
1: 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呢，就是因为咱们是一所学校两个招生的单位，本校区是作为咱们的那个统招02专业，所以呢，大家在填报这个志愿时候要看清楚咱们那个中招简章上边啊，学校地址栏，那个上课地点，包括那个招生的指标，这个呢，这个要看清楚。那个以免产生误会。包括其实对于其他学校也是一样的。
0: 对。
1: 好吧。另外一个我们这边学校呢设立了咨询电话。咨询电话本校区呢是67958930。 6795-8930，北校区呢一会儿由徐校长来给大家介绍。
0: 好嘞，现在我们就请徐校长来介绍北校区了。好，我们再次感谢本校区咱们北京新学森中学副校长王连东王校的介绍，有问题也可以继续问哈。这样我们在请徐校正式介绍之前，先一样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一下北京新学森中学北校区，一起来听到。北京钱学森中学北校区坐落于航天底蕴浓厚的北京市丰台区万源北路3号，毗邻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坐拥得天独厚的航天科教区域优势。学校始建于2003年，于2023年7月正式融入北京钱学森中学教育集团。3年来，依托总校优质办学资源，更续红色航天育人血脉，开启高品牌特色化发展的全新征程。校园总占地面积28840平方米，是一所布局规整、设施先进的花园式学校。学校以航天特色育人为核心，打造全域校园环境，配套设施功能齐全。校内不仅有标准化多媒体教室、现代化网络教室，更打造了专业化、特色化的科创育人空间，包含高端航空模拟飞行教室、沉浸式航天创客空间、特色科技实验室问天阁、航天种植的天书院，为学生开展航天科创实践，动手探究赋能。同时，学校配齐专用美术、音乐、艺术教室，建有塑胶运动场、标准化体育馆、足球场、游泳馆、篮球馆等完善体育场馆，搭配整洁规范的市级健康食堂，全方位满足学生科创学习、文体发展、生活保障的多元需求。学校办学规模稳定，师资力量雄厚，目前开设32个教学班，这其中初中18个班、高中14个班，在校学生1167人，其中初中613人，高中554人。校区组建了一支师德高尚、治学严谨、业务精湛、甘于奉献的专业化教师队伍，教师深耕教学，潜心育人，广受学生与家长认可。办学以来，学校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度传承弘扬钱学森大成智慧教育思想、钱学森精神与载人航天精神，深度践行总校先进办学理念与育人目标，聚焦理工文艺融合、知行创新并举，着力培育志存高远、学识广博、善于探究、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大成智慧型、创新型综合人才，奠定钱中学子八气修身及底气、灵气、正气、雅气、大气、和气、志气和勇气的文化底蕴。深耕特色办学和品质教育，学校办学成果丰硕，荣誉满载，先后获评首批全国航天特色校、首批全国北斗科普教育基地、全国航空特色学校，斩获全国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

0: 项目实验校、航天科技中英合作项目校以及市级绿色学校、平安校园、健康食堂等多项市级重磅荣誉。在特色美育、体育、科创赛事中，学校学子屡获佳绩，斩获全国青少年打击乐金奖、金牌舞者全国舞蹈电视大奖赛特金奖、北京市中小学生曲棍球第一名、北京市学生艺术节银奖、北京市书法大赛一等奖等诸多重量级奖项，充分彰显了学校五育并举、多元育人的丰硕成果。好，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呢，要请北京钱学森中学北校区教学副校长徐红徐校来跟大家介绍，已经完整的了解了学校了。下面进一步的就各方面展开来说哈。首先，来关注集团办学方面，北校区在集团的引领之下哈，形成了怎样特色的属于自己的咱们的办学定位和发展的特色？
1: 好的，主持人。然后呢，应该说北校区自并入钱学森中学以来啊，在集团以及钱学森中学本部的高位引领下，目前已经确立了党建引领、航天立校、五育融通、智慧育人的鲜明办学特色。学校以问天党建品牌为牵引，深度融合钱学森精神、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与新时代教育家精神，将家国情怀、红色基因与科学素养根植于日常育人的全过程中。依托区域独特的航天科教资源优势，我们和钱学森中学本部一样，也是毗邻中国运载火箭研究

0: 环境育人、文化育人、科技育人，内涵深厚、特色鲜明的航天大成智慧的育人品牌。
1: 好，说到咱们的育人哈，从具体来看，咱们高中培养有哪些侧重点？包括刚刚说到了集团化办学与本部校区和共享某些特色的项目啊，或者课程资源在里面吗？学校？
0: 好，应该说2026年呢，我们北校区继续深化与本部校区的一体化的办学，全面落实与本部校区教学管理的五统一，比如我们的作息统一、课时统一、备考统一、测评统一、晚自习管理统一，真正的实现了两个校区在教学标准上同质、管理模式上同步以及育人质量上的同频。那么在特色培养与资源共享方面呢，我们北校区的学生现在基本上应该是完全同步享受本部优质的课堂与培养的项目，比如我们北校区的初三的直升学生可以直接参与陆氏家实验班的贯通培养项目，与本部学生呢同步开展高阶的学习和创新航天人才的培养。第二个呢，我们应该说北校区呢也常态化的开展这样的一种跨校区的游学活动，比如我们的初中和高中的学生呢会进入到本部校区进行沉浸式的体验本部课堂的教学、社团文化，还有呢育人的氛围。同时呢，我们还会依据学生的学业成绩和综合素养的评价，将择优让我们的学生进入到本部高中就读，全方位的享受集团顶尖师资课程平台与升学的资源。那么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北校区的学生呢和本部校区的学生真正实现同体系的培养、同平台的发展和同通道的拔尖。
1: 好，继续来关注啊，就是说集团化办学的特点和资源。然后我们看到学校的官网啊，显示拥有问天阁，就是学校啊，咱们是有问天阁、天象厅、模拟飞行室，听名字就感觉很有特点在里面哈。然后它是很多特色的场馆，然后呢里面还有会有些设施，像这些场馆它到底是具体是您再展开描述一下，包括它是关键是怎么可以和学生所关联起来，让同学们可以可触碰啊，而且变成课程和活动在里面。
0: 因为学校呢它是以航天科技为特色发展方向，所以呢应该说也修建了一批我们的航天的特色场所，比如我们的问天阁，当时这个名字呢取名于咱们航天城航天员居住的地方，也叫问天阁。然后我们有天象厅、模拟飞行室、科创实验室这样的一批高端的航天特色场所。应该说所有的硬件资源是全部面向学生开放使用的。那么我们呢实现了设备的课程化、场馆的课堂化，然后资源的常态化，让我们的这些高端硬件让学生可以触摸、可以体验、也可以探究。那我们天象厅里呢主要是开展的这种星空探测、天文探究。那模拟飞行室呢是沉浸式的体验航空驾驶操作

包括我们的楼道里头都是一些航天文化。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高端的科创项目。刚刚呢，咱们那个王校长也说到啊，我们本部呢有一加 X 的领航室，同时还有3E的创新工作室。那么这样的话，在这样的好的资源下，我们自己北校区呢也有一些科创平台。我们会常态化的邀请航天院士、航天设计师、科普专家走进我们的校园呢，来跟我们的学生进行面对面，以真实的科创项目驱动探究式学习，系统的培养学生的这种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同时呢，我们还会把这种场馆的资源和社团活动、校园的科技节深度融合，把航模科创、民乐舞蹈、文创设计等等贯通的开展，我们打造科艺节，就是科技和艺术相结合的这种跨学科的育人场景。每年呢，我们校园呢

0: 我们的一本率、本科率双双实现了这种跨越式的提升，有学子成功的考入了985和211等重点高校啊。那么在中考方面呢，我们的整体学业水平持续向好，同时各学科的优秀率稳步提高。2025年我们中考的最高分跻身全区的前50名，应该说是实属不易啊。
1: 嗯，
0: 同时呢，我们有12名优秀学生通过集团直升渠道深入了本部，而且2025年的毕业生绝大多数学生都顺利的考入了心仪的高中，升学出口应该说是非常多元，而且质量呢也在持续走高。那么通过这些亮眼的数据

0: H 一等奖等多项的荣誉啊，尤其是神箭航模社团或我们丰台区的一类优秀社团。
1: 嗯嗯。
0: 那么应该说，通过科技教育和科技竞赛啊，不仅锤炼了学生的科学思维与实践能力，更是塑造了学生的责任担当、团队协作与家国情怀，也是大

0: 咱们一起说过，然后再跟大家来讲一讲吧，中招政策。
1: 嗯，好的。应该说呢，2026年北京前孙中学仍然是两个校区的统一招生，实时贯通培养的第三年啊。那么学校中招整体招生的总计划呢，刚刚王校已经说到了是480人，那我们北

0: 新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

0: 奇，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来关注北京的中轴线，我们来解锁中轴线砖瓦之间城市

0: 桥有个万，
1: 嗯
0: 啊，我们具体说到了北京的四合院有个四，我们登到最高的景山上面有个万春亭的万，
1: 是
0: 就好多这些数字你罗列起来。

0: 我们关注这个中轴线，我们更多的关注它的历史文化哈，郭超老师，哎，从这个角度来，哎，不知道您平时有没有注意过，这个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哈。
1: 因为刚才谭主任介绍的这部新书啊，重点突出的是中轴线上的数字，
0: 嗯，
1: 而数字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几乎每个人天天时时刻刻都能接触到，
0: 嗯，
1: 而中轴线呢，体现了北京城的文化脉络，那么里面所包含的数字更加神奇。
0: 嗯，
1: 像我们一般提到北京城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的浓缩，我们经常提说北京城，什么叫北京城呢？我们经常有一句老北京经常说的话，北京城叫做内九外七，皇城寺九门八点一口钟。
0: 嗯，
1: 那么就用城门和数字巧妙的组合在一起，用一句话就把北京城的空间格局介绍出来了。
0: 嗯，
1: 既便于记忆，更便于

0: 以终为尊的礼制格局，面朝后世的理想都城。紫禁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皇权建筑语言最集中的体现。天子至尊，国中立功，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伦理思想和美学思想。皇家祭天建筑群天坛、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承载着国家祭天礼仪与文化传统。
1: 我们看到这个陈明迪说前门楼子九丈九，四门三桥五牌楼，这个印象好深呢。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童红菊老师也说了，哎呀，好有平时难得相见，今天线上相逢的在聊天室，我们今天聊天室好热闹啊。然后童老师还给发了几句词儿啊，叫九树藏天成地序，一轴凝滞贯精华，阴阳暗器乾坤里，尺具深藏古今家。
2: 这诗写得好啊！这个童老师真有文采，
1: 真是太棒了。8336也说到了九五至尊的黄金比例，然后玉溪云城些说中轴线上，比如说像这个祈年殿啊，从这个汉白玉的这个须弥座到主体建筑都有很多什么九啊、十二啊、二十四啊等等哈。我们还看过这个，我还专门看过这个动画来解析它这些什么24是24节气什么是吧？12个月等等，这些都非常的有趣。好多朋友其实还有7758也是说到了这个我们中轴线上的很多数字，谢谢向着阳光发了好多好多的。我们先从九五至尊的这个故宫开始说起吧。故宫是大家应该是最比较熟悉的哈，就是北京最著名的。那么这里头有哪些数字，刚才您其实是稍微说了一小点，就很有趣
2: 啊。其实很简单，你比如我们现在它的主体建筑基本上都是九间，近身平面上都是九殿。那么比如说这三大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太和殿，是它最主要的核心宝殿了。那现在我们看是加了两边，它是11间。实际如果去掉11间，它其实主体建筑还是9间。其他那些那个殿呢也都是9间。9间呢实际上说到九五之尊，九是至阳之数啊，至阳之数就九。那么这九呢是皇帝专用之数，这五呢它是至阳数的中间。中间呢它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叫中庸之道也好，至中也好，它这个中呢也是不偏不倚，也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在阳数中的中间那数。九和五那么呢都属于皇帝专用之数，所以我们到故宫以后，无论我们看它主体的门钉，注意的最多，门钉横的9个，纵的9个，那是皇家专用。这大殿也是9开间的大殿。另外我们看有些核心建筑上面那个走兽，那小兽基本上也是9个，它都是都体现了这个九五至尊的特点。
1: 包括故宫的房子，民间说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
2: ，因为半还是也是阳数，对吧？另外刚才有些朋友提到他这个所谓的黄金比例，它这个也是九和五的结合，也体现它一直啊，它这个规划设计上，它基本上它按照这样皇家专用的数字来构建整个这个建筑体系。另外，我们具体一些细节，你比如我们上来看这个台阶，特别到这个基本上9级台阶。我不知道注意过没有，我们原来一些附属国。原来附属国那它有皇宫，它这皇宫呢你注意它这台阶它不能用9那个数。
1: 这数太大。

0: 外国游客到北京必去故宫，所以故宫是一个重要的网红的打卡点，这里面很多数字也是可以深入的解读的。
1: 嗯，哎，7758还说，他说很少有人知道中轴线的古建筑里藏着近千年精准运用的黄金分割密码，说元大都规划之初，总设计者就把乾清宫定在整条中轴线的黄金分割点，然后清代又把这个比例点南移到了正阳门，让前朝后世的格局在数字的法则里达到完美的和谐。
2: 这也是一种
1: 一种说法，
2: 一种研究方法。因为那个

0: 2009年首博城市记忆展里头，中轴线的这个俯拍图，从定门护城河向北看，它有一个装置特别的精彩。然后您刚才说到了故宫的太和殿，葛威龙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也给我们发了这个太和殿。然后旺仔小馒头说了，说这个钟啊，就是走在钢丝中间。还挺那个形象的哈。李秀兰给我们拍了这个正阳门。那么其实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咱们是故宫的这个里头一些这个数字的密码，那实际上天安门是中轴线上的应该是核心的地标，庄重规整，气势恢宏。那么它的这个整体的建筑规制和这个传统的数字礼制之间也有很多巧妙的对应关系，是吧？
1: 对，你比如我们说到了那个天安门，天安门我们直接看那个就五个门洞，
2: 对
1: 啊，五个门洞，它是平行的五个门洞。另外，它这个整个天安门的间量也是九间。天安门九间，实际上它作为皇城的正门，很重要的体现了九五之尊的特点。
0: 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包括其实天安门，以广场以及周边的建筑群，那现在这个也是咱们这个中轴线上的这个点位，重要点位，也是咱们北京城的核心密码。这个现代化的中轴区域里头也有很多这种数字密码，是吧？现在
1: 你比如我们现在就所谓密码，我们现在比如做整个对天安门的规划，谈到我们中轴线的传承过程中，那最主要的特点就我觉得就体现在天安门广场上。天安门广场它呢，就数字而言，你比如我们广场的东西500米，这500米怎么来的？整个我们从它的设计过程中，我们也对它整个进行了很认真的规划。这个规划首先一个规划叫历史的传承特点。我们讲中轴线按照这个考工技叫左祖右舍。
0: 对，
1: 左祖右舍呢，历史上的左祖右舍，那一个是太庙，一个是社稷坛，对称的。那么我们在新中国规划过程中对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实际上我们对左祖右舍呢进行了延伸，或者更深入的进行了和现代化的创新结合。左，我们一开始在它的太庙的南200米，我们建了当时呢叫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实际上它呢，
0: 两个合在一起，我还就一直以为就叫革命历史博物馆。
1: 不是，两个博物馆合在一起，原来也是两个单位啊，两个，它后来是国家博物馆。这国博馆博物馆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对历史的传承记忆，实际上和这个太庙啊异曲同工，是不是异曲同工？他就是对历史不能忘记历史，对我们皇帝对他那个先人的祭祀，先人的追忆，不能忘记先人，实际上这个意思。我们建历史博物馆，国家博物馆也是对历史，我们不能历史的传承。它的西侧过去是社稷坛，所谓社稷坛它是祭祀社神和祭神的地方。实际上我们通常说的江山社稷，它实际上有一个江山，是一个社稷史啊。它后边我们在它的南200米，我们建了人民大会堂。这人民大会堂实际上它和过去那种江山社稷啊，实际上也是一脉相承，也体当然我们的人民至上，它这个制的不同，但是理念它是相通的，也是左祖右舍呀，啊，也是就
0: 所以谭老师这么一解读，还真的是哈，这个其中是很有意思
1: 啊。你比如我们现在它这个传承过程，你比如我们看社稷坛，它的核心的东西是它的五色土，
0: 对，
1: 五色土在选土过程中，它是全国各地。你把这个土选了以后，我
0: 东西南北中
1: 放在土里边。我们在明代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些资料，

0: 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中，我们也是啊，当时是31个省市区，
1: 嗯，
0: 我们也相应有这几个省市区它的厅，你北京厅啊，河南厅啊，
1: 嗯，
0: 也是体现了一个全国各地，
1: 哦，
0: 我们在这儿集中，在一国家的大事，
1: 嗯，
0: 啊，也是很体现了它这个。

0: 盘城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1: 嗯，
0: 像刚才谭主任所举例的设计坛中间核心这个坛是五色土构成的，有数字五。那么太庙它的整体空间布局也是从前到后三进的院落形成的一个格局，都有数字，而这些不管是五色土的形成还是太庙格局的形成都和数字有关，这就是一个空间解析的问题。那到了南檐之后，不管是国博还是我们的这个人民大会堂，也是有多种数字构成的一个整体的现代化的建筑群。所以可见数字在我们中轴线建筑当中所谓空间应用非常之广泛，而且呢这些数字都有它的特定含义，不是随意为之，而是在设计之初就已经从选址到设计把传统文化已经根深蒂固的植入到了这种设计理念当中，包括它的外面的装饰、里面的格局等等，都体现了传统文化和中轴的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才是一条重要的文化脉络的传承。所以我想这个在空间解析当中能够很好的那个把它的文化植入进去。
1: 好了，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了。
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5: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3: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4: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6: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2: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7: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8: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9: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10: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1: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0: 我忍不住了。
9: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6: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2: 哎呀，吹，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6: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9: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3: 黄灯了，冲过去。
9: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6: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逢新书《中轴密码：北京中轴线空间格局》即将出版。本书以北京城中轴线历史建筑演变为主线，深度解析烟堆的元明清建筑特色、钟鼓楼台阶的数字构成、故宫紫禁城的建筑艺术以及天坛祈年殿与圆丘坛的数字设置等城建精髓，从烟堆风貌到钟鼓楼规制，从紫禁城建筑艺术到天坛数字巧思，中轴线之上的经典建筑处处暗藏匠心独运的数字玄机。

0: 指的是哪个门，实际上应该说的更直接，它指的是它的城楼，前面那个箭楼是它后来建的。
1: 这箭楼是现在修复的，
0: 后来那个民国初年修复的。
1: 最近也是修复重新开放，应该是去年。所以我们其实最常看到的就是应该是广场的最南边的那个城门楼子，是吧？广场边上的、那个、
0: 对对对、
1: 那个是真的是前门楼子、
0: 所以我们原来有一个烟，那个叫大前门那牌，那个是那个标呢，它放的是箭楼的那个图案，所以有人一说这个，说到这个前门就指的是它的那个箭楼，实际上应该是长那个城楼。说到前门楼的九丈九，所以那个前门楼的说更直接一点，指的是城楼。它的建筑是不是九丈九？其实我们有两次很重要的一个测绘。最早呢是在清末，大概是当时那个瑞典的学者
2: 喜云龙
0: 是吧，有人就翻成形
1: 了、
0: 他
1: 咱们的这个
0: 他出了一本说北京的城墙和城门。
1: 对对对，
0: 他量了一次呢，如果换算成那个他这个市值啊，他高于九丈九。后来我们那个60年代的时候，我们又那个文物局那测量队那是啊，也测了一下，也高于。后来有人说这九丈九就通常啊，就是一种说法。后来呢，我们在整理文献过程中发现呢，它在这个城台之上，这整个这个建筑，它就不偏不倚，它就是九丈九，而且这不多一寸，不少一寸啊，就它的准确的程度。就是九丈九，我们又发这个文献，当时那个在复建过程中，清末复建过程中呢，有一个奏折直接给皇帝的奏折，当时这个奏折的是陈璧，当时顺天府的府尹，他就是比照了他说建的当时已经没有图纸了，我们比照了崇文门和宣武门，它相差和这九丈九差多少尺，它就明码的标出这个它的尺寸就是九丈九。所以这个九丈九不是妄说，不是虚说，它整个按照的规制就是九丈九尺。这个特点。
1: 这是因为以前很多人会说因为这个九是一个这个极大数，所以就说是前门楼的九丈九。不，人家真的是按照这个高度建的。但是就是从它这个基座往上算，是吧？
0: 对从这个城墙往上，它这个整个尺寸是九丈九。另外就说到数字呢，说到四门三桥五牌楼，那个具体是什么那个
1: 郭老师来说一下。
2: 说到了这个前门楼的复建呀，它是原因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1900年的庚子事变之后呢，这个形成了对北京城的很多建筑的破坏，后来呢随着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又开始复建。那么刚才谭主任也说了，这九丈九后来通过文献确定就是九丈九，他文献里面就写到了是从我们城楼的城台叫地皮就是地平面往上量到呢城楼最高处那个脊兽的最上端，那么下来正好是九丈九，所以这个民间俗语就是记录下来了整个正阳门城楼的城台的一个整体的这个高度，所以这是非常准确的，也是一个流传很久的一个数字的一个宣传的内容。那么这是在北边，那么它南边就是箭楼，箭楼再往南直通南边的就是大家熟悉的前门大街，就是北京城商业最为集中的地区嘛，什么鲜鱼口啊、大栅栏、大栅栏都在这里面。
1: 外地的亲朋好友都要带到这儿去逛一逛。
2: 那么它的地标是什么呢？就是在箭楼以南有一个牌楼，这个牌楼为什么叫五牌楼呢？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牌楼啊，两柱之间为空间，就是我们通过的空间。那么空间两侧是用两柱作为整体的空间的间隔的一个标志。那么自然五牌楼，那证明整体的空间它的间数符合我们跨过整个前门大街的整体的宽度，所以呢这个宽度按照我们从东往西数这个廊柱，最后我们确定为五间，那么老百姓俗称就叫五牌楼。那么实际这个牌楼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复建的这个牌楼啊，在历史上多次呢拆毁，多次复建，因为我们通过不同照片看到的有木质的，到民国时期又变成水泥这个 这个材质的，然后后来呢随着前门大街改造又消失了，然后呢在前门大街又重新改造的时候又恢复了，而且名称呢也有变化。那么我们根据老照片写的呢，上面有专门的这个匾额记录了整个五牌楼的准确的名称。那么这是在南边，那么和在五牌楼和这个前门箭楼之间这个过渡阶段有一座正阳桥，这也是我们中轴线上重要的一座古桥。
1: 嗯，我们在有新的考古发现，
2: 对，前几年是把它这个东南角的镇水兽已经挖掘了，实际之前就挖掘过，后来又回填，然后这次呢通过中轴线申遗作为重要的中轴线古桥地标又把它重新呢挖掘出来，而且现在做了一个考古方舱，能够的到里面去观看整个镇水兽的这个整体情况。
1: 嗯，
2: 那么这也是一个中轴线镇物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体现，它呢和万宁桥那镇兽呢异曲同工，但是比它呢要略微大一点。那么这个桥有人说三桥，那是不是三座桥呢？我们通过老照片看到它是一座桥，中间呢通过桥的栏杆进行分隔，分成了东中西三路，形成了一个整体的跨过当时护城河的这么一座拱形的石桥。这是我们中轴线上可以说从规格从规制等级最高的，因为这几个桥是皇帝一定要出行必走的御路，也是御路桥，因为皇帝去南方不管是天坛祭天仙洞坛吉田都要通过御路来行进，所以通过南巡图我们能够看到皇帝出行路线要经过这座正阳桥。那么这是三桥五牌楼，四门就是刚才谭娟所说的有箭楼有城楼，那么箭楼城楼我们现在看是两个独立建筑，当年是连在一起的，而这个箭楼和城楼连接一起的整体的空间我们叫做瓮城，就是大家熟悉的成语瓮中捉鳖的由来。
1: 对，
2: 那么瓮城呢为了通行，因为皇帝是可以从北到南由南到北直行，而百姓只能从两边绕行，因为箭楼是我们北京城市城防设置当中唯一带有门洞的，就是前门也就是正阳门的箭楼有门洞，像我们现在保留下来的德胜门的箭楼是没有门洞的，因为箭楼本身是御敌的你不能开门，但是因为皇帝要通过所以要开个门，但普通老百姓只能从两边绕行，那么就在两边的这个瓮城上我们修建了东西的闸楼，那么就是有闸门通过两边的门可以绕行绕过前门，所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正阳门箭楼有门城楼有门，两边的东西瓮城有两个门，这样一来构成了四门，所以四门三桥五牌楼整体的这种数字的空间结构通过解析我们发现它是我们北京城中轴线上体现正阳门规制最高的一个数字方面的一个佐证，因为其他城门都没有这些数字所构成的空间的格局，而形成的这个空间格局上面的箭楼和城楼也是都因为1900年所烧毁了，而且这个瓮城消失和城楼被烧有一个数字之间的对应。1900年6月16号因为老德记药房被烧，然后火势延绵到箭楼，箭楼被烧，那么这个1900年6月16号15年以后的1915年的6月16号朱启前奉袁世凯之命我们叫做对正阳门的现代化改造，那么他亲自用这银镐把第一块砖扣下来，那么开启了正阳门瓮城被改造的结果，所以都是6月16号发生的事，只不过两者相隔了15年，所以正阳门这座城楼见证了北京城从皇权至上到民国至上历史发展的变化，也是中轴线上重要的核心地区的地标的建筑。
1: 说到正阳门，葛威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了正阳门现在的彩图，还有包括箭楼的哈。所以您刚才说那个就是那个烟上面大前门，因为箭楼上有好多那个小窗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他可能做那个好看一点。包括他还给我们发了1880年正阳桥牌楼和箭楼。玉溪营城说正阳门好辨认，它的城门之前还有中国公路零公里起始点的铜牌标记，就我们现在说去说什么去，比如说去新疆多少公里，去西藏这些什么高速公路多少公里，从哪儿开始算呢？就是从正阳门这地儿开始算哈，从祖国的心脏开始算。
0: 是那个刚才那个高超老师就提到几个点，你比如说到五牌楼，五牌楼那个牌楼那个刚才那个文字，这文字呢它是正阳桥的牌楼啊，专门有正阳桥三个字啊，这个是很有特
1: 色，是桥的牌楼，
0: 是桥的牌楼，
1: 嗯，
0: 正阳桥。我们后来在 九十年代哈，复建以后，其中那时候就把这个字去掉了，是吧？啊，他就后来我们复建以后又恢复了正阳桥。另外还提到一下的，就是刚才郭超老师也提到这个桥呢，所谓三桥实际上就是三浮桥，就中间隔开的。
1: 嗯，
0: 这个桥呢，现在我们测了一下，大概是三十米宽呢，在古桥当中是最大的。你比如我们通常说的万宁桥，
1: 嗯，
0: 我包括最早的赵州桥，如果一般的认为呢，能超过9米，那就是
1: 很厉害了
0: 、它从那个建筑结构看呢能够这么宽，所以有些专门搞规划建筑的人对这个有过深入的研究。我看到那个原来我们规划理事会的理事长秋月先生专门写文章，就谈到这个桥的宽度问题，这个宽度他就觉得很震撼，我们对它的宽度，它的这个，
1: 古时候有那么宽的桥，
0: 那么宽的桥，觉得我们更应该从宽度上重视它的地位和影响。
1: 30米宽，好，中轴线，我们再来听一段。
3: 为什么说北京中轴线是古人营造的理想秩序？北京中轴线全长约7.8公里，由15处遗产构成要素组成，通过居中而立、对称布局的设计，成为中华文明至中和理念的物化载体。礼记中庸，载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意思是中是万物存在的根本原则，和是普遍适用的规律，达到中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自然生长。从选址看，中轴线雄踞京城正中的位置，如一条城市脊梁，承担起都城的躯干，展示首都的雄伟气魄。从布局看，中轴线两边建筑均保持着左右对称的布局，如太庙对应社稷坛，天坛对应先农坛，体现均衡之美。从各建筑的建造命名看，以故宫前三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最具代表性，不仅都位于中轴线上，且均用和字来命名，其匾额见吉随由，允直绝中，黄建有吉，也均源自尚书的直中理念。北京中轴线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至中和反映了古人对理想秩序的追求，也为今天应对城市发展、社会治理乃至文明互鉴中的复杂问题，提供了一种追求动态平衡与整体和谐的中国式方法论。
1: 那么8336说这个中国零公里的标志当年没有，对，这个是也得有一二十年了啊。
0: 20年以上了
1: ，对，然后很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说到了这个天坛，李秀兰说我们参观大天坛，大天坛有好多的数字的秘密。对，8336也说最近南中轴越来越美了，葛卫龙也已经给我们发了一些图，这是这个叫京师生春诗意图，我们能看到中轴线上的前门大街，朱市口那边。大街车水马龙，两侧店铺鳞次栉比，还有这个松柏丛中若隐若现的天坛祈年殿等等等等。那个天坛的这个数字密码，刚才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头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发了，天坛也非常有标志性的这个建筑，而南中轴线上最重要的这个建筑，刚才您简单的讲了一下，就是其实是祈年殿，但是整个天坛其实它很多地方都体现这种设计的这种巧思，把这种数字也是融汇在其中哈。
0: 是，
1: 来有一些什么样的，二位老师来介绍一下。来，谭老师。
0: 应该说天坛是一个。在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全国，它是一个最神奇的地方。在讲数字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谁，我简单讲个故事。我们知道这个08年我们在奥运会其实是残奥会和奥运会
1: 两个。
0: 我们残奥会在举行点火仪式的时候，我们是在祈年殿举行点火仪式。那天呢， 从晚上一直到白一直都在下雨，
1: 嗯，
0: 一直在。后来我们也组织了，比如他因为太阳照射以后那凹凸镜，然后才能举行点火，
1: 嗯，
0: 都觉得那火呀点不了了，
1: 嗯，
0: 我们也都做，那怎么办？就是神奇是在哪？10点钟举行。

0: 点火仪式，当然我们党和国家都要了。
1: 上午十点
0: 、嗯、也准备，要不就其他的方法。
1: 嗯，
0: 就在这个点火的瞬间，
1: 嗯，
0: 这天裂了一道缝，这太阳
1: 云开了，
0: 云开了，直接就照到这个点火仪式那个点上。
1: 哎呦
0: 啊！
1: 您这一说，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是，当时啊，那个就把这个点火仪式就成功了。
1: 嗯，
0: 成功以后，当时点火的那个领导同志，还有当时所有参与的同志，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这好多
1: 太神奇了，
0: 太神奇了、
1: 嗯。
0: 就是凡是举行大的活动，在这举行的时候，这个天坛，我都觉得它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嗯，
0: 你说到刚才说到数字，你比如我们说到祈年殿，
1: 嗯，
0: 它的祈谷坛，那祈谷坛它就是这个房间是一个圆的，是圆形建筑，圆形建筑整个它是由数字或者由宇宙构成的，
1: 嗯，
0: 这个宇宙构成它是用宇宙的数字一层层高，你比如说它这几个柱子，刚才一开始黄老师您提到的，包括有些短片是吧，都
1: 啊、嗯、
0: 你比如说它这一层一层的中间四根龙井柱，在外围的八根岩柱，十二根岩柱，十二根金柱，它的组成的所有这些数字和天体都有关系啊，四根龙井柱代表着一年的四个季节，春夏秋冬，然后外延的十二，再加上十二是二十四，代表二十四节气，然后这十二呢又代表着时辰，然后相加，你十二加二十四是二十四节气，然后再加八，二十八，代表着二十八，
1: 星宿
0: 、再加上八根铜柱，再加上，
1: 就每个都有说法，
0: 都每个都有说法，而且说法的构成，形成整个这个宇宙的这种概念，这些包括我们一层一层的这些，说到圆丘坛，说到圆丘坛中间一层一层都是由九和九的倍数来构成，然后中间呢那个栏柱，那叫栏杆啊，也是九的倍数，这些呢它都和这个数字有关系，和这个天体有关系，这些故事呢可能大家关注的都很多，而且它的讲解和它历史的一些，它追溯一些文献也好，追溯传说也好，都有一些说法。
1: 我先来念一下8336说，从小到大天坛公园是去的最多的地方，然后说这个8680SP 说，中轴线好神奇啊，听嘉宾老师讲的真好，太长知识了。1528GE 说了，谢谢嘉宾老师的介绍，奥运会点火仪式顺利进行，残奥会的这个点火仪式哈、然后这个我是刘文正说，这个天坛是四倍于故宫的面积，
0: 是
1: 吧，
0: 是，
1: 然后他其实之前还跟我们说到了就是也是这个看这个一些这个节目的这个介绍，说了解到了这个祈年殿的柱子、圆丘坛的石板，不仅仅是数字，它也是中华文明智慧的这个结晶，是有我们有全世界最懂天地的祖先，把整个宇宙刻进了这个建筑当中啊，郭老师。
2: 因为天坛这个整体的建筑群啊，刚才谭主任总结的非常精准，它是古人对天的一种敬畏的体现，从整体格局来看，最早呢是天地坛，嘉靖年间呢天地分四，北边是地坛，南边呢是天坛，那我们现在看整体天坛的格局，从北边的祈年殿到中间的黄泉宇，就是大家俗称的回音壁，再到环球坛，那么整体条脉络下来，这条中轴线是和坛外的北京中轴线是平行的形成的，而本身这三组建筑都有它重要的特性，而这三个建筑总合起来都是以天为核心的，北边的祈谷坛，那么孟春祈谷是我们一年当中重要的农业生产的起点，春种嘛，那么从春种夏长秋收到冬藏是我们一年的农业生产的情况，而祈年殿当中的这些建筑的所代表的数字内涵，刚才谭老师也解读的非常精准了，包括有年的，有月的，有时辰的，有星宿的等等，非常之全，可以说把中国古人对天的敬畏通过一个建筑 完全的体现出来了。
1: 嗯，
2: 那么到了环球坛也一样，那么是对天的敬重。而环球坛我们现在所大家熟悉的就是祭天，而祭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仪式叫祈雨。

0: 起雨，起雨之后不行，淹了，雨少了，旱了，所以祈雨是一个非常繁杂过程，也是古代帝王到天坛最为多的这种重要的这个原因。所以一个天坛祈谷祈雨加祭天，把敬天的这种敬畏心表现得非常之文化传承的精湛。所以天坛是一个我们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各地的游人到北京一定是一个重要的旅游之地。
1: 嗯，感谢葛威龙马上就给我们发了天坛的这个斗拱，还有这个彩色铜版画《皇帝在天坛祭天》
2: 的那种情景
1: 啊等等，这是在这个是收录于美国的一本书叫《中国总论》哈，在这里头有。这个旺仔小馒头说，天坛这地点都是计算过的。1528说了，听嘉宾老师讲天坛的神奇，说跟我有同感，起了鸡皮疙瘩。天助中华，屹立东方。哎，大家总结的真好啊！玉溪银城说了，今天这个听两位嘉宾老师的讲述，我们通过深藏在中轴线上的数字密码这个独特的亮点，真的是从全新的视角了解和领悟了北京中轴线厚重的文化底蕴，真的是太长知识了。确实我们今天是很高兴哈，请到谭老师和郭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探寻了中轴线的建筑巧思，也提前了解了新书中轴密码北京中轴线空间格局的创作内涵，从钟鼓楼到天坛，还到这个从故宫等等哈，这些一座座古建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也彰显着古人的营造智慧。中轴线不仅是城市的脊梁，更是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读懂中轴线便是读懂北京城的风骨与底蕴。唐老师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2: 我们中轴线申遗成功以后，中轴线是热点，其实我们在走的中轴线过程中，实际上我们应该体会古人的智慧，体会中华民族它这种文化的这种厚重，然后更加对中轴线热爱，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1: 是，今天也特别感谢谭老师和郭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以后谭老师有空还要常来讲一讲中轴线上还有那么多的，包括刚才说的钟鼓楼的那些楼梯，咱们只是简单的讲，其中还有一些故事的深意，还值得好好挖掘哈。好，谢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谢谢，
2: 谢谢，
0: 谢谢大家。
1: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4: 之声，
5: 京津冀
4: 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润田，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 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很多朋友啊，周末想出游，纠结去哪里，想要找一个既能看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又能登山洗肺放松身心，老人小孩都适配的地方。那今天这期节目绝对是干货满满。在邢台周边藏着世界级的地质奇观，原生态的山水秘境。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邢台临城锦林公司负责人胡博做客直播间，带领大家深度解锁临城三大核心王牌景区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奇山湖，所有景观特色、游玩路线、冷知识、避雷攻略、季节玩法全部真实细致地分享给大家，一站式搞定全家出游计划。首先呢，欢迎胡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润田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林公司的胡博。
8: 非常开心邀请到胡总给我们全省记得听众朋友们好好推荐咱们临城的三大核心景区。刚才提到了啊，有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和奇山湖是行囊来临城打卡。那胡总呢，请您先给大家来整体的介绍一下临城的这整体给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9: 首先呢，是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来到咱们直播间，和大家可以一起来聊聊我的家乡临城。那刚才咱们主持人润田老师也说到了啊，我们临城呢有三大宝藏景点。其实我们临城呢

0: 也是地处太行山东麓的，自古呢就是一个山水相依、风景秀丽的一个好地方。
1: 嗯，
0: 而这三个景区呢也恰好都是各有特色。像咱们空山白云洞呢是一个地下奇观，
1: 嗯，
0: 藏着5亿年的地质密码。
1: 哇，
0: 而我们天台山呢又是山水相依，兼具着自然险峻以及我们的人文底蕴啊。那岐山湖呢更是湖光山色，主打一个休闲惬意，所以咱们大家不管是喜欢探险也好，登山也好，或者呢是喜欢到一个有水的地方休闲赏景，来咱们临城呢都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独特玩法的。
1: 嗯，可以说这是一洞一山一湖，洞静结合，山水相融，而且呢地理位置特别的友好。你看啊，我们从邢台市区出发的话，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像咱们这个石家庄啊、邯郸、衡水，包括京津冀周边的游客，自驾也非常的方便，特别适合一日游、两日游，或者是亲子游啊、家庭游啊，还有团建，我觉得也是挺适合的。
0: 对的对的。 嗯，
1: 听完也瞬间会感觉到非常的心动。那咱们就从第一个景区空山白云洞开始聊吧。我知道啊，它是咱们临城甚至是咱们邢台的招牌，也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那胡总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0: 嗯，好的好的。刚才咱们说到了我们空山白云洞，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其实整体我们临城的这个景区在区位优势上呢就有很强的一个优势。
1: 嗯，
0: 因为我们东边呢有京港澳高速，中间呢有我们的石行公路，
1: 嗯，
0: 而我们的西边呢又有太行山高速，所以无论是东边、中间或者西边的朋友来到咱们临城，路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咱们空山白云洞呢距离邢台只有50公里，刚才说了其实快的话就是半个小时就直达景区了。
1: 嗯，
0: 而且我们白云洞呢洞内是全年恒温17度的。咱空山白云洞呢发育在5.13亿年前的早古生界寒武纪灰岩当中，是一个天然的喀斯特洞穴，它是在1988年的7月18号的时候被发现的，1990年的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也是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国家地质公园等国字号的品牌称号，同时呢也荣获了我们邢台十大金名片，还有中国80个最美旅行地、中国十大著名洞穴、中国最美的十大奇洞、全国研学旅行基地等等这种荣誉称号，也是满满的。嗯，
1: 5亿年的历史啊，光听上去就觉得非常的震撼。那么洞内的它的景观具体有什么值得看的，比如说有什么标志性的景点呢，或者是让人眼前一亮过目难忘的特色呢？
0: 嗯，咱们空山白云洞呢是全球同纬度最大的溶洞。
1: 嗯，
0: 因为咱们润田老师肯定知道咱们邢台在北纬37度上，
1: 嗯，而且
0: 这个对这个纬度就是一个黄金纬度，而咱们空山白云洞呢就是这个北纬37度上最大的一个溶洞洞群了。嗯，那因其洞体幽深、景观密集、造型独特、小巧玲珑而被誉为世界喀斯特风景洞穴博览园。它的观赏面积呢有4200平方米，游线全长呢近3000余米，根据洞里的景物组合特征，所以呢我们分了5个洞庭，形象的取名为人间、天堂、迷宫、地府、龙宫，可谓说5个洞厅是5重天地。主要精美的景观呢有200多处，推荐不容错过的观赏景观，其中雪景啊有7处被七绝，比如说网状卷曲石、百叶石幔、玉龙飞横天一只、针状石花，还有孔雀开屏。上这些景观呢真的是只能感叹我们大自然造物的神奇，这个鬼斧神工。洞内恒温17度左右，所以说不管是夏天酷暑的时节还是冬天的严寒，进去之后都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感，是非常好的，堪称的是房。那里面的钟乳石、石笋、石柱经过我们1万年的水滴侵蚀，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造型，比如说有石瀑布、千年仙魔、王母蟠桃、

0: 神奇的景观，每一处可以都说是栩栩如生，让人真的是不得不感叹，天哪，太棒了。
1: 而且呢，我刚才听为五个洞厅，润田其实也去过，我觉得每一个洞厅的名字起得非常的形象，那胡总能展开和我们来说一说吗？每个洞厅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奇观？
0: 嗯，好的，咱们就从第一洞厅慢慢的这个阐述，让听众朋友们也能通过语言来了解一下。像咱们第一个洞厅呢，就叫人间洞厅。
1: 嗯，
0: 刚才润田老师说了，您也去过咱们洞里，是不是？那进去第一洞人间之后，您会感觉到哇，这个洞厅是宽敞明亮的。那为什么叫人间？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整体这个第一个洞厅，它的造型就像是之前的一个屋脊瓦房的屋脊一样，进去迎面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一个破碎袋，它呢正一撇一捺挤出了一个山鸡，
1: 人字形，
0: 对，就像是一个大大的人字形。而且这个洞厅呢，一进入它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所以让大家就觉得哇，这个洞厅真的是很明亮很宽敞，就像是咱们人间的一派祥和的景，叫人间。而且这个洞的景物组合，因为咱们知道其实洞里跟山水的景区是一样的，都是三分像七分靠想的，所以这些名字呢也都是咱们通过一些地质上以及发挥我们的想象力而得来的。比如说我们人间洞厅呢，就有像擎天柱啊、小西湖啊、万家灯火呀，还有一些拟人的、拟像的，像鹦鹉啊，这种还有网状卷曲石、霸王鞭、小蜡烛等等，其实都是我们人间的一种祥和的景象的一些名称。
1: 是的，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我记得灯光运用的非常好，整个灯光的配合啊，再加上我们想象的这种画面，整个就跃然在脑海当中了。这是我们的，那么我们接着往里走呢，
0: 您看咱们从人间以后呢，最后一个点呢是小西湖。因为我们人间呢是有一个小型的水池的，那这个水池呢是常年有水的，而且是会根据雨季它水量的不同，水深呢是时高时低的，只要说雨季咱水量大了，那小西湖的水自然也就多了，因为它是被淤泥所堵塞了，所以是常年有水。而且这个小西湖当中呢有三座外形如塔的石笋，正好西湖当中三潭有三塔映月，那过了小西湖，我们就会看到一高一低，就是石钟乳和石笋。正常情况下，咱们溶洞里的钟乳和石笋呢，它的是对应生长的，也就是首先呢是水滴从山上岩壁上慢慢的滴落下来的时候，自上而下生长，形成乳头状的钙化，叫石钟乳。那它呢会把这个水滴带到地下，那地下呢这个水滴含钙的水滴开始一层一层的钙化向上涨，所以就是一个
1: 成了笋的形状，
0: 叫石笋。那它慢慢长得高一点，超过三米就叫石塔了。所以它俩的状态呢就是你滴水我来长，最终就是你滴我长连在一起，形成一整根的石柱。接下来看到的这个呢就是你滴我长，但是它俩却没有连接，而是整体错位了。原因其实就跟咱们溶洞形成是一样的，也是根据地壳的运动，地质运移位移了，所以把基座
1: 偏移，
0: 对的，把基座发生了偏移，所以我们这个景观叫做阴差阳错。那从阴差阳堂的时候，你会发现名字起的也是非常的有含义，因为它是要拐两道弯，就是让我们大家觉得其实每一步每一步路都不是那么顺意的，都不会特别合自己的心意，所以希望让大家来了解到，无论是顺境或逆境，都是需要靠咱们一步一步来走进去。那进去之后拐了两道弯，有一个洗心池，有一个革面巾，你会发现哇，我进入了一派仙境，就进入了第二洞厅天堂了。
1: 哎，还包含着人生哲理。
0: 对的，而且你会进入天堂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果真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和人间的景象会感觉到不同。也像刚才润田老师说的，灯光打的是很有韵味的，也通过灯光让咱们大家来觉得哇，天堂就像是一个仙境一般。

0: 在这个厅呢，我觉得是颜值最高、最梦幻的一个动听，尤其是在这个灯光的映衬之下啊，云雾缭绕的感觉，仙气十足，让人瞬间呢忘记外界的喧嚣，沉浸式的去感受大自然给我们打造的这种天空仙境的即视感。
1: 对的，因为其实像溶洞，不瞒任田老师说，我是零九年来的空山白云洞工作，其实刚进洞和我现在只要是你再一次踏进咱们空山白云洞，真的会发现你每一次看到的是不同的，可能和心境不一样也有关系吧。对，可能真的像灵芝啊，我们有万年的灵芝，就像是真的像灵芝啊，就像是长在一个悬崖峭壁间，我们会看到这一颗灵芝草是一层一层长起来的，然后呢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个酷似老仙翁啊，一个小老头，带着他的小徒弟仙童在这看守着这颗灵芝仙草一样，而且呢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桃子，像因为我们现在研学团队也比较多嘛，所以有些小朋友过来的时候会说，哎，老师，我觉得它也还像一个猴子的脑袋，其实真的是，就让我们每个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所以看到的景观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灵山仙境，然后真
0: 境，真的是不同的。
1: 对，所以古人为什么游山玩水的时候人家会作诗，对吧？
0: 对，
1: 就跟我们现在去到一个地方要发朋友圈是一样的道理，在这儿有感而发，而且每一次去我们发出来的这种感慨还
0: 是
1: 不一样
0: 的,
1: 是
0: 不同
1: 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旅行这么一直吸引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对，所以那我们继续往前走，那看了这个非常仙儿的这个万年灵芝之后呢，其实再往前我们的左手边也想让润铁老师去回想一下啊，再往前走的话呢，就是我们溶洞的第二处绝景，叫做百叶石幔。
1: 嗯，
0: 你还记得那一个景观吗？
1: 哎，我记得记得，层层的就像那个瀑布一样就流下来的感觉。
0: 对,、就是、对，
1: 像那种融化的奶油，然后还像我们涮火锅的时候吃的那个牛百叶。
0: 其实它就是当时的水流从大管道下来的时候又分成了许多的小谷水，慢慢的向下延伸生长，形成

0: 观呢，它神奇在哪儿啊？它是一个半透明的，透亮度非常的高。如果说我们导游有时候他会拿强光手电，或者拿一个激光灯，那如果说拿激光灯的话，会更明显。从这一片叶子你会打过去，它是直接透射过去的，到对，到第二片、第三片叶子。而且呢，它的裂隙，它毕竟是当时的水运移的通道嘛，所以这个水它不是会按我们的常规动作来形成，它是随意自己来流的，所以形成这个景观也是上密下疏的啊，它这中间的间隙不同。那如果说用手轻轻叩击这些叶子，还会发出不同的响声，所以呢也叫做石琴。真的可谓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不知何故落空山，确实是。
1: 对，我觉得这也是自然景观吸引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它很多是不可复制性的，它全部都是通过时间，通过我们大自然的一些变化啊而形成的，它是真的具有不可复制性，所以每一次给我们的感觉也是不一样。
0: 对的对的，真的是这个就是神奇的所在。
1: 那下一个这个洞厅，我觉得名字当时听上去哈，让人觉得心生寒战的感觉，叫地府，而且那个灯光一下就配合上了，就变得昏暗起来。
0: 是的是的，那地府洞厅呢，其实是整一个咱们溶洞当中最小的一个洞了，而且呢这个洞厅相较于其他的四个洞来说是比较干燥的，但是即便是这么干燥，那地府洞中呢有一个空心的石塔，七级九层，那也就说明什么，说在这个洞也是有裂隙孔的，因为这全部都是水加碳酸钙，然后呢加二氧化碳，最终凝结成一个碳酸氢钙的公式来形成的，所以呢也是由这个塔能来证明咱们也有裂隙，然后富含重碳酸钙的水滴下来形成的这样的一种石塔状的钙化。而且就像您也说了，进入地府之后会发现，它跟其他的洞的颜色来说也确实不一样。它整体的这个颜色，地府洞就是比较偏暗的，而且比较偏干燥。所以我们用

0: 成分是什么啊？还有一个我们没说到的，
1: 对，迷宫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听名字就知道在迷路。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呢，我就特别想说，咱们迷宫洞，我们把之前的岔路口，就是非常容易拐弯的地方，就已经给它堵住了，因为我们是比较低矮的嘛，也是怕游客碰头，所以我们就直接是已经堵住了。但是即便如此啊，我们自认为说啊，迷宫我们现在是只有一条路，
0: 正确的路，
1: 对，但是还是会有游客朋友们在迷宫洞走迷的，
0: 因为太好奇了，
1: 对，
0: 这儿有一个小洞穴，好像还挺难通过的，
1: 对的，
0: 那这儿到底是有什么神奇之处？
1: 所以说啊，迷宫真的是顾名思义啊，它整一个洞穴呢，它就是大洞套小洞，洞套洞，洞连洞，而且这每个洞呢都是相通的，所以咱们叫迷宫。那迷宫里边有一个最大的洞厅叫珍珠宫，其实这个迷宫就是当年的大的水流，是一股非常湍急的水流流下来的时候形成的一个，对，形成的一些之洞。珍珠宫其实就是大的水流通过的时候溅到岩壁上形成的一些，所以叫做珍珠宫，是这样的，
0: 非常的像晶莹的碎石一样啊，铺满在我们整个洞的上面。
1: 上
0: 对，那么我们接着往前走，我觉得到这儿了之后，到龙宫之后，就感觉到这个景观呢也非常的神奇。
1: 是的，龙宫其实各溶洞里边呢是最长的一段了，因为我们全长刚才说了3000余米的一个路程，其实单龙宫相当于前面人间天堂迷宫地府一半的路程，而龙宫呢却是另外一半。而且这个洞为啥称之为龙宫，是我们从爬上来的半山腰要垂直向下50米的落差，到达我们的地下最底处，那个最底处呢是要比我们外面的省道还要低上3到4米，所以那个地方呢也有水，也有地下水的存在。然后呢再往上回来，整一个洞道上下翻飞的游龙一般，加之有水，咱们叫它龙宫。而且这个洞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富含人生哲理是一样的。我们走进这个洞，我们时而要低头看路，时而呢我们要看上方，也别碰头了，然后呢再看看两侧的座山呢，其实都是空洞，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开发出来的仅仅是这五个洞而已，其实支洞还是很多的，就有我们能明显看到的就有两个支洞口。然后呢再看看上面当时水量大的时候留下来的瀑布，还有我们非常透亮的堪称龙宫一宝的冰清玉洁的石柱。然后呢我们再去看看海底仙山，再去看看那9条盘踞的龙，再看看小龙女的卧室，然后呢最后到达仙山琼阁。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内外的专家说我们溶洞非常漂亮，是世界喀斯特风景，也是因为龙宫的这个仙山琼阁，因为它可以说是把溶洞的景观之大成全部集合在一处了，像咱们石笋、石钟乳、石柱，然后针状的石花、空心的石管、石瀑布、肉条石等，就是只要我们看到的石头，就是钟乳石这个名称来形容的，在这儿全部都能看得到，所以说是一处浓缩的景观。那我们下龙宫一游也正是为了去看看仙山琼阁，最终呢看看仙人掌，因为他会给我们挥手告别，然后再爬上一个天梯，就会重回到人间洞厅。是这样转一圈。
0: 我记得还有一段相对比较险一点的路，好像还有爬梯
1: 啊。对，咱们龙宫要爬梯的话，有2道直梯要爬。直上直下的直梯要爬。
0: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小朋友非常喜欢，包括年轻人觉得还有点刺激。像老年朋友来到这儿之后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1: 对的，
0: 这是我们5个洞厅，通过胡总的介绍，可能大家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我觉得语言真的是挺引人入胜的哈，建议大家呢真的亲身来看一看。我觉得还有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和润天有一样的疑问，就是到了这儿啊，说是天然的空调房，常年是维持在17度这样的一个舒适温度，那我们这个溶洞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您看。

0: 就是咱们洞里呢恒温17度，但是它的同时呢湿度是比较大的，湿度保持在86%。其实整个溶洞呢，它就是由于天然水流经了可溶性的岩石，然后呢它又有一些裂隙作为它的运营通道，然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洞穴。
1: 真的太长知识了啊。那咱们游客比如说要进行参观的话，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游览路线啊，虽然说我们已经有设定好了，那大概的一个参观时间是什么样的呢？
0: 在这儿呢就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空山白云洞的路线呢是一个固定的。其实我们溶洞呢有两道检票口，一个是大门口，一个是洞口。那大门口这个检票口的工作，它主要是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溶洞的导游是免费给大家来提供讲解服务的，所以在这儿呢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停留一下15分钟，我们凑齐一波团队，然后由我们的导游讲解员带领着大家来去参观。首先呢比如说进到我们的地质博物，再乘坐电梯到达我们的洞口进入溶洞参观。其实整体我们溶洞走下来是1个小时的游程，是差不多的，所以也不需要我们游客朋友呢来费心的规划，因为我们有导游在带领着大家，
1: 这就省心去提前做攻略了。
0: 对的，
1: 我们直接跟着导游走，然后到了哪个景观呢？我们驻足脚步，听
0: 导游来
1: 给我们进行讲解。
0: 会在每一个经典的景点的部分呢，会给大家来讲解这个种植的行程以及它背后的一些小故事，这样呢也能让大家呢更好的了解我们空山白云洞这样一个喀斯特洞穴的魅力。同时呢洞内呢比较湿滑，所以在大家要选择咱们空山白云洞游玩的时候，提前出发的时候就建议大家带上一双舒适的防滑一点的鞋子啊，平底鞋。还有呢咱们洞里的灯光，因为我们现在是为了保护种植全部冷光灯来呈现出来的，所以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呢不要用闪光灯。在这儿可以教大家一点小知识，就是把那个我们手机上不是有一个那个光线嘛，就是往上给它调亮，我们的灯光是可以看到的，这样我们这个脸也是白白的。
1: 对，
0: 因为我现在我们大家出门其实最爱还是要拍照打卡，
1: 尤其是到了这种难得的自然景观处，我们一定要拍照打卡留念。到了像有仙境的地方啊，或有神奇的之处啊，我们想拍照怎么办呢？胡总给大家教了一个小窍门，拍出来照片可能也会更自然，更好看了。
0: 是的，
1: 非常的贴心哈、这也是我们空山白云洞最大的优势，好看好逛不累人，还兼顾了观赏性和舒适度。那么好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谁是你人生的主角？是你，这一次轮到你站上去了。你记得5点半的闹钟，记得阳台上背书的清晨，记得走廊里刷题的深夜。准备了这么久，考场就不是战场，它是你亮出来的地方。那些难熬的、重复的、想放弃的瞬间，都在把你往上推。这一次，你为自己站上去，加油！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5: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6: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罩，
5: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

0: 战士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润田，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邢台临城锦麟公司负责人胡博做客直播间，带领大家深度解锁临城三大核心王牌景区天台山、旗山湖。做客直播间和咱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润田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麟公司的胡博。
0: 刚才呢，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了我们的空山白云洞，既能看到世界级的地质奇观，而且又能轻松休闲遛娃，特别适合家庭出游。但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临城呢还是集山水洞为一体的景区。那胡总，咱们周边是不是还有一些好玩的地方呢？
2: 嗯，没错的，在咱们空山白云洞呢，它的周边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稳固的铁三角、金三角，因为呢距离我们2.5公里呢就是旗山湖，然后距离11公里呢就是天台山，那形成了我们这个非常稳固的旅游金三角。所以我们大家来到我们临城啊，就可以在这儿一次性的打卡山水洞三个景区，非常的方便。
0: 刚才我们逛完了地下的奇观，那接下来聊一聊地上的美景吧。咱们去爬爬山，天台山。胡总啊，听说这个天台山呢是被称为华夏祈福地，还有天下第一睡佛的美誉，那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2: 这个说法从字面上来说就是非常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说法。天台山呢距离咱们空山白云洞位于西北的8公里处，那总面积呢约23平方公里，主峰海拔呢是599米。从我们的山脚下你去远远望去，你会发现啊，这座山它就像是一尊头朝东脚朝西的仰面的平躺的一个巨型的睡佛形象，所以呢也叫做天佛山，被誉为呢华夏第一仰面佛啊。它属于太行山的余脉，也是一个典型的仗石岩地貌。由距今约18亿年的中原古界长城系红色石英砂岩构成的，那地质学家呢把它称为是地上的天然的沉积岩象雪博物馆和野外实验室。
0: 这地质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高，18亿年的地质历史啊，比空山白云洞还要久远。那这个天台山的自然景观有什么特色呢？或者说它的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吗？
2: 这个是绝对有的啊。咱们天台山可谓说是四时皆美景，春有漫山遍野的桃花，特别的壮观，很漂亮啊。咱们知道，只要是野桃花、山桃花，真的是很
0: 颜色非常鲜艳，
2: 很漂亮的。我发现在咱们中国人是对山啊、水啊、花啊，真的是有自己独特的一种偏爱，
0: 而且现在血脉觉醒了，看到花花草草一定要拿出手机拍照。
2: 对，确实这是真的是我们中国人的偏爱。夏天呢又有点缀于绿丛中的山丹丹花娇艳欲滴，秋天呢又有我们的漫山野花清香阵阵，秋风一吹呢真的是沁人心脾。冬天呢我们是苍松翠柏傲雪都说，因为我们天台山的林子其实以松柏为主，所以是四季常青的啊。然后银装素裹，别有一番韵味。而且咱们山上呢，还有像莲子湖、静心潭、丹崖飞瀑、龙首峡等等30多个天然景观，每一处都有自己的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像一线天啊、回音亭啊、情人谷这样的景点。
0: 其实说到一线天，可能很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称呼，包括我们的峡谷景区，
2: 对的，
0: 都会有一线天。那么天台山的一线天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咱们天台山的一线天呢，它是由2座高耸山崖紧密的相夹而成，形成了一个这种狭窄的通道。最窄处呢可以说是一个人侧身通过。我们天台山呢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0: 后呢，批做了一些提升改造，所以现在呢，就是虽然说一线天还在，那但是我们把这个仅仅容一人所通过的这个通道呢，已经改成了这种彩虹天梯式的了，彩虹梯子式的，
1: 又加上了一些景观。
0: 对，这个全网成了很多的年轻人进香打卡的一个好地方啊。然后呢，就是你从这个峡谷去往上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天空啊，就像挤压成了一道非常明亮的细线，在视觉上是极具冲击力的，那是体验嶂峋地貌险峻的一个必打卡的地方。
1: 哎，又险峻，然后我们还加了彩虹的天梯，
0: 对，
1: 这两者的一个碰撞，好像感觉视觉冲击更加的突出了。
0: 是的。
1: 那回音亭呢，它是在这儿，如果说我要大声喊呼走，它会有回声吗？
0: 会有，走走走走走。对的，因为回音亭这个地方，其实你往下看是我们的丹霞飞瀑，它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欧米形，所以它非常巧妙地利用了我们的声学反射的原理，
1: 物理知识又来了。
0: 对，所以在这儿呢，你去放声呼喊，这个声音呢会经这些崖壁多次的碰撞反射，然后再给你造一个这种连绵不绝的回声出来，所以它的效果真的是堪称一个专业的混响，一个音响是我们大自然真的是感受它妙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1: 对，我觉得在这儿可能不得清静，因为谁到了这儿之后呢，可以唱一首歌啊，对，或者是诵一首诗啊，
0: 对，
1: 体验这种天然混响音响的感觉。
0: 是的。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情人谷吧，因为咱们现在邢台也在打造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那情人谷有什么好玩的呢？
0: 对，就像咱们任田老师说的，我们情人谷其实非常非常的契合这个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啊。它呢是藏在我们的山间的一个非常幽静的峡谷，所以呢也是我们有情人啊去谈情说爱啊约会的一个理想的场所。那这个情人谷里呢是绿树成荫的，而且还有溪水潺潺，所以呢环境整体来说清幽雅致，所以凭借这份独有的浪漫氛围呢，也是成为我们情侣们祈福许愿互诉衷肠的一个好地方，也让我们的自然山水可以见证一段非常珍贵的爱意。
1: 哎，我突然想到了当年看的电视剧的一个桥段，紫薇和尔康在那个悠悠谷真的唤起了80、90后的一个记忆，听起来就特别的浪漫，特别的美好。好，那除了自然景观，咱们的天台山有没有什么人文底蕴呢？
0: 像咱们天台山呢就有很多的古寺，咱们有这样一句说法叫做天下名山僧占多，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僧人啊或者寺庙所在的地方，它的人文历史就非常的厚重。那我们天台山也是一样的，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它有始建于唐代的像慈云庵老祖庙，还有唐代以来历届修建的这个仙岩庵、桃源洞、南禅、北禅寺等8座寺庵，那也都藏在我们的山水之间，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祈福地。当然呢，我们明代四川就是我们临城一个人啊，叫做乔碧星，他是天下第一清官，四川巡抚。他当时回家省亲的时候呢，也是多次登临天台山去揽胜，还给我们刚才说到的龙首峡的上天梯提过一首诗，叫做云根高处古城西，一片苍茫望转迷，几度游观攀石凳，蔚然一世上天梯。除此之外呢，我们山上比如还有像飞来石、凤凰蛋，然后五谷仓等等传说故事，也给我们天台山呢留下了非常多的一些神秘的色彩。
1: 既有自然美景，还有人文故事，真的太有吸引力了。那对咱游客来说，登山难度大不大呀？因为毕竟来咱们这儿玩的可能有年长的，还有小朋友，那他们适合吗？比较喜欢休闲的游客能不能在这儿体验游玩呢？
0: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啊。天台山呢，其实我们有多条线路可以让大家来选择。我们常规的话呢，有3条登山的线路，分别是小、中、大三圈，有2公里、4公里、像6公里的这种3个圈。
1: 那还可以，
0: 可以的啊。曾经有一次我们的邢台市的一次登山比赛，你知道最

0: 快的那个第一名是多长时间上下山的吗？
1: 哪个县呢？他登的
0: 大圈，
1: 六公里。
0: 对，大圈
1: 六公里，那登山的话那至少也得一个小时吧。
0: 27分钟，
1: 天哪，
0: 上下山真的是连跑带跳的真的很快。其实我们整个山爬下来呢，它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特别累的感觉。对，它是走一步走一段，它就会有一些缓缓的地方让大家来休息。而且我刚才说到了，因为咱们天台山呢是在松柏丛林的这个映照之下，其实松柏林呢它就会给咱们释放一个非常好的氧气信号，所以在里面呢每吸一口空气，其实给我们身体反馈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1: 明白了，有氧运动。
0: 对，
1: 在这儿也不会感觉到非常的累，还能欣赏欣赏美景。
0: 对的，所以那小中大三圈呢其实就是走路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年啊还上了一个懒人登山法。因为我们从山脚下是有电瓶车的，电瓶车呢可以带到我们的慈云庵。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半山腰，那从我们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新上了一个上山飞马。这个上山飞马我专门当时我们上项目的时候还专门看了，我们目前河北省还是没有的，
1: 首家。
0: 对，首家。然后呢就像是那个旋转木马一样，是坐上去，坐着小飞马然后送到山上去啊。
1: 哎，节省了体力，上神器的。
0: 对，而且你真的是，我觉得像润田老师这样的一个浪子上去飞马就肯定想晃晃悠悠感受一下。
1: 哎，而且呢还能从不去欣赏美景。
0: 对啊，所以骑马的也还可能像润田老师
1: 对，也可能是我们这种懒人。
0: 对对，就是上山飞马就是非常浪漫的一种代步工具。
1: 其实我觉得我登山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但是你一说这上山飞马真的好想体验。对
0: 对，所以也邀请
1: 就可以去二刷甚至三刷。
0: 对的，下了播我们立马飞到临城去做。
1: 对，
0: 所以不想走路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乘坐上山飞马。那上山飞马之后呢，你说你到这个中圈的那个地方了没有，然后我们还建了一个就是魔毯，就从上山飞马之后就可以无间隙的去换成魔毯，躺平上山。
1: 天哪，真是充分的保护了大家的一个童话心。
0: 对的，
1: 又是飞马又是魔毯，让大家轻轻松松的去刷到我们这个景区打卡景区。
0: 是的，那你这样像我们坐着飞马又躺平到半山腰，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真的有充足的力气干什么，我们去体验一下上下天梯的刺激妙趣。因为我不瞒您说啊，我们的彩虹天梯建成之后我仅仅去了一次。
1: 什么感觉？
0: 当时我同事给我拍了个视频，腿已经就是
1: 在打颤了。
0: 对，在打颤。
1: 对，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说我好像对高度没有那么的恐惧啊，没什么事儿啊，但是到那之后腿不自觉的就开始发颤了。
0: 我其实我一点都不恐高，你像走什么玻璃栈道吊桥什么我一点都不害怕，
1: 内心是不恐惧的。
0: 对，但是我们天台山的这个天梯啊刺激在哪儿你知道吧，就是我们上天梯是刚才说到的直上直下，然后往下天梯走的时候还有一段旋转的天梯要走，其实走这段路程是内心是非常刺激的，因为它呢是建在一个悬崖的边上，是裸露出来的一个旋转型的梯子，所以在这儿呢它是在我们这个仰面佛的脖子处，是一个凹处，而这儿呢就是一个风口，
1: 还有风吹过来，
0: 风是呼呼的，然后你加之你走的是一个旋转的梯子，其实它相当全都是空的，
1: 但是你自己会感觉到它会在晃动一样，就是有神奇的碰撞感。
0: 对，真的是那种啊，又刺激又想走，又走每一步都在哆嗦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走到天台山之后才能体验这样一种刺激的快感，真的是非常的棒。然后呢我们下山的时候，你看走了下天梯之后，我们就给到我们第三个快意的地方，就是玻璃的花道。就说哦，我终于攒够了力气上了一遍天梯，旋转天梯下天梯，我感觉我的腿又软软的。好吧，那给到你一个刺激一点的玻璃滑道，你可以从玻璃滑道直接滑到我们的慈云庵的位置了，就非常的棒。
1: 对，这个如果是喜欢刺激的可以滑快一点，我觉得如果说喜欢平缓的我们自己也是可以控制一下的，
0: 可以掌握速度的。因为它这个裤子啊，它是有一个裤子给到大家的，这个裤子呢还有快慢之分，因为它后面都有一个摩擦力
1: 的不同。
0: 对，摩擦垫，所以有一些快一点的有一些慢一点，就根据咱们自己来说。那像我呢就是有时候就会戴上手套，因为手套它也是在抓

0: 两侧嘛，对，然后脚和手它都是可以来控制速度的，所以在安全上是完全没问题的，又能体验到这种穿越丛林的快乐，然后又非常的安全惬意，是我们可以说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一个理想的项目啊。
1: 只能说这个景区太会了，充分拿捏到了游客各种的心理，在不同的地方啊设置了特别能抓人的装置，还有他们的一些奇思妙想。
0: 对，而且其实念老师，就是我刚才说木马上山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我们也可以跟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去做一个结合，怎么着，木马上山
1: 哦，哎呦，
0: 有没有
1: 得亲一口、
0: 哦、对，亲一口
1: 来一个甜蜜的亲亲、其实登顶之后的那种开阔感啊，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呢去登山
0: 对
1: 想要追求的一种感觉，我们会有一览
0: 众山
1: 小
0: 的感
1: 觉。
0: 对，
1: 那在这儿如果说从山上往下来跳跃的话，能看到什么景观呢？
0: 其实你看我们天台山的主峰呢叫做九线脑，知道为什么叫九线脑吗？
1: 是能看到九个县市区吗？
0: 对对，因为你看咱们毕竟现在呢是已经高楼林立了，但是在古时的时候呢，我们天台山的这个主峰九线脑是比较高的，所以它站在山顶上环看，你就能看到与我们临城县相邻的九个县，比如说像赞荒啊、元氏啊、高邑啊、
1: 都看到石家庄了、
0: 真的都看到石家庄了包括像内丘啊、百香、龙窑，这些全是都能看到的，所以叫做九线脑，在这儿呢视野是相当开阔的、
1: 哎呀，没想到这天台山不仅能够祈福赏景，还有你看上山飞马呀、魔毯、玻璃滑道，这么多趣味的玩法，可以说是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太适合全家出游了。春季我们来踏青赏花，逛百林秘境，夏天呢可以去避暑徒步打卡飞瀑潭水，秋天咱赏赏漫山的红叶，登高远望，冬天呢观山林静谧，静心祈福，全年是都有不一样的体验。聊完了山和洞啊，咱们接下来来聊聊水吧，我们还有一个偏爱亲水休闲轻松遛娃的一个好玩的地方叫岐山湖，听说啊这是一个水库改造的景区是吗？
0: 没错的，咱们岐山湖呢其实原名啊叫做三岐水库临城水库，它就是位于我们这个母亲河支河中段的一个大型的水库，是1958年开工建设的，90年开始的时候呢开发旅游业，所以呢我们改名岐山湖，那因为它周边的这个村子叫三岐村，我们取了一个岐字，而在岐山湖的北面就能直接看到我们的天台山、所以呢叫岐山湖，
1: 怪不得是临城旅游的金三角呢、
0: 对，
1: 整个就融合起来了，
0: 是
1: 那它呢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
0: 咱们这个岐山湖景区呢整个面积呢有4800公顷，其中水域面积呢就有800公顷，而且是一个国家的大二级饮水的一个标准的水库，那它里面呢涵盖了江南的园林风格，可以说是以园林为主的一个综合性的景区。
1: 在北方建园林风格，其实好像挺难得的。
0: 是的。
1: 那岐山湖有哪些核心的景观值得去打卡呢？
0: 确实就像刚才咱们老师说的，非常的难得。岐山湖里边最大的亮点就是江南园林加上湖光山色的这样的一个相得益彰的融合。首先呢，我们说它的长廊里面。面呢有一条长廊，总长呢是1080米。当时呢，其实建好之后啊，有人做过一个对比，说呢，他量了量啊，比颐和园的长廊还要长1.483倍，因为颐和园有783米长。是颐和园的长廊的
1: 已经很壮观了，
0: 对，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最长的画廊了，而且廊上呢我们当时画了有14000余幅的彩画，那这些彩画呢其实大多啊也是取材于我们古典的名著，像红楼梦啊、西游记啊等等，还有我们邢台的历史典故以及文化名人，比如说我们的神医扁鹊，还有我们的科学家郭守敬，还有我们的魏征等等啊，就像是一部中华历史文化和我们邢台文化的一个长幅画卷、
1: 我觉得邢区都非常重视人文、
0: 对，
1: 让大家在这儿有寓教于乐的这种知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标志性的景观吗？
0: 还有很多，其实当时啊我们就是第一次进入岐山湖看到我们这些景观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

0: 似曾相识，因为我接下来说，我觉得任天老师肯定也都会去过。刚才说到了长廊，像是颐和园的长廊一般，那我们的园子里呢，还有一个叫做五峰亭的地方，也叫五亭桥，上为亭，下为桥，所以呢，五座亭子又寓意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和东西南北中五方，象征一个五谷丰登的寓意。它和扬州瘦西湖的五亭桥就是一样的。
1: 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江南园林风格，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瘦西湖，我觉得真的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所以这个五峰亭呢，就非常像瘦西湖的这个五亭桥一般。那除此之外啊，还有就像是北海的玉带桥一样啊，北海公园的玉带桥是一样的，包括还有五福桥啊，然后有五个桥洞，象征长寿富贵啊、健康、好德善终等等，还有荷花池、仿膳餐厅等等等等，
1: 挺适合亲子出行的，听起来就挺解压。那除了游玩，咱们临城有没有一些特色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0: 有的，有的，就像刚才咱们旅游就是寓教于乐的一个过程，也是感受当地人文特色的一个过程吧。所以来到我们临城，一定要先尝尝什么？就因为有一个支河，然后有我们的水库，所以鱼是肯定要少不了
1: 的。我们
0: 的
1: 水产品大家要尝一尝。
0: 所以我们临城的苏鱼就必须要尝了，真的是我们临城一绝。在宋代的临城县志的时候就有记载，它是用咱们岐山湖这个捕捞的这个野生鱼为原料，用冰糖炒色，加上葱、姜、蒜、花椒、八角等入味，然后文火慢炖三四个小时，慢慢的出锅之后呢，你会发现哇，鲜香扑鼻，而且是肉质细润，鱼骨都非常的酥软了，老人小朋友呢是都是可以吃的。
1: 对，
0: 也就是说这条鱼我们可以吃到一点都不剩啊。对，
1: 唇齿留香。而且说到临城还有一个特色是我知道的，叫临城腌肉，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是那种醇香的感觉，肥而不腻。
0: 是的，
1: 很多朋友来到临城之后都要把这个腌肉也带回去给家乡的朋友尝一尝。
0: 对，
1: 现在还有做成。
0: 是的，就是我们把肉呢切成四方，然后呢先去过油烧一遍，然后其实这个就是肥而不腻的第一道第一个点
1: 关键因素。
0: 对，关键点。然后烧一遍，烧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放到罐子里，要进什么？进香油。其实之前其实就是全部就是进香油，然后可能也会加上一些蜂蜜。蜂蜜呢它主要就是上色用的然后呢进上油和一点点的盐。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吃的都清淡啊，但是之前的话放盐放的多，因为它可能
1: 防止变质，
0: 对，存储的时间会长一些。但是我们现在其实买上一罐腌肉回去可能也就是吃不了多长时间，所以还是盐要稍微放少放一些像我们临城现在包括像赵括腌肉啊，还有度假腌肉啊，其实都是我们现在临城比较有名的牌子，
1: 老字号。
0: 对，老字号。
1: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来到临城，尝尝临城的酥鱼，再吃上一碗地道的
0: 腌肉面。
1: 对，走的时候呢还可以带上我们原生态的特产，比如说临城的薄皮核桃也是非常出名的，
0: 是
1: 还有我们的一些山货，像板栗呀、酸枣汁啊。
0: 有，对，一个是任田老师其实对我们临城还是比较熟悉了，对这些好吃的然后需要可以能带回去的都是很了解的，也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们来到临城就一定要体验刚才咱们老师说到的，比如说腌肉面拿酥鱼啊，然后再带上一些腌肉核桃等等。
1: 听的就有点想流口水了。胡总，咱们聊这么多啊，三个景区可以说是各有特色，那您能不能根据咱们京津冀朋友的一个出行特点给咱们规划好一个出行的路线，比如说做一个攻略，合理的游览路线，比如说一天或者是两天的行程，怎么安排最省心最尽兴呢？
0: 好的好的。如果说其实就是咱们周边的朋友们，比如说像邢台呀、邯郸啊、石家庄啊，甚至说衡水的这些朋友们，因为它的距离是比较近的，所以他们可以选择一个一日游的行程。抵达到我们临城之后呢，可以首先去看一看空山白云洞，游览一下我们51年的地质奇观。那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那游览完了之后呢，可以就在我们，比如说在我们白云洞景区里面然后吃上中午饭，或者是在咱们的周边对，像我们的这个水库的下面坝下有很多的渔家乐、农家乐，去吃上一顿我们地道的临城特色菜，
1: 特色美食。
0: 对，美食。然后呢

0: 我们下午呢就可以去爬一爬天台山，然后感受一下真的是一览众山小的那种，我们也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这种登高远眺的这种感受啊，
1: 大自然的自然氧吧当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嗯，对，然后我们整个天台山下来的话也可以用上2个半小时甚至3个小时的时间慢慢的玩下来，之后最后一站我们可以放到岐山湖去感受一下湖光山色的那种惬意的感觉，然后
1: 在湖边看看日落好像也是挺不错的呀。
0: 你可以再乘上一个龙船，在船上去欣赏西山的日落，再远眺一下天台山的美景，这种感觉非常的不错啊。再看看我们的夕阳下的岐山湖的长廊，我觉得很漂亮，很惬意，
1: 镶上了金边一样。
0: 对，
1: 那如果说是2天的行程呢？
0: 如果说是远一点的朋友，2天的行程的话，那我们就是第一天可以游览和天台山，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住在我们的岐山湖里面，因为岐山湖景区里面其实是有酒店的，那岐山湖的景区外面的家乐还有一些
1: 民宿，
0: 对，还有一些民宿酒店也都是可以住宿的，这样的话我们第二天的时间我们可以把放在岐山湖，因为岐山湖里面呢据我所知现在也有一些露营的项目，大家可以就是一家人在那儿做上一顿烧烤呀，再说弄上一个
1: 野餐一下，
0: 对，野餐一下啊，感受一下水上项目，因为它还有一些刺激的，像摩托艇啊、水上飞人的那一种啊，
1: 就深度游，
0: 对，深度游，
1: 沉浸式的来打卡。
0: 我们吃完中餐再慢慢的返程，
1: 下午返程。好的，朋友们，不知不觉咱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沉浸式临城的山水之旅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胡总今天做客我们的玩转京津冀，用最真实最细致最生动的讲解带我们读懂5亿年的地质奇观，18亿年的太行秘境，春天可踏青，夏天可避暑，秋天可登高，冬天可静心，玩转京津冀，最美临城行。在这儿呢，也诚挚地邀请我们各位游客朋友们，闲暇之余走进空山白云洞，登临天台山，漫步岐山湖，沉浸式的感受临城山水的多元魅力。再次感谢胡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
0: 好的，谢谢任田老师，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记得一定要来临城。
1: 好的，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再见，朋友们。
2: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3: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2: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河文脉，
3: 看今日，漕运河道，变身生态走廊，
2: 更续千年文脉，感受古韵新貌。
4: 汽车人任行，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下雨会冲掉的吗？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变不了怎么办呢？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3: 京时间23点整，
2: 京津冀
3: 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
2: 你看初夏时节啊，咱们蔬果飘香，如今呢老百姓的餐桌早就已经愈发丰富多彩，各式各样新奇有趣的蔬菜新品种啊不断走进咱们的百姓，为一日三餐增添了不少新意。
3: 今年哈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上呢，足足就亮相了2208款的蔬菜新品种哈。您看看这个数字，2000多个品种哈，真的是非常之多。从颜值出众，然后还有口感独特的这种特色的新菜啊，到不断迭代升级的传统白菜，每一颗两种呢，都是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餐桌。
2: 没错，今天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新奇又有趣的蔬菜新品种，包括咱们餐桌上都会出现哪些蔬菜新品种，有哪些蔬菜能够在自己的家里种植。
3: 是的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研究员白菜育种家苏同兵。苏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
3: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的厂长郭宇。郭厂长欢迎您。
5: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好，欢迎二位哈。好，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2: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6: 一盘家常蔬菜藏着种业科技大变革，第15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近日举办，2208个蔬菜新品种集中亮相，5类新型设施种植模式，9项核心栽培技术，揭开现代菜园的神秘面纱。从口感清甜的特色瓜果、高营养绿叶菜，到抗虫害、易种植的改良菜种，新品种正在悄悄丰富市民菜篮子，降低农户种植成本。活动举办地北京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作为北京种业创新前沿阵地，打造京津冀蔬菜产业样板，输出可复制的现代农业北京方案。本期副中心会客厅从田间到餐桌，零距离解锁藏在蔬菜里的民生与科创密码。
2: 刚才我们在片话里也了解到，今天有很多蔬菜的新品种啊。确实我这几年逛超市有一个特别新奇的发现，发现咱们超市里边生鲜区特别像逛这个植物园，有冰淇淋萝卜呀、棉花糖南瓜啊、板蓝根青菜，还有这个苹果苦瓜，光听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当时其实挺好奇的，这么多稀奇古怪蔬菜的名字啊到底是怎么来的，和咱们菜市场里边这些普通品种的蔬菜不同。那今天我们也正好请到了通州基地的郭宇厂长啊。刚才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说到，今年的北京蔬菜品种示范活动上共展示了2208个新品种，肯定包含这些稀奇古怪的新品种。那我们来聊一聊它们的名字和外观口感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包括和菜市场里边常见的品种有什么不一样。郭厂长，
5: 哎呀，今天这个活动呢展示2000多个品种呢，确实有一部分是咱们这个比较奇怪啊奇特的一个品种。这些品种呢就是从那个命名的是从它的外观啊还有一些口感上来决定的。就是简单说的话，就是看着像什么吃着什么味儿，就基本上取决于这个名字。然后让消费者一听到这个特点吧，就是大概能了解说这些东西的这个价值吧，就是。然后那个简单举几个例子吧，就像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冰激凌萝卜。其实冰激凌萝卜呢，它是外表是全紫色的，它的泡面就是紫白相间。

0: 是吧？
1: 对，有纹理，它很像那个冰激凌的，是脆甜多汁，然后是吃起来冰凉无辣感。
0: 嗯，
1: 咱们正常的萝卜呢可能有一些辛辣，但是这个冰激凌萝卜基本上没有辣感了，因此得名叫冰激凌萝卜。
0: 嗯，
1: 然后就是这个棉花糖南瓜呢，它的外表那个奶白莹润，瓜肉洁白，然后色泽那个跟棉花糖类似，然后吃着呢是软糯，然后清甜，所以命名为这个棉花糖南瓜。
0: 嗯，
2: 对，包括是不是还有那个彩虹瓤的西瓜，
1: 对，
2: 它就是特别甜，瓜纹也是清香黄红相间，像彩虹。
1: 对，
2: 甜度也特别高。
1: 是的是的。
0: 嗯，
2: 你看这些新品种是不是都是专门经过咱改良的，
1: 这些东西都是经过我们这个专家进行改良的，把它一些这个不好接受的这个基因啊去掉了，让它那个吃起来的口感更好，就是营养价值也特别高，然后大部分见到这些东西呢都基本都能生吃。
0: 嗯，
1: 这个比普通的蔬菜呢它的营养成分啊又高了一个档次，然后它的这个还有具较强的这些抗性，耐运输性，所以说它跟普通的这个菜呢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它一般走的都是精品超市或者是采摘园定向的这个产出。
0: 嗯，
2: 哎，那我特别好奇啊，如果我们是这些新品种，我们可能种植方式上略有不同，那这样自主培育出来以后种植的成本我们是下降了还是增加了呢？
1: 嗯，这个咱们因为专家研究完之后呢，他这个从培养和这个种植方面来说，它让它下降的，更利于老百姓的这个种植，因为最终是普及到老百姓手里边去种植嘛，
2: 所以我们的目的是不只是成本下降，而且口感上还同样还要增强的。
1: 对，
0: 你看这么多的这个新品种的一些蔬菜，但是我们老百姓可能想，白菜不如白菜哈，比如说大白菜、小白菜呀、娃娃菜呀、奶白菜，其实都属于白菜类哈。特别想请教一下苏老师，今年我们白菜上新都有哪些特殊的一些品种吗？
3: 我们的品种应该是保持一个春夏秋冬四季都能生产、四季功能都能供应的一个系列品种的一个状态。像比如说我们秋天的传统的这种秋波大白菜啊，比如说我们原先就北京新三号品种，但是近些年来我们又推出了这种抗根种的新三号类型的，就是它突出的特点就是一个针对这个根种病的抗性。
0: 那各种病的抗性，
3: 这样的话就在中国这个北方啊，包括高原高山好多地区，它能够在一些各种病的地区进行播种。夏天类的可能就是一些耐热耐雨水的品种，比如说我们最近推出的这种金安快餐二号啊，还有这个国夏三号啊，这些品种它共同的特点都是一些耐高温耐雨水，然后在这个高温季节可以进行栽培和提高农民收益的一些品种。
0: 嗯，刚才您说的是这个快菜是吗？
3: 快菜，对，今年快菜二号是一个快菜品种。
0: 啊，快菜品种，它也是白菜类的一种是吗？
3: 对。对，它成了的大白菜。
0: 其实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我们吃快菜吃的还
2: 你看刚才说这么多菜，它们口感上有没有什么区别啊，苏专家？
3: 那么快菜其实我们从这个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来，首先它生长上它长得快，那么它当然它品质上有一些自己独特的特点，实际上它就是口感特点就是口感比较脆甜，然后炒起来比较软糯嫩，那么它整体上这个品质和口感会比传统的这种大白菜好一些。
0: 嗯，就是说它炒着吃可能会口味更好一点是吗？吃其实也有多种方式吧，比如说很多人喜欢涮火锅，像这种菜适合涮火锅吗？
3: 对，这个是多用途的，涮火锅呀、清炒呀，包括就是好多地区去蘸酱吃啊，都可以吃，
0: 都可以是吧？你看我们的网友一米阳光问说，这个新品种的白菜和老式的大白菜在口感上又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因为以前也有这个白菜嘛，就是说为什么要研制这么多口味的白菜呢？
3: 那么其实这要讲一个历史发展的趋势吧。其实咱们在之前，咱们一般老百姓就是说要有菜吃，要吃得上菜，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种温饱的要求。那么咱们现在其实日子过好了，其实就有一个吃好的要求。那么吃好的要求，一是要注重口感，哎，它口感比如说有些人喜欢脆嫩一点的，有些喜欢那个甜糯一点的，
2: 对。
3: 然后另外就是要讲究一个营养价值。那么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育种的一些目标吧，去改善这些性状，让老百姓吃得更好。

0: 像过去我们吃大白菜，它其实纤维感是比较强的，我们吃起来会偏硬。现在咱们的新品种会稍微软一些，尤其是刚才我们张扬说到适合涮菜啊，那种都是偏软性的白菜，是不是？苏专家，
1: 你看今年我们也说了哈，2208款这种新的品种上市了。我们在超市能不能够买到我们这其中的一些菜品呢？
2: 应该很大一部分是能够买到的，就像刚刚其实我们有一些具体名字，就刚刚我说到的这个京安快菜，京安快菜二号还有国家三号，现在是实际上是超市里畅销的一些品类
1: 品种是吧。
0: 那近期我们能直接买回家的有哪些呢？我觉得郭厂长是不是太比较了解，从哪里可以买到？
3: 对，就是说这2000多个品种呢，刚才苏老师说了，有将近上百个品种已经在大面积种植和全面上市了。这个水果萝卜系列呀、贝贝南瓜系列呀，还有这些番茄呀、白菜呀，它是等于是已经在市场上能见到了，也都在销售了。主要的那个就是购买十分便捷，就是大型超市、社区的这个生鲜超市。然后那个这个还有是一些咱们那个京津冀网络平台购菜的平台上也能见到他们身影。
0: 我们是不是在手机上就能直接下单？像咱们常用的一些 APP， 盒马呀，
3: 对，
0: 七鲜啊，
3: 对，像京东什么都可以。
1: 在今年展会上有一个特别的展区哈，就叫做特色蔬菜种质资源谱哈。那这没错，那这个里面呢也是集中展示了83份的珍稀特色野菜，还有地方的原生的一些蔬菜，包括像冬寒菜呀等等吧。那这些菜呢，我们现在所说的其实可能见到的都比较少了，但是呢我们这个上一辈的哈老人们他们的餐桌呢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菜了。像这些呢为什么都慢慢消失在市场上了，特别是现在呢这些老口味的一些蔬菜又回到我们这个研究的视野里了，是怎么样考虑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呢？
3: 咱们这个刚才说这老一辈常吃这些冬寒菜啊、蒌蒿啊、废菜这些东西，这些都属于野菜的系列，等于就是确实是在市场上很少见了。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这个产量太低，然后不适合大面积去种植，它生长周期又长，老百姓挣不着钱，所以慢慢的就是没人越来越少种，自然而然的就是在咱们视野上这个给它消失了。然后呢，
1: 但是有些人还挺回味这个老口味的，
3: 对，好多人喜欢这个味道，但是好多人找不到了。为什么现在又对这些老口味的蔬菜进行那个保护和那个培育呢？主要考虑三个方面，就是种植资源保护，就是这些老的野菜里边有含有珍贵的这个育种基因材料。它一旦消失的话，有一些就是未来将无法再利用它培育新品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顺应大家这个需求升级。刚才苏老师也说了，我们这现在的人呢不光是为了吃饱了，更追求吃好，注重健康和天然。所以说这些野菜里具备的营养成分呀，还有药食同源的特性，所以又把它保护起来。第三点就是丰富咱们百姓的餐桌，这些其实市面上好多蔬菜品种特别多，类似的也很多，这口味啊基本上大致相同。找回这些老味道呢，就是让咱们的餐桌更有这个多元化，然后也是能唤醒咱们那个儿时的一个风味的记忆，就是这做这三点这个考虑。
0: 确实现在咱们为了贴合人的饮食需求，大家确实要吃饱还得吃得健康吃得好，而现在我们的目标除了把这个吃饱吃好之外，还有一些科技也放在了种植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这方面咱们苏专家比较了解，因为您和您的团队这些年也培养了不少咱们蔬菜的新品种，包括每类都其实有自己的特色啊。最快成长呢，我了解到是20天我们就即可以使用到，这个时间非常的短暂。那在蔬菜家族里边，白菜可以说是非常平常的一个，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会吃到，但我们苏专家却用了将近几十年的时间来深耕白菜的领域。很好奇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时间去死磕这个白菜品种，这颗平民菜对您或者说对您的团队来讲有何重要呢？
2: 白菜嘛，首先就是说我本人就是他就比较喜欢这个吃白菜。
0: 吃白菜
2: 当然这个白菜是中国人民当家菜。 就是咱在其实在那个市政府工程这种菜篮子的工程啊，其实白菜是很重要的一个一个角色。
0: 嗯，
2: 就是我们在每年这个逢年过节或者重大节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不少这个新闻说这个我们市政府出动这个储备大白菜来稳定菜价。
0: 嗯
2: 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白菜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它其实对于这个菜价的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0: 嗯
2: 啊，然后为什么我们一直这个在不停的选育这个新品种呢？首先就是我们要针对一个生产习惯的变化和消费习惯的变化去生产一些去做一些育种。比如现在我们针对这个现在新的这种消费的需求，我们就要在比如说在原先咱们在夏天就是六七八月份，或者就是北方的这种冬天，基本上是没有白菜可以吃的。
1: 嗯
0: 嗯，
2: 那么我们实际上团队呢就针对这样的一个消费的需求去培育，就是在月下可以月下的生产的一些品种。
1: 嗯，
2: 然后在冬天可以在冬天生产的一些品种，它要比如说月下它需要耐热耐雨水，
1: 嗯，
2: 那么在冬天它需要耐出台，要有一定的长势。
1: 嗯，
2: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种消费区就培育了一些这个目前市场上急需的品种，一方面就是满足大家的一种需求，
1: 嗯，
2: 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也为那个农民提供了一些收益。
1: 是，
2: 就是原先在这两个季节它是没有菜可以种的。
1: 嗯，
2: 对
1: 对
2: 对。
1: 嗯，那在口感上也会做一些相应的研究是吗？
2: 对，口感上肯定我们有一些指标，就是在育种的过程中会去检测。
1: 嗯，
2: 就首先我们育种家在地里要去尝这个菜有没有苦味，
1: 嗯，
2: 好不好吃，有没有甜味，脆不脆，甜不甜。
0: 嗯，
2: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就是科学的比较指标，比如说我们要对一些关键的核心材料，对它的这个有机酸、可溶性蛋白、纤维素、半纤维素，包括一些营养元素，这个类胡萝卜素进行一个检测。然后在这中间我们会筛出就是说对身体健康又好口感又好的一些材料去。
0: 刚才我们提到说最快的20天，这是什么品种啊？
2: 这就是刚刚提到的快菜。
0: 对，快菜是不是也分很多种？
2: 对，快菜实际上它主要分成两大类，一类一类就是耐寒的，但是这两类特点它都是快啊，它都长得快，口感也脆。对，
1: 所以在这个生长周期上哈，这个时间确实是非常适合。
0: 对，而且为什么说白菜这么重要，因为它是中国蔬菜作物之一啊。你像从东北到海南啊，从山东到新疆，其实大江南北都在种，所以它其实不像其他一些品种那么娇气，它比较耐储存而新明，所以是我们算是国菜之一吧。
1: 嗯，
2: 对。
1: 所以对于今天哈，我们市场上奇特的一些蔬菜品种哈，大家都这个享用过哪一些哈，我们今天的这个平台上的朋友们也都说了很多哈。你看像燕林说了，像这个板蓝根青菜啊，还有呢就是他说是华中农大育成哈，脆甜无苦涩，这个昼夜多彩等等，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像这个
0: 水果
1: 那

0: 流行起来，
1: 嗯，
2: 对。
0: 那么现在其实就是现在慢慢的，大家在往这个消费习惯上去进行一个转变，
2: 对
0: 啊。
3: 我前段发现旁边那个小姑上来以后，第一时间其实没有吃的，她赶紧拍照。嗯、就是我们这个白菜不仅是富含花青素，营养丰富，而且现在也是颜值单想象的。
1: 是的，
0: 对的，对的。
1: 就像刚才苏老师说的这个紫菜苔，我个人还特别喜欢这个蒜炒的，
0: 对
1: 对，紫菜苔。哎，我们的这个网友哈微风就问了，说浑身都是黑点点，
0: 是针对这个问题在开展研究，我们初步的怀疑就是这个黑点点其实可能是它产生的那个黑的色素是黑芝麻的那个色素，但是摆的证据、嗯、因为我们现在也在检测这个事情、
1: 嗯、
0: 引起黑点点的原因同时间的雨水都会引起这种病、嗯、我的建议就是如果就是说你的白菜上产生还是就是说暂时先不要食用、嗯、这个很亲民嘛，显得太
1: 哎、
3: 啊、是你看，所以在育种我们就有非常多科技的内容，一个能吃上品种啊、嗯、到底要经历哪些过程，比如说从这个实验室里边选配亲本啊，再到一颗种子成菜，来揭秘一下。嗯，
0: 育种从比如说我们确定育种目标示范推广这个时间周期大约在，当然现在由于这种咱们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加持，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这种技术，对这个包括加带呀、啊、这种很多这个方法的利用可以缩短我们的育种周期，但是目前对我们来说经验就是说，就是目前我们在把所有这个新技术加持的情况下，也得至少是6到8个确定育种目标，确定育种目标了，我们就要对育种目标所需要的亲本材料进行一个选择，选择完了你还要对这个亲本材料进行一个纯化，因为只有纯化过了的双亲配置出来的杂交种才它的一致性才非常的好，然后光这个纯化大概需要的时间大概就到5到6年，然后你还要对这个纯化后了这个亲本进行配置进行组合的这个选择进行区域的测试进行示范推广，那么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加起来大概就是目前来说6到10年左右吧。
1: 嗯，
0: 如果像快菜品种可能它就快一点，因为它可能那个纯化周期会短一些。
3: 嗯
0: 啊，
3: 而且这个是不是在你就是在试验的过程当中，你要选取这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季节都进行大规模的这个试验和大规模的推广，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呢？
0: 对的，因为现在就是说对于一个品位怎么去判断一个好的品种，那么广适性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说好多品种就是我从南能一直种到北，能从高山种到平原，这就是一个好品种。那么你怎么才能筛选出这样的好品种，就像您说的，就是要在各种生态区各种不同的生产广适性好的品种那么就得到了一个那个能够在全国推广的这么一个好的东西。
3: 嗯，这里边是不是涉及到蛮多技术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我们常用的选品种的技术？
0: 常用品种就是传统的方法就是自交杂交回交，然后在这过程中不停的对优异性状进行一个聚合。
3: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有这个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比如说刚刚我提到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比如说我知道哪个材料里有抗病或者高品质的基因，我就可以利用分子标记进行一个镜像的一个转育，我每一代用分子标记去选择，那么就会加快这个育种周期和提高选择的准确率。
3: 确实啊，你看从最初的亲本选配到最终的

0: 的种子上市，一个白菜新品种从实验室走向百姓的餐桌，居然通常要用到8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是，
0: 所以是在背后肯定我们专家做了大量的功夫和准备。
1: 是的哈，所以你看我们这2000多个品种的蔬菜哈，不是那么轻易的就走到我们餐桌上哈。所以大家呢也是你看吃到了很多这个新奇特的一些蔬菜哈，里面的一些营养物质啊，包括一些口感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感受哈。
0: 是的，那这个初夏的时节，蔬果也在飘香。如今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已经愈发的丰富多彩，各式各样新奇有趣的蔬菜新品种也不断的走进大家的生活，为一日三餐增添了不少的新意。这些颜值出众、口感独特的特色新菜不断的在迭代和升级，包括每一颗良种都在悄悄的改变我们的餐桌。
1: 广告之后哈，继续和大家来进行分享。
0: 好的，一会儿见。

赴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赴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赴中心风格。赴中心会

0: 方馨共同制作。
1: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

0: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1: 一盘家常蔬菜藏着种业科技大变革。第十五届北京市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近日举办，2208个蔬菜新品种集中亮相，五类新型设施种植模式，九项核心栽培技术，揭开现代菜园的神秘面纱。从口感清甜的特色瓜果、高营养绿叶菜，到抗虫害、易种植的改良菜种，新品种正在悄悄丰富市民菜篮子，降低农户种植成本。活动举办地北京农林科学院通州基地，作为北京种业创新前沿阵地，打造京津冀蔬菜产业样板，输出可复制的现代农业北京方案。本期傅中思会。

0: 就是提升那个品质安全。
1: 嗯，
0: 咱们做这些技术呢，这个优化产品一致性呢，就是尽量减低这个农药、化肥和这个这什么的使用。
1: 嗯
2: 嗯，
0: 能做到不使就不使，少使，让咱们的那个食品菜蔬菜食品更安全。然后第四个就是推这个践行咱们的绿色理念，推动。

0: 设的时间的。
1: 通州基地成立于2012年6月，
0: 嗯，
1: 入驻通州国际种业园区，
0: 嗯，
1: 我们是等于是这个整个的占地面积是371亩，
0: 嗯，
1: 各种设施就是联动温室5栋，日光温室90栋，
2: 嗯，
1: 小棚229个，还有陆地60亩，这是我们一个整体的园区的一个大体的设施和陆地的面积，
0: 嗯，
1: 然后我们现在常用的工人大概在25到30人之间，
2: 嗯，
1: 每年都接待着这些各个课题专家们的科研实验，
0: 嗯，
1: 然后还要承载着就是咱们每年这个展会，
0: 对，包括是不是每年的种业大会都在于家务举办，
1: 对，
0: 嗯，
1: 我们属于一个实物展区，等于就是，
2: 嗯，
1: 每年都会。基本上是5月26号开幕，等于是。
0: 嗯
2: 嗯。哎，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哈，郭厂长，就是从您这个建厂之初吧，一直到现在这10多年走过来，您觉得这个通州的变化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或者在您来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觉得这个变化特别大。不管说是应该是两个层面吧，
2: 嗯，
1: 就是一个是从就是专家育种，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种植管理，就是以前呢咱们专家育种呢，刚才苏老师也说了，只要求产量高，就是一管理抗病的品种就可以了，让大家有菜吃，能吃饱。
2: 嗯，
1: 但是现在。

0: 机体在京津冀三地的蔬菜育种和技术的推广上面目前形成了怎样的联动机制？
1: 现在是什么呢，就是说从我们最什么，从两个方面，就是好种子和好技术双重保障。
0: 嗯，
1: 一方面呢就是自主稳定的培育出优质的蔬菜种子，然后守住那个咱们的种源安全的底线吧，就是另一方面呢就是咱们把这个先进的技术绿色的技术推广出去之后呢，就是助力京津冀整体的种植水平提升，实现那个蔬菜的产量稳定增长，然后价格稳定，然后咱们现在京津冀三地已形成就是资源共享技术互通，成果共用的联动机这个格局。
2: 嗯，
1: 我们会定期向天津啊、河北啊这些这个输送优质的种子和先进的技术，并同时组织开展技术培训啊、现场观摩这些活动。
2: 嗯，
1: 携手这个提升区域的种植能力，然后共同保障三地的这个老百姓的蔬菜需求。
0: 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京津冀的协同机制产生
1: 啊？对，也会有。
0: 包括这个咱们今年五月多举办的第十五届的蔬菜品种设施科技示范活动当中，也是围绕蔬菜的生物育种啊、设施的农业智能化、种业的成果转化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有一定的成果。
2: 嗯，是哈。你看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一些这个蔬菜，特别是白菜哈，当然了还有比如说番茄呀，我们其实在这个西瓜的品种上也会有一些创新哈。
0: 刚刚说的采收瓤的
2: 西瓜，对，新的一些研制。其实像我们这个精研系列远不止这些哈。据说呢，现在我们精研系列的蔬菜品种哈，拳头品种呢就占了我们全国蔬菜主导品种的三分之一啊。在全国2000多万亩的这个菜田里面用的都是咱们的一些种子哈。市面上卖的比如说萝卜、黄瓜还有辣椒，每两颗里面就有一颗是精研的血脉哈。那么对比全国的一些同行，北京自主这种蔬菜品种都会有哪些突出的一些优势哈？当然了，对我们全国老百姓的餐桌的升级，以及国内蔬菜产业自主研发，都会起到哪些特别关键的作用？二位分别来给我们来聊一聊。
1: 主体这个优势是三个方面吧。
2: 嗯，
1: 第一个就是适应性广，它全国各地都可以种植。且是种植模式简单，老百姓能很快的接受，然后最主要的是产量稳定，不会有这个特殊的这个极端。第二个就是品质全面升级，就是从口感呀、外观呀、营养成分呀，还有是这些多方面的这什么嘛，既能满足大田模式的大批量需求，也能那个适配超市这些高端的市场。第三点呢就是自主研发属性突出，就是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国外的品种卡着我们国内的脖子，就是说这个什么，现在专家们都已经自主研发，这个突破了这些什么，不依赖国外的种源了。这个咱们国内自主的品牌呢，性价比更高，全国都能示范推广。然后这个关有两点吧，大概就是一方面呢，就是让全国的老百姓能吃到平价、美味且安全的蔬菜；另一方面就是保证了国家这个种源的安全，同时推动了国家这个蔬菜的升级，助力老百姓的增收。
2: 我们的这个苏专家也从您的这个研究方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那就是精研还有一个品种，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品类特别全。就实际上这要从我们单位这个性质说起，因为精研开发推广的品种是依托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团队的。那么我们院其实是公益一类单位，它就不可能像市场化的公司一样，就是哪个品种赚钱，哪个品类赚钱，我们就要去做国计民生的这个东西去做。比如说白菜价可能它不挣钱，但是我们也要做，就是我们人们吃上放心平价的这种蔬菜，这是我们的一个可能区别其他育种单位的一个地方吧。就是我们的适应性广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很多品种能从高山种到平原，能从南方种到北方，争了一个我们蔬菜的一个全国人民在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就是刚刚这个关上人安全，我们开发的精品种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那么也打破了很多这种

0: 国外垄断的一些品种，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娃娃菜，其实娃娃菜最早种的都是韩国日本的品种，那么现在其实他们的市场已经很小了。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紫色，其实紫色我们前几年可能确实是受到了国外品种这个价值非常的高，但是我们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就开发了自己的品种，可能将于近期有一些推出推广的一种示范活动。其实我们做这些，我感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中国玩，把这个习近平总书记那个关于这个种业安全的这个理念或者精神吧，就是为民族种业做一些贡献。
1: 咱们这些金盐血脉背后的数据可以看得出是北京种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过去可能咱们需要从国外进口这些高端的品种，而现在我们有了自主替代的方案，不仅是大幅降低了种植的成本，还保障了种源的自主可控，为咱们的京津冀乃至全国的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方案，也是北京对全国蔬菜线也是对国家种业产业振兴的践行。那刚才我们科技话题呢，接下来回到生活本身，我知道很多城市或者是现在咱们北京种植的快乐，所以咱们基地有没有针对家庭种植场景的做化，如果市民想在家里体验一下种植的乐趣，有哪些入门级又成活率比较高又不费事的品种可以推荐呢？郭厂长。
2: 这个我们这个也专门针对这个家庭园艺的技术，就是为了阳台啊小院这个精心挑选了并也易养活好管理这个生长周期短的这些蔬菜，特别适合新人首选呢，就是我们单位的这个易节盆栽蔬菜技术，是种植的是叶菜类，奶油生菜，小油菜，还有这个鱼甘蓝等这些品种的，还有功能性芽苗菜，这些东西呢，就是最大的亮点就是不娇气，普通的花盆啊、泡沫箱呀、或者说我们专门给提供的这些，养完之后就是只需要简单的浇水，不需要肥料啊，这什么管理，短的呢，基本上长的呢，一个三四十天，四五十天，也就是都能成熟了，对，它这个好处在哪儿呢？阳台上种这个东西呢，既能那个装点咱们家里的环境，还能随时随地的采摘，是，然后我们也在做这个持续的，后期还会做这个更适合咱们那个阳台园艺这个简便的种植方法普及给大家，到时候
3: 这个我想可能就是我们大家非常需要的哈，我们一些普通的人在阳台上种一些花花草草的路上，两位都有怎样的感受？下一步还将会有怎样的一些计划？二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苏专家，您先请吧。
0: 计划其实主要就是根据现在我们的生产习惯和消费习惯，育种材料的选择，包括后边的品种培育及推广。那么其实我们最近最想做的可能就是我们白菜品种的包括小型化育种。原先我们的大白菜啊，一颗可能一家人包括五六口之下要吃，我们就想把它做的小型化一点，可能就是三口之家四口之下一顿饭就可以吃掉这种。我们可能还要做这种一季化品种的这个育和推广工作。总而言之，想在传统这个育种的这些这个方法里去真正育出一些质好看好种的品种，然后为这个农业中国新的这个建设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吧。
2: 专家们扎根田间，就是潜心育种这些东西呢，就是现在实实在在的转化到老百姓餐桌上，让大家能健康的蔬菜。
1: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欢迎大家的收听。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一个窗口，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出现视力模糊、看东西变形、眼前有黑影等等的症状，总以为是年纪大了、老花眼或者是视疲劳了，却不知道啊，这有可能是黄斑变性的一些早期的信号。黄斑变性是高发致盲性的眼病，早期有隐匿性，损伤也是不可逆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特意为您邀请到了两位眼科的专家，带大家来科学的认识一下黄斑变性，分清楚它的症状，了解一些筛查和治疗的方法，带大家一起日常护眼，守住清晰的视力。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于咱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眼科副主任医师以及医学博士孔文君医生。孔主任您好。
5: 您好月月，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佑安医院眼科的孔文君，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在这里分享黄斑变性的一些小知识。
4: 另一位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科的张威医生。张大夫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眼科的张威张大夫，很高兴今天在广播中和大家见面。
4: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两位嘉宾一起来读懂黄斑的信号，守护我们眼底的光明。您看，既然今天要说到黄斑变性了，那首先问一下孔主任，这个黄斑啊，它在我们眼睛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0: 黄斑呢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1: 这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黄斑这个结构，因为经常在门诊上就会有病人说，大夫，我得了黄斑了。其实这个表述是不正确的，患者自己就告诉您感觉自己是黄斑了。对，他说可能是他们看到的一些这个视频呀，或者是宣教呀，就说大夫我得了黄斑了。其实这个表述是不正确的，因为黄斑是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网膜上一个正常的结构啊，它因为含有这个叶黄素，
0: 所以它的颜色比视网膜周边的这些颜色要稍微黄一点，所以它就这个叫着黄斑。所以这个结构呢，它是我们这个视力看东西最敏锐的地方，它主要负责的是中心视力，还有我们的精准视觉，还有颜色的辨识。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日常像我们的阅读啊，我们看手机啊，我们开车啊，都是需要这个地方的结构非常的正常，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清晰的世界。
1: 那您看，既然您介绍到了黄斑的一些作用，也就代表着如果真的是黄斑变性的患者，他都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0: 黄斑变性主要还是黄斑这个区域细胞出现一个老化，甚至出现一个病变，
1: 所以它是一个退行性的疾病。
0: 对，然后就像我们这个眼睛其实就像一个照相机一样，黄斑就是这个照相机的这个底片，这个底片出现了一些病变，所以会出现这种叫黄斑变性。
1: 那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患者他会不会比如说分不出颜色呀，看东西模糊啊，会有吗？会的，会的。那么下面我们请张大夫给大家介绍一下黄斑变性早期的一些症状。
0: 黄斑变性早期的症状，它最典型的就是我们临床上会有一些患者，他描述为视物的变形，就是看东西他会发生扭曲或者有波纹、波浪纹，然后呢，除此之外呢，他会有中心的暗点。什么叫中心暗点呢？就是说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脸的时候呢，会发现中间看不清楚，轮廓是能够看清楚的。
1: 那他还能分得出来这个人是谁吗？离得近了才行。
0: 熟悉的人可以。
1: 哎，跟这个远近是没有关系的。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咱们黄斑变性，它看近看远其实它都是视力都会受到影响。那怕这个东西拿得再近，中心的视力也是模糊的。
1: 没错，没错。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他对颜色的感知，刚才孔主任也说过了，他会看东西发暗，我们在临床上叫对比敏感度的下降，然后这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室内看的时候呢，他就会
0: 哎，我视力下降了，我怎么分辨我到底是老花了，还是这个黄斑变性了呀，还是到底是什么疾病啊？他这个视力的下降呢，就跟老花相比，因为咱们老年人常见的疾病嘛，他就会有一个刚才我说到的看远看近都会有下降。然后呢，但是呢，它不会影响老年人，比如说他有的老年人他会比如说白内障，他会摔跟头啊，或者是撞到门上，这都有严重的时候。但他这个黄斑变性一般不会，因为他是中心视力丧失之后，他的外观的轮廓咱们是能够看见的。所以呢，这个也导致这个好多早期他其实被大家忽略了啊，没有及时的去治疗，
1: 可能觉得就是年纪大了看不清楚很正常了，这个时候这个生活质量其实是明显下降的哈。那接下来问一下孔主任，您看刚才说到它是一个退行性的疾病，而且老年人居多，那是不是就代表着其实年轻人是不会患这个疾病的呢？只有老年人才会得这个黄斑变性呢？所以也被大家通常叫老年黄斑变性
2: 哦，对，就是老年人其实是最常见的，所以大家经常会说叫老年黄斑变性，或者叫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这种病啊，主要是在这个50岁以上比较高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人就不容易得，因为我们年轻人现在经常近距离的用眼呀，会有一些高度近视，比如视力我们戴眼镜的这个眼镜大于这个600度这样一个高度近视的时候，然后就容易出现黄斑变性。另外还有一些遗传性的黄斑疾病啊，比如我们吃一些药啊，也会出现药物中毒相关的一些黄斑疾病啊，还有这个外伤呀，这些都有可能会出现黄斑变性。当然这些是比较少的，大部分还是老年人是最常见的。
1: 那您就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些高危的致病因素都有哪些，包括日

0: 常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呀，包括一些基础疾病，是不是都有影响呢？
1: 好的，主持人，刚才就提到了一个年龄，50岁以上，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肯定是这个黄斑变性的最高危的一个因素。另外还有就是有家族史啊，如果你的直系亲属啊，有这个父母啊，有这个以前有黄斑变性的这个病变，那你发生黄斑变性的这个家族史是有的，那你发生的概率就会高一点。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我这个长期的熬夜呀，用眼过度啊，长时间的看手机呀，看电脑啊，有时候也会诱发我们黄斑功能的这个改变。因为这种情况下，就是过度的用眼的话，会造成我们眼底处于一个非常紧张和充血的状态，所以血液循环会变差，黄斑细胞呀得不到这个营养，所以它就会出现一个老化和退行性的加重啊，这种时候就会引起这个黄斑的这个问题。
0: 等于黄斑的细胞它会长时间处于一个劳累的状态。
1: 是的是的，对。
0: 那您刚才说到这些电子产品啊，屏幕啊等等的，有些年轻人他认为是这个蓝光所导致的，我的眼睛会过度劳累，用一些蓝光防蓝光的贴膜，带一些防蓝光的镜片是有效的吗？
1: 这个是就是说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也不能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有了防蓝光的贴膜和镜片之后就这个有恃无恐，但是在这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这种风险。
0: 那除了这个电子产品包括不良的用眼习惯以外，您看日常比如像男士抽烟喝酒等等，包括不良的饮食习惯，对我们的这个黄斑是有影响的吗？
1: 对，就是你看呢，有很多的高血压的，又他的糖尿病的，高血脂的，以及现在的肥胖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这类患者出现黄斑变性的这个几率就会增大。
0: 那正好您说到三高的人群了，其实我们老年人也是三高疾病的重要的患者这个人群之一了。通常大家也知道，比如像三高里的糖尿病，它对我们的眼睛的视网膜是有影响的，那它对黄斑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1: 糖尿病主要会引起刚才说到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主要是影响我们眼底的微小血管，所造成我们血管的缺血缺氧，然后这种也会引起黄斑功能的改变，比如会发生黄斑水肿啊、黄斑变性啊，这些它的概率会大大的增加。刚才也提到了高血压呀，还有我们的高血脂啊，高血压也是长期的血管处于一个高压力的状态，就会引起血管的痉挛呀，包括破裂的出血呀，这个一旦这个出血影响到了堆积在这个黄斑的中心凹这一块，会影响咱们的这个中心视力。
0: 虽然我们眼睛的这个血管是特别细小的，但它同样会受这压力的影响。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眼睛的血管呀是全身唯一我们通过眼底照相能够看到血管形态的啊，就是我们能看到这个血管的走形啊，血管的这些粗细啊，我们都是能看到的。像这个血脂啊，如果是高血脂的话，它这个血流速度会变慢，血管有时候也会出现一种硬化呀啊，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眼底照相来看到，所以我们的黄也会引起我们黄斑的一些问题。
0: 那这些问题比如说随着我的这个三高疾病的控制能够逆转吗？对于我们眼底黄斑的影响？
1: 如果是早期的病变的话，就是还是可以逆转的，但是如果是累积到了一定的时期，比如他的这个三高的症状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可能他的血管脆性啊各方面的功能已经有些很差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是别让它更坏啊，你说让它变好可能有比较有难度，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就是早期在出现这些三高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一个眼底的检查，黄斑的检查啊，防患于未然。
0: 这个提示特别好，不光要查您的血压血糖，还要看看我们其他一些能够受到影响的器官的健康程度，而且也代表着我们这疾病还是早期来干预是更好的，到了不同的时期可能我们的治疗目标就会有所改变了。
1: 对，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如果长时间的暴露于紫外线之下，紫外线因为它直接会影响，就是它穿透我们的角膜呀晶体啊，直接打到这个黄斑 斑这一块，所以说这个长时间的这个感光细胞这一块它其实是很娇嫩的，长时间的被这个紫外线的照射啊暴露啊，其实会产生一种氧化的损伤，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哎，所以暴晒了，所以慢慢也会出现一种退行性的这种病变啊，黄斑变性的概率会大大增加的。
0: 嗯，那也提示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正是骄阳似火的这个夏季到来了，很多人都会外出去郊游去旅行，甚至于去散步，有的时候中午散步时候太阳光真的还是挺强的，这时候是不是最好戴一些遮阳帽或者墨镜，对我们眼睛是有保护的？
1: 哎，是的，最好大家还是推荐戴一个这个墨镜啊。其实墨镜并不是一个装饰啊，它其实是能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阻挡这个紫外线的，而且戴上之后尽量的话还是选择这个正规的太阳镜，像这个 UV400 的这种的防晒的指数的，然后给我们的黄斑做好一个保护。
0: 嗯，您说到一个 UV400， 其实就跟我们选防晒霜一样，太阳镜也是有这个防晒指数的，我们选对了，对我们的眼睛才能起到一个真正的保护的作用哈。那接下来问一下张医生，您看看刚才我们孔主任介绍了几类高危的致病的因素，有些朋友觉得，哎，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到我的眼睛其实没有任何的问题，再去查的时候医生就说它是黄斑变性了呢？很多人为什么在早期感觉到没有什么不适感，没有什么症状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黄斑变性啊，咱们首先一个呢，它是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双眼发病，但是呢好多人他其实是一个单眼发病，就是说首先一个眼它发生黄斑变性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健康眼它就会产生一个主动的补偿，就是说我们会发现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我们看东西视力受的影响不是很大，对我们生活影响也不是很大，所以说我们这时候就会忽略它。第二个呢，这个有一部分患者他的中心视力可能是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在门诊中就会遇到一些来筛查的患者，他的 OCT 已经显示了有明显的病变，但是他的这个视力检查里他其实他的视力裸眼视力还是能够达到 0.8 的，甚至有的可能达到 1.0。然后呢，他这种患者其实他有一个核心症状叫非视力下降，他最关键的就是他的那个症状呢，他其实他并不是单纯的视力下降，它是事物的变形或者是中心的暗点。患者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常常以为是没休息好或者眼花了，并不会联想到他已经眼睛已经得病了。而且呢他早期这个视物模糊看近困难，他还会和一些咱们老年常见的一些疾病，比如说老花呀白内障啊相混淆，所以就会忽视它。
0: 嗯，那刚才您说到一个单双眼的问题，也确实我们的眼睛它是两只的，比如说左眼患了这个黄斑变性了，长时间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它会影响到右眼吗？
2: 理论上来讲它是不会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就是说到黄斑变性的一个病因，它病因呢其实并不确切，就是目前我们临床上来讲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但是呢我们在医学界公认的它是一个遗传因素加上环境因素它们互相作用长期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呢其实这个遗传因素这个它是本身它可能会影响到双眼，环境因素也可能影响到双眼，
0: 而且那只好的眼睛会替这边的眼睛去多多的做一些工作，会不会更累一点？
2: 有可能，所以说我们可能前期是单眼，那随着他年龄的增加，可能逐渐有个别患者就发展成双眼。
0: 嗯，所以还是要重视的哈。那接下来问一下孔主任，您看我们上半时段还有一点时间，刚才张医生也介绍了黄斑变性，有一些患者他可能视力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但是中心视力点还是有影响的。那比如说在日常体检这种查视力，比如看这个上下左右这个大表的时候，他看的时候这个中心点也是模糊的吗？他的视力能达到多少呢？这样能查出他这个黄斑的问题吗？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在日常的体检过程中，我们经常查的主要是这个视力检查啊、大家最常的就是进行一个视力检查。普通的咱们的视力表其实是整个测的是一个我们整体的视功能的感知啊。当然，如果出现非常严重的黄斑病变，那可能从视力检查上就能看出来。但是如果是非常早期的，特别是一些干性的这个黄斑变性的时候，从这个视力表上有时候并不能很好的去体现出来这种整体的视力的变化，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进行一些眼科专 科的这个检查，才能够看到具体是有没有早期的甚至这个比较严重的黄斑变性。
0: 哎，那如果我们配眼镜的时候看这个小房子呀、小气球这个远近程度模糊程度，这样能看出来黄斑的问题吗？还是

0: 是说患者一般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查出来呢？
1: 就是这个黄斑的问题在配眼镜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发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配眼镜的时候，很多你像老年人他主要合并的就是老花眼啊，大家觉着我看近有点看不太清楚了，配一个老花镜，这个时候我们就能看清楚了。但是黄斑变性的这个，即便是我们配上这个老花镜，我们还是有可能在中心的地方是看不清楚的。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及时的进行一个眼科的检查，像眼底照相呀，像这个光相干断层扫描啊，就是我们常说的 OCT 呀。这个 OCT 其实它能够看到黄斑每一层的结构，这是我们检查的其实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啊。另外还有一些自查的方法，像阿姆斯勒表啊，类似这种的，都是通过这个专业的眼科检查来进行的。
0: 那您帮大家具体的介绍介绍，比如说在家想给自己的父母看看，或者是自己觉得有这家族史想来医院做系统的检查，首先您刚才介绍那些高危致病因素存在的朋友肯定是重点人群，50+的朋友肯定是重点人群，那这时候有什么自查的好方法吗？
1: 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能够及时的就是非常这个
0: 早期的发现
1: 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希望的是他们能在家里头有一个很好的自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找一张这个方格纸，就是我们带方格的这个作业本啊，或者是这个十字格呀，这种的，
0: 就是小朋友写作业这种东西，写作文这个也行，
1: 对，作文本，哎，这个特别好。然后或者是我说实在是找不着这种本啊，我们就看看我们脚底下这个地砖，甚至我们的窗户的这个窗棱，然后门框，这种我们可以看一下。看一下的时候，当然我们要记住，就是是要单眼轮流测啊，不要双眼同时看。先捂住这个一只眼，比如我们先捂住左眼，用右眼去看，盯住正中间的时候，我们如果发现这个正中间这个地方有一些遮挡黑点儿呀，或者是看东西有变形呀，有这种波浪纹啊，这个中间看不太清楚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这个要有这种警惕了啊，是不是眼睛黄斑是有问题了？后来我们再把右眼测完，然后我们再去测左眼，两个眼轮流交替着检测。
0: 然后这个远近是刚才其实两位医生介绍了，不管是看远看近，它都会存在同样的问题，这个线的变形，包括中间的黑点的问题。那它是看所有的直线，每一条线都会变形吗？还是在边缘的线才会变形呢？
1: 中间一般会集中在中间，
0: 中间
1: 边缘的话会好一点，因为我们的黄斑功能主要还是围绕着我们中心视力的啊，周边视力的影响会少一点，所以说大部分还是集中在正中间那块的。
0: 黄斑变性的患者，他是所有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吗？我们这个黄斑变性这种疾病有没有分类呢？
2: 这个黄斑变性呢，在我们临床上主要分为两大类，干性和湿性。顾名思义，干性黄斑变性呢，它主要是萎缩性的，在我们那个日常的诊疗中呢，占比也是比较高，一般是占85%-90%。它主要是由玻璃膜疣以及萎缩引起的。那这里我提到一个概念，就是玻璃膜疣。广大听众可能不了解什么叫做玻璃膜疣啊。我们其实呢，通过眼科检查、眼科照相，会发现我们眼底会有一些沉积物，它是一个黄白色的一个点状的病变，就会发现我们眼底有好多黄白色小点点。它的本质呢，其实它是一个视网膜下的一个脂质和蛋白质的代谢废物的一个沉积，它也是我们干性黄斑变性的一个早期的一个标志。然后呢，除了这个干性的这个黄斑变性呢，我们还有一类黄斑变性叫湿性黄斑变性，它也叫新生血管性的一个黄斑变性，它的占比呢相对来说小一些，大概占10%-15%左右。它会造成一个严重的视力损害，进展呢也会比较快一些，是我们一个老年性的一个致盲性的一个眼病。
0: 那孔主任，您看刚才张医生介绍到有干性和湿性之分，这个所谓的干湿和我们眼睛的这个水润程度是有关系的吗？还是单纯就是指这个黄斑的干湿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眼球就像一个大水球一样，里边是非常湿润的。
1: 是这样的，它这个干性和湿性呀，其实跟眼睛本身的这个含水量各方面是没有关系的。它这个分类啊，还是根据它的进展的程度呀，对视力的影响的程度呀，它的疾病的这个预后的程度啊，这方面来进行分的。相对来说，干性的黄斑变性对视力的这个影响会比较小一点，然后它的预后会比较好一点，而且进展的也没有那么快。但是湿性的黄斑变性的话，它就是对我们的视力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它的预后也不是特别好，虽然我们用了一些治疗方法，但是预后也不会太好，另外它的进展也很快，所以一旦出现了这种中心暗点呀、变形啊，包括一些波浪状的改变呀，我们要及时的就诊，为了防止它这个湿性发生，防止它这个湿性快速进展。
0: 那如果是干性的没有及时的干预的话，会演变成湿性的吗？
1: 对，就是干性和湿性之间其实它有一个这个转换的关系，就是有一部分的干性的这个老年黄斑变性，它如果是在随诊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它可能往这个湿性这一方面去转变的，有一部分这样的病人。所以说无论是干性还是湿性，日常的随诊都非常的关键，因为有可能早期的时候它对

0: 品对眼睛好啊，叶黄素有没有用啊，二位都会为大家逐一的介绍。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1: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天山女子独守苦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痴儿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这叫

干嘛呀？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在座的看官莫想太语。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2: 今天粤港澳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1: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3: 劳驾您嘞，谢光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5: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首先请回今天带您一起读懂黄斑信号，守护眼底光明的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眼科副主任医师孔文君医生。孔主任您好。
7: 大家好。
5: 同时呢，孔主任也是医学博士。另一位嘉宾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的眼科张卫医生。张医生您好。
7: 各位听友们大家好。
5: 那我们继续带着大家来了解我们眼底的黄斑啊，守住眼底的光明。下半时段教教大家治疗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让张医生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种不同类型的黄斑变性，他们都需要用什么样的治疗手段，治疗手段是不是有所不同呢？
7: 是的，它这个干性黄斑变性和湿性黄斑变性，它的治疗方案呢，主要是取决于它的类型。简单来说呢，干性黄斑变性它重在预防它的进展，而湿性黄斑变性呢，则要积极的治疗。其实两个黄斑变性啊，目前从临床上来讲，都是没有办法完全治愈的。
5: 嗯，
7: 但是呢，干性的话呢，我们可以，因为它的特点呢，就是说进展比较缓慢啊，早期的时候可能症状不是很明显，所以呢，我们发现之后呢，可以对它进行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像上半时段孔主任也介绍过，咱们可以通过戴防蓝光的眼镜啊，控制血压血脂啊，戒烟呀，补充一些营养素啊，来预防。此外呢，干性黄斑变性如果说发展到了中重度的时候，晚期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只能说通过一些 医疗的手段，比如说戴一些特殊的眼镜啊，提高视力，提高视觉。但是呢，中重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眼睛可能已经晚期了，但一个眼睛还处于中度的时候呢，现在它有一个就是说 AREDS 的一个配方，就是说它一个营养学的一个那个营养素的补充指导方案。咱们其实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5: 嗯，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效果呢？
7: 其实这个在咱们医学上来讲吧，其实还是比较无奈的。它的治疗效果呢，只能说延缓病变的发展啊，但是如果说阻止它，就是说更进一步的减缓它的一个速度，但是你要说完全阻止，那是不太可能的。
5: 所以也就是我们总结一下啊，如果是干性黄斑变性的患者，在早期的时候只需要定期的随访就行了，到了晚期可能用一些药物，不需要手术的干预，是吗？
8: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干性黄斑变性啊，其实不论是湿性和干性都是需要干预的，只不过干性的干预的话，其实就是需要我们第一定期的随访，第二我们适当的补充一些营养素，像叶黄素啊、欧米伽三呀这些营养素来延缓它的进展。然后对于湿性的这个黄斑变性的话，它的治疗方法有很多，现在像一些抗微 EGF 的药物的注射呀，以及一些激光的治疗呀，类似的这种的治疗方法还是挺多的。为什么这个干性的治疗少呢？方法少呢？是因为干性其实它对中心视力的影响会比较小，然后湿性因为它的治疗方法多，是因为它对中心视力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大家对治疗的迫切性和需求还是比较大的。
5: 也就是说这两种不同分类的黄斑变性的疾病对于患者日常生活的影响是有天壤之别的。那也有的朋友会说，据说啊会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进展非常的快速，有可能失明，是这样的吗？张医生。
7: 没错，是这样的。这个湿性黄斑变性，它的病理核心就是眼底长出了不该长的血管，也就我们临床上称为异常的新生血管。这个新生血管呢，有的患者会觉得，哎，我这个本身我这个眼底供血不足，我长出血管来是不是对我这个眼睛有好处？其实不是的，它这个血管它有几个特点。首先呢，它就是比较脆弱，它这个管壁呢就像劣质的那个水管一样，它的细胞间隙比较大，所以它就比较容易渗漏，就是通过不断的这个渗漏血浆脂质，最终呢会导致我们黄斑区一个迅速的水肿，最终呢会导致我们这个眼底的这个感光视包功能的丧失，所以呢使我们的视力从短期内就会从 1.0 下降到0.1、0.2，就是对我们视力影响非常大。还有呢，除了这个它管壁比较疏松之外呢，还有它是容易破裂出血，或者是有的患者会说，我可能咳嗽呀，或者是腹压升高啊，我这个就忽然间看不见了啊，这个都是血管突然破裂出血导致的。最后呢，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一类的新生血管，它比较容易这个结疤。它渗漏出血之后呢，会激活这个修复细胞，最后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正常的愈合，它是一个瘢痕的愈合。这个瘢痕一旦形成了之后，就是我们眼底的这个感光细胞呢，它就会被永久的取代，任何治疗都无法使它再生了。所以呢，最终导致我们这个视力就丧失了。
5: 所以这个瘢痕形成了以后就是无药可救了。那想问一下孔主任，如果是刚才像张医生介绍的，有这个血管的破裂呀、淤血了或者是水肿的情况下，患者会不会想，我把这个淤血或者水肿给它消了，我的视力是不是就恢复了呢？
8: 患者很聪明，其实是这样的。如果是出现黄斑的水肿啊、出血呀这种情况，对中心视力会影响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其实作为医生的治疗策略也是要消除水肿啊、减轻黄斑的出血。
5: 怎么来消水肿？怎么来减轻出血？
8: 我们常用的其实是有几种方法，第一种就是常见的，就是叫这个经常会说的通俗一点，说是往眼睛里打针啊。往眼睛里打针，其实在医学上其实是叫玻璃体腔注药啊。玻璃体腔注药的这个形式的话，主要还是治疗这个湿性黄斑病变的一个主流的治疗方法吧。
5: 但这个方法听起来真的挺可怕的
8: 啊。对，因为大家会觉着啊，往眼睛里扎针还是不像 皮肤上扎一个针似的，就会还是有恐惧的。其实这个现在已经这个是我们眼科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治疗方法。这个一般是给病人是点一滴这个表麻药的
5: 啊，就像眼药水一样滴进去。
8: 哎，对，所以病人没有太大的这个疼痛的感觉的，
5: 可能就是心理上的恐惧而已。
8: 哎，对，可能就觉着一个针，因为咱毕竟眼睛是看得见的嘛，把这个针扎到了这个眼睛上，包括我们推注这个药的时候。然后他是能感觉到有一股水哎在他眼前头推注下去的啊，其实只是一个心理上的恐惧，但是这个治疗其实在眼科啊是现在已经越来越普遍了。
5: 嗯，这个麻药过后以后患者也没有疼痛痛苦感吗？
8: 一般是没有的，因为这个针呀就是非常的细啊，这个零点几毫米的一个针眼，其实都一般情况下扎完之后，我们用棉签按压着止血，眼睛上很多时候都看不到任何的出血点，甚至都看不到这个针眼的这个大小的位置的，所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疼痛的感觉。
5: 那首先打针我们是给患者解除什么样的症状呢？其次你看我们就算滴眼药水离得近了，患者都会忍不住的想闭紧我们的双眼啊。那扎针的时候这个眼皮我们是医生给他打开的吗？
8: 对，让张大夫跟大家描述一下我们这个玻璃体腔注药的在手术当中的一个过程吧。
7: 它玻璃体腔注药呢是我们眼科比较常见的一个治疗方法。这个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眼皮的问题，其实我们每一台手术都会给患者就是进行眼部操作之前，都除了常规的消毒铺巾之外呢，会放一个我们眼科特制的一个开睑器，就是放上之后它就像一个小支架一样撑起我们的上下眼皮，这个时候就算你想闭起来可能也闭不起来。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打针，现在最主流的也是咱们的一线用药呢，就是抗 VEGF， 也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湿性黄斑变性，它也叫新生血管性黄斑变性，它这个就是来消灭这个抗新生血管的。我们通过这个消灭这个新生血管来治疗我们的这个疾病。
5: 等于打进去以后，新生的血管它能自己慢慢的萎缩退下去吗？
7: 对，消退，还可以改善水肿。
5: 还可以改善水肿。那接下来。

0: 二位再介绍一下我们激光治疗黄斑变性的一个具体的操作。
1: 好，我来说一下，激光呢治疗这个黄斑变性现在其实用的少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现在其实激光的话是需要一些打进去一些药物，然后这个通过一些显影，然后我们进行一些激光治疗的。但是因为现在有些药物其实还是临床上比较缺乏的，所以导致现在这个也叫 PDT 治疗，这种激光治疗叫PDT治疗，PDT治疗现在用的少一些。但是激光治疗其实有个好处， 它能够点对点的进行一个封堵啊，比如我们在黄斑区某一个位置出现一个渗漏啊或出血呀，那它就这个激光可以点对点的去封闭这个渗漏的点啊，这样的话它对更能够就是点对点的去这个止损啊。但是就是其实这个黄斑刚才我也提到了，它是咱们看东西最敏感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感光细胞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我们有可能就是伤敌了800，可能我们自损也要损失200-300，所以这种激光治疗现在用的稍微少一点，但是打针的话现在是越来越多的首选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嗯，那如果说打针治疗的话，它的预后的效果怎么样呢？包括我们治疗之后它会不会又再次复发呢？包括术后的这个复查是一个什么样的频率呢？
2: 黄斑变性治疗后是否会复发，需不需要长期复查，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好多患者提到的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其实他说的不是那么准确。为什么呢？因为黄斑变性它本质上它并不是一个感染性或者炎症性的疾病，它这个而且呢，黄斑变性最终呢它也不能够被治愈。所以说呢，更准确的说法呢，我们也是来分类来说这个 干性的黄斑变性它是会慢性进展的，它虽然不会复发，但是它会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啊，时间的增加，它会缓慢的加重。而湿性黄斑变性呢，它这个也不叫复发，它其实是一个治疗后它再活化，也就是我们患者口中的复发。 它是指的这个我们这个异常的这个新生血管，它可能重新就是 我们通过之前的这个抗 VEGF 治疗，它可能已经血管消退了，然后水肿已经吸收了，但是呢，它可能这个慢慢又长出了新的新生血管，又发生了渗漏，长出了新的分支，再次出血，再次的一个水肿，
0: 这个概率会很大吗？
1: 这个概率其实是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这个就要求我们患者一定要长期的这个监测啊，定期要带门诊去复查，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我这个疾病稳定了，或者疾病短期内没有发生进展，我这个就没有事儿了。
2: 所以就代表着我们黄斑变性的患者可能这个一生不止打一次针治疗，不止用一次药治疗，我们要长期的，就像慢病一样跟他共存来持续的治疗了。那么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点时间，二位医生每一个问题用简单的这个语言帮大家回答一下，都是听众比较关心的问题啊。首先是我们黄斑变性，比如说吃哪些食物能够养护我们的黄斑呢？像大家常知的蓝莓啊、胡萝卜啊，对眼睛好的，它对于我们的黄斑有没有辅助的作用呢？ 我们的眼睛呢，它其实是感受色彩的，所以呢，它也非常喜欢这个深绿色的叶菜类的食物，比如说它比较喜欢这个深绿色的叶菜类的食物，比如说像菠菜、鱼肝蓝、西兰花等，这些呢，它都富含这个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它是可以给我们眼睛形成一个天然的这个防晒霜。还有呢，就是黄色系的食物，蔬菜，比如说像玉米、黄瓜、胡萝卜、蛋黄等。 然后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叶黄素它是不能够通过我们自身合成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食物的摄入对我们这个黄斑日常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吃一些黄色系的水果之类的，比如说像橙子、芒果、木瓜等，它这个呢可以给我们补充那个维生素 C 啊，抗氧化。 另外呢，还可以吃一些鱼类，富含欧米伽3的一些深海类鱼类呀、鱼油啊之类的，可以起到一个抗炎的作用。
1: 那刚才张医生也介绍到了叶黄素，大家也知道叶黄素是我们眼睛特别常见的一个保健品了。那接下来问一下孔主任，市面上比如像一些护眼的保健品类的产品呀，像一些叶黄素啊，真的是日常服用对我们的黄斑变性有改变的作用吗？
3: 是这样，就是我们要正确的去理解像叶黄素这类保健品的它的作用。其实如果

0: 是对于已经确诊的中度或重度的中晚期的这种失性的黄斑变性来说，仅靠这种叶黄素啊，包括玉米黄素啊，去让它明显的去改善效果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这类的这个叶黄素这类的营养素，它对我们日常当中常规的一些保养啊，这种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啊。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日常当中我们可以吃一些这些这个叶黄素类的来进行日常的这个养护。但是如果一旦发生了像刚才提到的黄斑变性的那些临床的症状呀，眼前有黑点呀，看东西变形呀，要及时的就诊，不能仅靠这些叶黄素这些营养素来进行治疗。
1: 嗯，那其实我们的眼科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针对于我们的眼球，一个是非常娇嫩，一个是非常精细。我们眼科医生的眼睛也是更容易疲劳的。在节目最后，二位帮听众介绍介绍自己有没有这种护眼呀、爱眼的小秘籍呢？
0: 其实我们自己经常跟那个病人去普及一些眼科的科普，但其实我们自己在出门诊呀、做手术呀，一上午都会对着电脑，然后做手术的时候可能这一天就会在显微镜下啊聚精会神的去做手术，然后其实也是会有一个视疲劳的这种状态的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叫20/20/20原则，我们要在这个20分钟离开之后，要像 这个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地方，远眺20秒啊，给眼睛做一个休息。虽然这个我们有时候做手术的时候没有办法说是必须要20分钟卡着这个时间点，但是在手术这个间隙的时候，我们也会在手术室，一般都是在高层嘛，我们这个上远处看一看，缓解一下我们的视疲劳的这种症状。
1: 那我们本期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今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医生学习了，也了解了黄斑的重要性，也掌握了一些自查、筛查，包括日常养护的关键的知识。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早发现、早干预，科学的护眼，才能够有效的预防黄斑病变。感谢两位嘉宾的专业分享，也愿我们一起打开心灵之窗，眼明心亮，看清世间美好。那首先感谢张薇医生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2: 好的，谢谢大家收听，在这里也祝福大家都能先有我们的眼健康。
3: 那也感谢孔文君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感谢孔主任，
2: 感谢大家，各位听众的收听，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清晰的世界，谢谢。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3136357，1313635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4: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解读3D
5: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京津冀3D
6: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5: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 康养驿站，智慧康养。 乐享人生。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经常听众

0: 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

0: 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
1: 嗯，
0: 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
1: 嗯，
0: 哎，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啊，你吃的还特别舒服、嗯，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
0: 嗯，
1: 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哎，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哎。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
0: 哎，
1: 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啊、
1: 吃起来不香了、嗯、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一硬芯儿。
0: 哎呦
1: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0: 嗯
1: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0: 嗯
1: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哎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
0: 嗯
1: 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哎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哎、嗯、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
0: 嗯
1: 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
0: 嗯
1: 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
0: 嗯
1: 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
0: 嗯
1: 哎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啊、
1: 哎、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
0: 嗯、
1: 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0: 哎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哎、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
0: 嗯、
1: 是有五条
0: 哎
1: 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啊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
1: 哎对、嗯、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
0: 嗯、
1: 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那、咱们当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
0: 嗯
1: 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
0: 啊
1: 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家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嗯、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泥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
1: 哎
0: 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1: 哎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啊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
0: 哎
1: 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0: 哎别太咸啊、
1: 哎、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 哎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
0: 嗯
1: 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个蛋清也好吃
0: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1: 哎
0: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1: 哎
0: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
1: 嗯、
0: 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1: 哎
0: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1: 蛋茶水的颜色
0: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1: 哎
0: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1: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记住了、嗯、松沙油细鲜
0: 哎
1: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0: 哎
1: 性价比还特别高
0: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
1: 嗯、
0: 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
1: 哎、
0: 直接给您带来30枚、
1: 嗯、
0: 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1: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0: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嗯、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1: 哎
0: 一口气卖给您是 1999
1: 的价格。

0: 大哥，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
1: 哦、
0: 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哎，颗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颗运气都好，颗颗都起沙都留油。
1: 嗯，
0: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游戏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5个字叫松沙游戏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3样，
1: 没错。而且包装的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1: 哎，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亲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3: 北京时间7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润田，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很多朋友啊，周末想出游，纠结去哪里，想要找一个既能看独一无二的自然景观，又能登山洗肺放松身心，老人小孩都适配的地方。那今天这期节目绝对是干货满满。在邢台周边藏着世界级的地质奇观，原生态的山水秘境。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邢台临城锦林公司负责人胡博做客直播间，带领大家深度解锁临城三大核心王牌景区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奇山湖，所有景观特色、游玩路线、冷知识、避雷攻略、季节玩法，全部真实细致地分享给大家，一站式搞定全家出游计划。首先呢，欢迎胡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润田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林公司的胡博。
3: 非常开心邀请到胡总给我们全省乃至我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好好推介咱们临城的三大核心景区。刚才提到了啊，有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和奇山湖，咱们通过这期节目呢，让大家听完就想收拾行囊来临城打卡。那胡总呢，请您先给大家来整体的介绍一下临城的这三个景区，整体给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4: 好的。首先呢，是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来到咱们直播间，和大家可以一起来聊聊我的家乡临城。那刚才咱们主持人润田老师也说到了啊，我们临城呢有三大宝藏景点。其实我们临城呢也是地处太行山东麓的，自古呢就是一个山水相依、风景秀丽的一个好地方。而这三个景区呢也恰好都是各有特色。像咱们空山白云洞呢是一个地下奇观，藏着五亿年的地质密码。而我们天台山呢又是山水相依，兼具着自然险峻以及我们的人文底蕴啊。那奇山湖呢更是湖光山色，主打一个休闲惬意。所以咱们大家不管是喜欢探险也好，登山也好，或者呢是喜欢到一个有水的地方休闲赏景，来咱们临城呢都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独特玩法的。
3: 可以说这是一洞一山一湖，动静结合，山水相融，而且呢地理位置特别的友好。你看啊，我们从邢台市区出发的话，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了。像咱们这个石家庄啊、邯郸、衡水，包括京津冀周边的游客自驾也非常的方便，特别适合一日游、两日游，或者是亲子游啊、家庭游啊，还有团建，我觉得也是挺适合的。
4: 对的对的。
3: 听完也瞬间会感觉到非常的心动。那咱们就从第一个景区空山白云云洞开始聊吧。我知道啊，它是咱们临城甚至是咱们邢台的招牌，也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那胡总您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4: 好的好的。刚才咱们说到了我们空山白云洞，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其实整体我们临城的这个景区在区位优势上呢就有很强的一个优势。因为我们东边呢有京港澳高速，中间呢有我们的石行公路，而我们的西边呢又有太行山高速，所以无论是东边、中间或者西边的朋友来到咱们临城，路上都是非常方便的。那咱们空山白云洞呢距离邢台只有50公里，刚才说了其实快的话就是半个小时就直达景区了。而且我们白云洞呢洞内是

0: 全年恒温17度的。咱空山白云洞呢，发育在 5.13 亿年前的早古生界寒武纪灰岩当中，是一个天然的喀斯特洞穴。它是在1988年的7月18号的时候被发现的，1990年的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也是先后被评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国家地质公园等国字号的品牌称号，同时呢也荣获了我们邢台十大金名片，还有中国80个最美旅行地、中国十大著名洞穴、中国最美的十大奇洞、全国研学旅行基地等等这种荣誉称号，也是满满的。
1: 5亿年的历史啊，光听上去就觉得非常的震撼。那么洞内的它的景观具体有什么值得看的，比如说有什么标志性的景点呢，或者是让人眼前一亮过目难忘的特色呢？
0: 咱们空山白云洞呢是全球同纬度最大的溶洞，因为咱们润田老师肯定知道咱们邢台在北纬37度上，
1: 而且
0: 这个对这个纬度就是一个黄金纬度，而咱们空山白云洞呢就是这个北纬37度上最大的一个溶洞洞群了。那因其洞体幽深、景观密集、造型独特、小巧玲珑，而被誉为世界喀斯特风景洞穴博览园。它的观赏面积呢有4200平方米，游线全长呢近3000余米。根据洞里的景物组合特征，所以呢我们分了5个洞庭，形象的取名为人间、天堂、迷宫、地府、龙宫，可谓说五个洞厅是五重天地。主要精美的景观呢有200多处，推荐不容错过的观赏景观，其中世界罕见的绝景啊有7处，被称为呢空山七绝，比如说网状卷曲石、百叶石幔、玉龙飞天、玉簪对镜屏、横天一枝、针状石花，还有孔雀开屏。那欣赏这些景观呢，真的是只能感叹我们大自然造物的神奇，这个鬼斧神工。而且呢洞内恒温17度左右，所以说不管是夏天酷暑的时节，还是冬天的严寒，进去之后都是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度啊，体感是非常好的，堪称的是天然的空调房。那里面的种石、石笋、石柱经过我们亿万年的水滴侵蚀，形成了各种各样的造型，比如说有石瀑布、千年仙魔、王母蟠桃、万年灵芝等神奇的景观，每一处可以都说是栩栩如生，让人真的是不得不感叹我们大自然，天哪，太棒了。
1: 而且呢我刚才听胡总说啊，分为五个洞厅，润田其实也去过，我觉得每一个洞厅的名字起得非常的形象，那胡总能展开和我们来说一说吗，每个洞厅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奇观？
0: 好的，咱们就从第一洞厅慢慢的跟随我的这个阐述，让听众朋友们也能通过语言来了解一下。像咱们第一个洞厅呢就叫人间洞厅，刚才润田老师说了您也去过咱们洞里是不是，那进去第一洞人间之后，您会感觉到哇，这个洞厅是非常的宽敞明亮的。那为什么叫人间，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整体这个第一个洞厅它的造型就像是之前的一个屋脊瓦房的屋脊一样，进去迎面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一个破碎带，它呢正好成一个撇捺的形式，一撇一捺挤出了一个山脊，
1: 人字形，
0: 对，就像是一个大大的人字形。而且这个洞厅呢一进入它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所以让大家就觉得哇，这个洞厅真的是很明亮很宽敞，就像是咱们人间的一派祥和的景象，所以呢叫人间。而且这个洞的景物组合，因为咱们知道其实洞里跟山水的景区是一样的，都是三分像七分靠想的，所以这些名字呢也都是咱们通过一些地质上以及发挥我们的想象力而得来的。比如说我们人间洞厅呢就有像擎天柱啊、小西湖啊、万家灯火呀，还有一些拟人的拟像的，像鹦鹉啊，这种还有网状卷曲石、霸王鞭、小蜡烛等等，其实都是我们人间的一种祥和的景象的一些名称。
1: 是的，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我记得进入

0: 先来享受这种祥和美好的感觉。嗯、那么我们接着往里走呢？
1: 你看咱们从人间以后呢，最后一个点呢是小西湖。
0: 嗯，
1: 因为我们人间呢是有一个小型的水池的，那这个水池呢是常年有水的、
0: 嗯、
1: 而且是会根据以雨季它水量的不同，水深呢是时高时低的、
0: 哦、
1: 只要说雨季咱水量大了，那小西湖的水自然也就多了、
0: 嗯、
1: 因为它是被淤泥所堵塞了，所以是常年有水。而且这个小西湖当中呢有三座外形如塔的石笋、
0: 嗯、
1: 正好呢咱们就取的西湖当中三潭映月的意思，给它叫三塔映月、
0: 嗯、
1: 那过了小西湖我们就会看到一高一低，就是石钟乳和石笋。正常情况下咱们溶洞里的钟乳和石笋呢它的是对应生长的、
0: 嗯、
1: 也就是首先呢是水滴从山上岩壁上慢慢的滴落下来的时候自上而下生长，形成乳头状的钙化，叫石钟乳、
0: 嗯、
1: 那它呢会把这个水滴带到地下，那地下呢这个水滴含钙的水滴开始一层一层的钙化向上长、
0: 嗯、
1: 所以就是一个
0: 成了笋的形状，
1: 对，叫石笋。那它慢慢长得高一点，超过三米就叫石塔了。所以它俩的状态呢就是你滴水我来长、
0: 嗯、
1: 最终就是你滴我长连在一起形成一整根的石柱、嗯、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个呢就是你滴我长，但是它俩却没有连接，而是整体错位了、
0: 嗯、
1: 原因其实就跟咱们溶洞形成是一样的，也是根据地壳的运动地质运移位移了，所以把基座
0: 发生了偏移，
1: 对的，把基座发生偏移、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景观叫做阴差阳错。那从阴差阳错拐进天堂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名字起的也是非常的有含义，因为它是要拐两道弯、
0: 嗯、
1: 就是让我们大家觉得其实每一步路，人生的每一步路都不是那么顺意的，都不会特别合自己的心意、
0: 嗯、
1: 所以希望让大家来了解到无论是顺境或逆境都是需要靠咱们一步一步来走进去。那进去之后拐了两道弯，有一个洗心池，有一个革面筋，你会发现哇，我进入了一派仙境、
0: 嗯、
1: 就进入了第二洞厅天堂了。
0: 哎，还包含着人生哲理、哦、
1: 对的。而且你会进入天堂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果真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和人间的景象会感觉到不同。
0: 嗯，
1: 也像刚才润田老师说的，灯光打的是很有韵味的、
0: 嗯、
1: 也通过灯光让咱们大家来觉得哇，天堂就像是一个仙境一般。
0: 哎，
1: 嗯，
0: 在这个厅呢我觉得是颜值最高最梦幻的一个洞厅，尤其是在这个灯光的映衬之下啊，云雾缭绕的感觉仙气十足，让人瞬间呢忘记外界的喧嚣，沉浸式的去感受大自然给我们打造的这种天宫仙境的即视感。
1: 对的，因为其实像溶洞，不瞒任田老师说，我是2009年来的空山白云洞工作、嗯、其实刚进洞和我现在，只要是你再一次踏进咱们空山白云洞，真的会发现你每一次看到的是不同的。
0: 嗯，可能和心境不一样也有关系吧。
1: 对，可能真的是你觉得就是咱们

0: 你再次看到它的那种景色和给你的那种心境是真的是截然不一样的。
1: 对，我觉得这也是空山白云洞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非常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观赏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0: 对，
1: 是吧？因为每一次去就是常去常新，虽然说溶洞在这儿已经是几亿年形成的了，但是你每一次去，因为我们自己的经历不一样了，我们的心境不一样了，每一次观赏的角度不一样了，可能看到这个景区都会给我们一种新鲜感。
0: 对的对的，而且呢我们也是在这个灯光升级上不断的在提升，像咱们进入天堂之后，你首先能看到的就是一个仙境啊，我们有万年的灵芝，就像是真的像灵芝啊，就像是长在一个悬崖峭壁间，我们会看到这一棵灵芝草是一层一层长起来的，然后呢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个酷似老仙翁啊，一个小老头带着他的小徒弟仙童在这看守着这棵灵芝仙草一样，而且呢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桃子，像因为我们现在研学团队也比较多嘛，所以有一些小朋友过来的时候会说，哎，老师老师，我觉得它也还像一个猴子的脑袋。其实真的是就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光是不一样的，所以看到的景观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灵山仙境，然后真的你能看到的就是一派梦幻的一个景观。对，
1: 特别建议大家亲身走到空山白云洞来体验一下，因为我是去过，所以我特别有直观的这种感受，一说我脑海当中立马浮现出了那个场景，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可能你到那儿之后你会觉得自己非常的词穷，而且呢感觉到啊大自然的这种神奇之处，包括自己的渺小，在这种几亿年形成的溶洞当中，你会有不一样的这种人生体验。
0: 对的对的，确实是。所以其实探洞跟登山我觉得也都差不多，你再一次去可能真的哇，脑子当中可能会闪现到一个词儿，然后或者是闪现到一个语境，真的是不同的。
1: 对，所以古人为什么游山玩水的时候人家会作诗，对吧？
0: 对，
1: 就跟我们现在去到一个地方要发朋友圈是一样的道理，在这儿有感而发，而且每一次去我们发出来的这种感慨还
0: 是
1: 不一样
0: 的,
1: 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旅行这么一直吸引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对，所以那我们继续往前走，那看了这个非常仙儿的这个万年灵芝之后呢，其实再往前我们的左手边也想让润田老师去回想一下啊，再往前走的话呢就是我们溶洞的第二处绝景，叫做百叶石幔。你还记得那一个景观吗？
1: 哎，我记得记得，层层的就像那个瀑布一样就流下来的感觉。
0: 对,、就是、对，
1: 像那种融化的奶油，然后还像我们涮火锅的时候吃的那个牛百叶，
0: 其实它就是当时的水流从大管道下来的时候又分成了许多的小骨水，慢慢的向下延伸生长，形成了一个片状的石幔，就像是牛百叶，然后
1: 特别想去手触摸一下，
0: 还像是百叶窗等等。而且呢这个景观呢它神奇在哪儿啊，它是一个半透明的，透亮度非常的高，如果说我们导游有时候他会拿强光手电，或者拿一个激光灯，那如果说拿激光灯的话会更明显，从这一片叶子你会打过去它是直接透射过去的，到对到第二片第三片叶子，而且呢它的裂隙它毕竟是当时的水运移的通道嘛，所以这个水它不是会按我们的常规动作来形成，它是随意自己来流的，所以形成这个景观也是上密下疏的啊，它这中间的间隙不同，那如果说用手轻轻叩击这些叶子还会发出不同的响声，所以呢也叫做石琴，真的可谓说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不知何故落空山，确实是。
1: 对，我觉得这也是自然景观吸引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它很多是不可复制性的，它全部都是通过时间通过我们大自然的一些变化啊而形成的，它是真的具有不可复制性，所以每一次给我们的感觉也是不一样。
0: 对对对的，真的是这个就是神奇的所在。
1: 那下一个这个洞厅，我觉得名字当时听上去哈，让人觉得心生寒战的感觉，叫地府，而且那个灯光一下就配合上了，就变得昏暗起来。
0: 是的，是的。那地府洞厅呢，其实是整一个咱们溶洞当中最小的一个洞了，而且呢，这个洞厅相较于其他的四个洞来说是比较干燥的。但是即便是这么干燥，那地府洞中呢有一个空心的石塔， 七级九层，那也就说明什么？说在这。

0: 这个洞顶的上面也是有裂隙孔的，因为其实说白了，这些全部都是水加碳酸钙，然后呢加二氧化碳，最终凝结成一个碳酸氢钙的公式来形成的。所以呢，也是由这个塔能来证明咱们地府的洞顶上也有裂隙，然后富含重碳酸钙的水滴下来形成的这样的一种石塔状的钙化。而且就像您也说了，进入地府之后会发现它跟其他的洞的颜色来说也确实不一样。它整体的这个颜色，地府洞就是比较偏暗的，而且比较偏干燥。所以我们用五颜六色的灯光，即便打出来，它的也不如其他的漂亮。因为它偏干。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小小的洞厅称之为地府，而且呢，就是也是为了应景，你就去发现哦，真的好像有一个像牛头一样的痕迹，像马面一样的石钟乳，确实，所以这还是大自然所给我们的一个千变万化的。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在这个洞府当中啊，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只是它的景观造型独特，但是全程是安全的，不恐怖的，主打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感，还可以复习到之前学过的化学知识。对，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个是怎么形成的，包括它的一些成分是什么啊。还有一个我们没说到的是迷宫，对吗？
0: 对，迷宫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听名字就知道，在这个洞肯定会迷路。其实我觉得在这儿呢，我就特别想说，因为咱们迷宫洞，我们把之前的岔路口，就是非常容易拐弯的地方，就已经给它堵住了，因为我们怕，因为它里边是比较低矮的嘛，也是怕游客碰头，所以我们就直接是已经堵住了。但是即便如此啊，我们自认为说啊，迷宫我们现在是只有一条路，
1: 正确的路，
0: 对，但是还是会有游客朋友们在迷宫洞走迷的，
1: 对，因为太好奇了，
0: 对，
1: 这儿有一个小洞穴，好像还挺难通过的，
0: 对的，
1: 那这儿到底是有什么神奇之处？
0: 所以说啊，迷宫真的是顾名思义啊，它整一个洞穴呢，它就是大洞套小洞，洞套洞，洞连洞，而且这每个洞呢都是相通的，所以咱们叫迷宫。那迷宫里边有一个最大的洞厅叫珍珠宫，其实这个迷宫就是当年的大的水流，就像好像是一股非常湍急的水流流下来的时候形成的一个，对，形成的一些之洞。珍珠宫其实就是大的水流通过的时候溅到岩壁上形成的一些小的石针石花石珠啊，所以叫做珍珠宫，是这样的，
1: 非常的像晶莹的碎石一样啊，铺满在我们整个洞的上面
0: 上，
1: 对。那么我们接着往前走，我觉得到这儿了之后，到龙宫之后，就感觉到这个景观呢也非常的神奇。
0: 是的，龙宫其实是我们整个溶洞里边呢是最长的一段了，因为我们全长刚才说了3000余米的一个路程，其实单龙宫就占一半，相当于前面人间天堂迷宫地府一半的路程，而龙宫呢却是另外一半。而且这个洞为啥称之为龙宫，是我们从爬上来的半山腰要垂直向下50米的落差，到达我们的地下最底处，那个最底处呢是要比我们外面的省道还要低上3到4米，所以那个地方呢也有水，也有地下水的存在。然后呢再往上回来，整一个洞道呢就像是一个上下翻飞的游龙一般，加之有水，咱们叫它龙宫。而且这个洞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就是富含人生哲理是一样的。我们走进这个洞，我们时而要低头看路，时而呢我们要看上方，也别碰头了，然后呢再看看两侧的其他的一些小的支洞，因为咱们整一座山呢其实都是空洞，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开发出来的仅仅是这5个洞而已，其实支洞还是很多的。那像龙宫呢，就有我们能明显看到的就有2个支洞口，然后呢再看看上面当时水量大的时候留下来的瀑布，还有我们非常 透亮的，堪称龙宫一宝的冰清玉洁的石柱。然后呢，我们再去看看海底仙山，再去看看那九条盘踞的龙，再看看小龙女的卧室，然后呢，最后到达仙山琼阁。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内外的专家说我们溶洞非常漂亮，是世界喀斯特风景洞穴博览园，也是因为龙宫的这个仙山琼阁，因为它可以。

0: 说是把溶洞的景观之大成全部集合在一处了。
1: 嗯，
0: 像咱们石笋、石钟乳、石柱，然后针状的石花、空心的石管、石瀑布、肉条石等等等等，就是只要我们看到的能用石头，就是钟乳石这个名称来形容的，在这儿全部都能看得到。所以说是一处浓缩的景观。
1: 嗯，
0: 那我们下龙宫一游也正是为了去看看闲山琼阁。
1: 嗯，
0: 最终呢看看仙人掌，因为他会给我们挥手告别，然后再爬上一个天梯，就会重回到人间洞庭。
1: 嗯，
0: 是这样转一圈。
1: 我记得还有一段相对比较险一点的路，嗯，好像还要爬梯
0: 啊。对，
1: 哎，
0: 咱们龙宫要爬梯的话有两道直梯要爬。
1: 嗯，
0: 直上直下的直梯要爬。
1: 对，我觉得

0: 道，然后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洞穴。
1: 真的太长知识了。那咱们游客比如说要进行参观的话，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呢？包括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游览路线啊，虽然说我们已经有设定好了，那大概的一个参观时间是什么样的呢？
0: 在这儿呢就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空山白云洞的路线呢是一个固定的。其实我们溶洞呢有两道检票口，一个是大门口，一个是洞口。那大门口这个检票口的工作，它主要是目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溶洞的导游是免费给大家来提供讲解服务的，所以在这儿呢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停留一下15分钟，我们凑齐一波团队，然后由我们的导游讲解员带领着大家来去参观。首先呢比如说进到我们的地质博物馆啊，然后再乘坐电梯到达我们的洞口进入溶洞参观。其实整体我们溶洞走下来是1个小时的游程，是差不多多的，所以也不需要我们游客朋友呢来费心的规划，因为我们有导游在带领着大家，
1: 这就省心去提前做攻略了。
0: 对的，对的，
1: 直接跟着导游走，然后到了哪个景观呢？我们驻足脚步，听
0: 导游来
1: 给我们进行讲解。
0: 所以导游他会在每一个经典的景点的部分呢，会给大家来讲解这个重视的行程以及它背后的一些小故事，这样呢也能让大家呢更好的了解我们空山白云洞这样一个喀斯特洞穴的魅力。同时呢洞内呢比较湿滑，所以在大家要选择咱们空山白云洞游玩的时候，提前出发的时候就建议大家带上一双舒适的防滑一点的鞋子啊，平底鞋。还有呢咱们洞里的灯光，因为我们现在是为了保护钟乳石，全部都是 LED 的冷光灯来呈现出来的，所以大家在拍照的时候呢不要用闪光灯。在这儿可以教大家一点小知识，就是把那个我们手机上不是有一个那个光线嘛，就是往上给它调亮。调亮的话，这样我们的灯光是可以看到的，让我们这个脸也是白白的。
1: 对，
0: 因为我现在我们大家出门其实最爱做的还是要拍照打卡，
1: 尤其是到了这种难得的自然景观处，我们一定要拍照打卡留念。到了像有仙境的地方啊，或有神奇的之处啊，我们想拍照怎么办呢？胡总给大家教了一个小窍门，拍出来照片可能也会更自然更好看了。
0: 是的，
1: 非常的贴心啊，这也是我们空山白云洞最大的优势，好看好逛不累人，还兼顾了观赏性和舒适度。那么好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大爷您坐这儿，
4: 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4: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5: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0: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9: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润田，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邢台临城锦麟公司负责人胡博做客直播间，带领大家深度解锁临城三大核心王牌景区——空山白云洞、天台山、奇山湖。欢迎胡总做客直播间，和咱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润田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锦麟公司的胡博。
0: 刚才呢，给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了我们的空山白云洞，既能看到世界级的地质奇观，而且又能轻松休闲遛娃，特别适合家庭出游。但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临城呢还是集山水洞为一体的景区。那胡总，咱们周边是不是还有一些好玩的地方呢？
1: 嗯，没错的，在咱们空山白云洞呢，它的周边啊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稳固的铁三角、金三角，因为呢距离我们2.5公里呢就是奇山湖，然后距离11公里呢就是天台山，那形成了我们这个非常稳固的旅游金三角。所以我们大家来到我们临城啊，就可以在这儿一次性的打卡山水洞三个景区，非常的方便。
0: 刚才我们逛完了地下的奇观，那接下来聊一聊地上的美景吧。咱们去爬爬山，天台山。胡总啊，听说这个天台山呢是被称为华夏祈福地，还有天

0: 一个说法，天台山呢，距离咱们空山白云洞位于西北的8公里处，那总面积呢约23平方公里，主峰海拔呢是599米。从我们的山脚下，你去远远望去，你会发现啊，这座山它就像是一尊头朝东、脚朝西的仰面的平躺的一个巨型的睡佛形象，所以呢也叫做天佛山，被誉为呢华夏第一仰面佛啊。它属于太行山的余脉，也是一个典型的藏式岩地貌。由距今约18亿年的中原古界长城系红色石英砂岩构成的。那地质学家呢把它称为是地上的天然的沉积岩象雪博物馆和野外实验室。
1: 这地质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高，18亿年的地质历史啊，比空山白云洞还要久远。那这个天台山的自然景观有什么特色呢？或者说它的四季都有不同的美景吗？
0: 这个是绝对有的啊。咱们天台山可谓说是四时皆美景，春有漫山遍野的桃花，特别的壮观，很漂亮啊。咱们知道，只要是野桃花、山桃花，真的是很
1: 颜色非常鲜艳，
0: 很漂亮的。我发现在咱们中国人是对山啊、水啊、花啊，真的是有自己独特的一种偏爱，
1: 而且现在血脉觉醒了，看到花花草草一定要拿出手机拍照。
0: 对，确实这是真的是我们中国人的偏爱。夏天呢又有点缀于绿丛中的山丹丹花娇艳欲滴，秋天呢又有我们的漫山野花清香阵阵，秋风一吹呢真的是沁人心脾。冬天呢我们是苍松翠柏傲雪豆霜，因为我们天台山的林子其实以松柏为主，所以是四季常青的啊。然后银装素裹，别有一番韵味。而且咱们山上呢，还有像莲子湖、静心潭、丹崖飞瀑、龙首峡等等30多个天然景观，每一处都有自己的特色。值得一提的是，像一线天啊、回音亭啊、情人谷这样的景点。
1: 其实说到一线天，可能很多的地方都有这样的称呼，包括我们的峡谷景区，
0: 对的，
1: 都会有一线天。那么天台山的一线天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咱们天台山的一线天呢，它是由两座高耸山崖紧密的相夹而成，形成了一个这种狭窄的通道。最窄处呢可以说是仅仅能够容纳一个人侧身通过我们天台山呢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呢对所有的天梯做了一些提升改造，所以现在呢就是虽然说一线天还在，那但是我们把这个仅仅容一人所通过的这个通道呢已经改成了这种彩虹天梯式的了，彩虹梯子式的，
1: 又加上了一些景观。
0: 对，这个也确实在去年的时候火爆全网，成了很多的年轻人进香打卡的一个好地方啊。然后呢就是你从这个峡谷去往上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天空啊就像挤压成了一道非常明亮的细线一样，所以在视觉上是极具冲击力的，那是体验藏式岩地貌险峻的一个必打卡的地方。
1: 又险峻，然后我们还加了彩虹的天梯，
0: 对，
1: 这两者的一个碰撞好像感觉视觉冲击更加的突出了。
0: 是的。
1: 那回音亭呢，它是在这儿，如果说我要大声喊呼走，它会有回声吗？
0: 会有，走走走走走。对的，因为回音亭这个地方其实你往下看是我们的丹霞飞瀑的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欧米伽型的一个障谷地形，所以它非常巧妙的利用用了我们的声学反射的原理，
1: 物理知识又来了。
0: 对，所以在这儿呢，你可以尽情的去放声呼喊，这个声音呢会经这些崖壁多次的碰撞反射，然后再给你造一个这种连绵不绝的回声出来，所以它的效果真的是堪称一个专业的混响，一个音响是我们大自然真的是感受它物理奥妙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1: 对，我觉得在这儿可能不得清静，因为谁到了这儿之后呢可以唱一首歌啊，对，或者是诵一首诗啊，
0: 对，
1: 体验这种天然混响音响的感觉。
0: 是的。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情人谷吧，因为咱们现在邢台也在打造全心全意爱在邢台。那情人谷有什么好玩的呢？
0: 对，就像咱们任田老师说的，我们情人谷其实非常的契合这个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啊。它呢是藏在我们的山间的一个非常幽静的峡谷，所以呢也是我们有情人啊去谈情说爱呀、约会的一个理想的场所。那这个情人谷里呢是绿树成荫的，而且还有溪水潺潺，所以呢环境整体来说清幽雅致，所以凭借这份独有的浪漫氛围呢，也是成为我们情侣们祈福许愿互诉衷肠的一个好地方，也让我们的自然山水可以见证一段非常珍贵的爱意。
1: 哎，我突然想到了当年看的电视剧的一个桥段，紫薇和尔康在那个悠悠谷真的唤起了80、90后的一个记忆，听起来就特别的浪漫，特别的美好。那除了自然景观，咱们这天台山有没有什么人文底蕴呢？
0: 像咱们天台山呢就有很多的古寺，咱们有这样一句说法叫做天下名山僧占多，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僧人啊或者寺庙所在的地方，它的人文历史就非常的厚重。那我们天台山也是一样的，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它有始建于唐代的像慈云庵老祖庙，还有唐代以来历届修建的这个仙岩庵、桃源洞、南禅、北禅寺等8座寺庵，那也都藏在我们的山水之间，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祈福地。当然呢，我们明代四川就是我们临城一个人啊，叫做乔碧星，他是天下第一清官，四川巡抚。他当时回家省亲的时候呢，也是多次登临天台山去揽胜，还给我们刚才说到的龙首峡的上天梯提过一首诗，叫做云根高处古城西，一片苍茫望转迷，几度游观攀

0: 其实我们有多条线路可以让大家来选择。我们常规的话呢，有三条登山的线路，分别是小中大三圈，有2公里、4公里、6公里的这种三个圈。
1: 那还可以，
0: 可以的啊。曾经有一次我们的邢台市的一次登山比赛，你知道最快的那个第一名是多长时间上下山的吗？
1: 哪个线呢？他登的
0: 大圈，
1: 6公里。
0: 对，大圈
1: 6公里。那登山的话，那至少也得1个小时吧，
0: 27分钟。
1: 天哪，
0: 上下山真的是连跑带跳的，真的很快。其实我们整个山爬下来呢，它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特别累的感觉。对，它是走一步走一段，它就会有一些缓缓的地方让大家来休息。而且我刚才说到了，因为咱们天台山呢是在松柏丛林的这个映照之下，其实松柏林呢它就会给咱们释放一个非常好的氧气信号。所以在里面呢，每吸一口空气，其实给我们身体反馈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1: 明白了，有氧运动。
0: 对，
1: 在这儿也不会感觉到非常的累，还能欣赏欣赏美景。
0: 对的，所以那小中大三圈呢，其实就是走路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年啊还上了一个懒人登山法。因为我们从山脚下是有电瓶车的，电瓶车呢可以带到我们的慈云庵。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半山腰，那从我们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新上了一个上山飞马。这个上山飞马，我专门当时我们上项目的时候还专门看了，我们目前河北省还是没有的，
1: 首家。
0: 对，首家。然后呢，就像是那个旋转木马一样，是坐上去，坐着小飞马，然后送到山上去啊！
1: 哎，节省了体力，上神器了，这是。
0: 对，而且你真的是，我觉得像润田老师这样的一个浪漫的女子，上去飞马就肯定想晃晃悠悠感受一下。
1: 哎，而且呢，还能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美景。
0: 对啊，所以骑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也还可能像润田老师一样的
1: 公主。
0: 对，
1: 也可能是我们这种懒人。
0: 对对，就是上山飞马，就是非常浪漫的一种代步工具。
1: 其实我觉得我登山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但是你一说这上山飞马，真的好想体验。对
0: 对，所以也邀请
1: 就可以去二刷甚至三刷。
0: 对的，下了播我们立马飞到临城去做。对，所以不想走路的朋友呢，就可以选择乘坐上山飞马。那上山飞马之后呢，你说你到这个中圈的那个地方了没有，然后我们还建了一个就是魔毯，就从上山飞马之后就可以无间隙的去换成魔毯，躺平上山。
1: 天哪，真是充分的保护了大家的一个童话心。
0: 对的，
1: 又是飞马又是魔毯，让大家轻轻松松的去刷到我们这个景区打卡景区。
0: 是的，那你这样像我们坐着飞马又躺平到半山腰，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真的有充足的力气干什么，我们去体验一下上下天梯的刺激妙趣。因为我不瞒您说啊，我们的彩虹天梯建成之后，我仅仅去了一次。
1: 什么感觉？
0: 当时我同事给我拍了个视频，腿已经就是
1: 在打颤了。
0: 对，在打颤。
1: 对，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说我好像对高度没有那么的恐惧啊，没什么事儿啊，但是到那之后腿不自觉的就开始发颤了。
0: 我其实我一点都不恐高，你像走什么玻璃栈道吊桥什么，我一点都不害怕，
1: 内心是不恐惧的。
0: 对，但是我们天台山的这个天梯啊，刺激在哪儿你知道吧，就是我们上天梯是刚才说到的直上直下，然后往下天梯走的时候还有一段旋转的天梯要走，其实走这段路程是内心是非常刺激的，因为它呢是建在一个悬崖的边上，是裸露出来的一个旋转型的梯子，所以在这儿呢，它是在我们这个仰面佛的脖子处，是一个凹处，而这儿呢就是一个风口，
1: 还有风吹过来，
0: 风是呼呼的，然后你加之你走的是一个旋转的梯子，其实它相当全都是空的，
1: 但是你自己会感觉到它会在晃动一样，就是有神奇的碰撞感。
0: 对，真的是那种啊，又刺激又想走，又走每一步都在哆嗦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走到天台山之后才能体验这样一种刺激的快感，真的是非常的棒。然后呢，我们下山的时候，你看走了下天梯之后，我们就给到我们第三个快意的地方，就是玻璃的花道。就说我终于攒够了力气上了一 变天梯，旋转天梯，下天梯，我感觉我的腿又软软的。好吧，那给到你一个刺激一点的玻璃滑道，你可以从玻璃滑道直接滑到我们的慈云庵的位置了，就非常的棒。
1: 对，这个如果是喜欢刺激的，可以滑快一点。我觉得如果说喜欢平缓的，我们自己也是可以控制，
0: 可以掌握速度的。因为它这个裤子啊，它是有一个裤子给到大家的，这个裤子呢还有快慢之分，因为它后面都有一个摩擦力
1: 的不同，
0: 对，摩擦垫，所以有一些快一点的，有一些慢一点，就根据咱们自己来说。那像我呢，就是有时候就会戴上手套，因为手套它也是在抓着两侧嘛，对，手它都是可以来控制速度的，所以在安全上是完全没问题的，又能体验到这种穿越丛林的快乐，然后又非常的安全惬意，是我们可以说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玩的一个理想的项目啊。
1: 只能说这个景区太会了，充分拿捏到了游客各种的心理，在不同的地方啊设置了特别能抓人的装置，还有他们的一些奇思妙想。
0: 对，而且其实那老师，就是我刚才说木马上山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我们也可以跟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去做一个结合，怎么着，木马上山，
1: 哎呦，
0: 有没有
1: 得亲一口？
0: 对，亲一口，
1: 来一个甜蜜的亲亲。其实登顶之后的那种开阔感啊，我觉得这也是大家呢去登山想要追求的一种感觉。我们会有一览众山
0: 小
1: 的感觉。
0: 感觉，
1: 那在这儿，如果说从山上往下来跳跃的话，能看到什么景观呢？
0: 其实你看，我们天台山的主峰呢叫做九线脑。知道为什么叫九线脑吗？
1: 是能看到九个县市区吗？
0: 对，因为你看咱们毕竟现在呢是已经高楼林立了，但是在古时的时候呢，我们天台山的这个主峰九线脑是比较高的，所以它站在山顶上环看，你就能看到与我们临城县相邻的九个县，比如说像赞荒啊、元氏啊、高邑啊，
1: 都看到石家庄了，
0: 真的都看到石家庄了，包括像内丘啊、百香、龙窑，这些全是都能看到的，所以叫做九线脑，在这儿呢视野是相当开阔的。
1: 哎呀，没想到这天台山不仅能够祈福赏景，还有你看上山飞马呀、魔毯、玻璃滑道，这么多趣味的玩法，可以说是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太适合全家出游了。春季我们来踏青赏花，逛百里

0: 静心祈福，全年是都有不一样的体验。聊完了山和洞啊，咱们接下来来聊聊水吧。我们还有一个偏爱亲水休闲、轻松遛娃的一个好玩的地方，叫岐山湖。听说啊，这是一个水库改造的景区，是吗？
1: 嗯，没错的。咱们岐山湖呢，其实原名啊叫做三岐水库、临城水库，它就是位于我们这个母亲河支河中段的一个大型的水库，是1958年开工建设的，90年开始的时候呢开发旅游业，所以呢我们改名岐山湖。那因为它周边的这个村子叫三岐村，我们取了一个岐字，而在岐山湖的北面就能直接看到我们的天台山，所以呢叫岐山湖。
0: 怪不得是临城旅游的金三角呢，
1: 对，
0: 整个就融合起来了。
1: 是，
0: 那它呢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
1: 咱们这个岐山湖景区呢，整个面积呢有4800公顷，其中水域面积呢就有800公顷，而且是一个国家的大二级饮水的一个标准的水库。那它里面呢涵盖了江南的园林风格，可以说是以园林为主的一个综合性的景区。
0: 在北方建园林风格，其实好像挺难得的。
1: 是的。
0: 那岐山湖有哪些核心的景观值得去打卡呢？
1: 确实就像刚才咱们老师说的啊，非常的难得。岐山湖里边最大的亮点就是江南园林加上湖光山色的这样的一个相得益彰的融合。首先呢，我们说它的长廊里面。面呢有一条长廊，总长呢是1080米。当时呢，其实建好之后啊，有人做过一个对比，说呢它量了量啊，比颐和园的长廊还要长1.483倍，因为颐和园有783米长。是颐和园的长廊的，
0: 已经很壮观了。
1: 对，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最长的画廊了。而且廊上呢，我们当时画了有14000余幅的彩画。那这些彩画呢，其实大多啊也是取材于我们古典的名著，像《红楼梦》啊、《西游记》啊等等，还有我们邢台的历史典故以及文化名人，比如说我们的神医扁鹊，还有我们的科学家郭守敬，还有我们的魏征等等啊，就像是一部中华历史文化和我们邢台文化的一个长幅画卷。
0: 我觉得邢台很多的景区都非常重视人文，
1: 对，
0: 让大家在这儿有寓教于乐的这种知识。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标志性的景观吗？
1: 还有很多。其实当时啊，我们就是第一次进入岐山湖，看到我们这些景观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因为我接下来说，我觉得任天老师肯定也都会去过。刚才说到了长廊，像是颐和园的长廊一般，那我们的园子里呢还有一个叫做五峰亭的地方，也叫五亭桥，上为亭下为桥，所以呢五座亭子又寓意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和东西南北中五方，象征一个五谷丰登的寓意。它和扬州瘦西湖的五亭桥就是一样的。
0: 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江南园林风格，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瘦西湖，我觉得真的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所以这个五峰亭呢，就非常像瘦西湖的这个五亭桥一般。那除此之外啊，还有玉带桥，就像是北海的玉带桥一样啊，北海公园的玉带桥是一样的，包括还有五福桥啊，然后有五个桥洞，象征长寿富贵啊、健康、好德善终等等，还有荷花池、仿膳餐厅等等等等，
0: 挺适合亲子出行的，听起来就挺解压。那除了游玩，咱们临城有没有一些特色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1: 有的，有的，就像刚才咱们润天老师说，其实旅游就是寓教于乐的一个过程，也是感受当地人文特色的一个过程吧。所以来到我们临城一定要先尝尝什么，就因为有一个支河，然后有我们的水库，所以鱼是肯定要少不了
0: 的，我们
1: 的
0: 水产品大家要尝一尝。
1: 所以我们临城的苏鱼就必须要尝了，真的是我们临城一绝。在宋代的临城县志的时候就有记载，它是用咱们岐山湖这个捕捞的这个野生鱼为原料，用冰糖炒色，加上葱姜蒜花椒八角等入味，然后文火慢炖3-4个小时，慢慢的出锅之后呢，你会发现哇，鲜香扑鼻，而且是肉质细润，鱼骨都非常的酥软了，老人小朋友呢是都是可以吃的。
0: 对，
1: 也就是说这条鱼我们可以吃到 一点都不剩，
0: 嗯，
1: 啊，对，
0: 唇齿留香。而且说到临城还有一个特色是我知道的，叫临城腌肉，
1: 嗯，
0: 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1: 对，
0: 这肉质呢是那种醇香的感觉，肥而不腻。
1: 是的，
0: 很多朋友来到临城之后都要把这个腌肉也带回去给家乡的朋友尝一尝。
1: 对，
0: 现在还有做成真空包装的。
1: 是的，就是我们把肉呢切成四方，
0: 嗯
1: 啊，然后呢先去过油烧一遍。然后其实这个就是肥而不腻的第一道第一个点
0: 关键因素，
1: 对，关键点。然后烧一遍，烧完之后呢我们就要放到罐子里，要进什么，进香油。
0: 嗯，
1: 其实之前其实就是全部就是进香油，然后可能也会加上一些蜂蜜，蜂蜜呢它主要就是上色用的，嗯，啊，然后呢进上油和一点点的盐。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吃的都清淡啊，但是之前的话放盐放的多，
0: 嗯，
1: 因为它可能
0: 防止变质，
1: 对，存储的时间会长一些，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其实买上一罐腌肉回去可能也就是
0: 吃不了，
1: 对，吃不了多长时间，啊，所以还是盐要稍微放，少放一些啊。像我们临城现在包括像赵括腌肉啊还有度假腌肉啊，其实都是我们现在临城比较有名的牌子，
0: 老字号，
1: 对，老字号，
0: 哎，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来到临城尝尝临城的酥鱼，再吃上一碗地道的腌肉面，对，嗯，走的时候呢还可以带上我们原生态的特产，比如说临城的薄皮核桃，
1: 嗯，
0: 也是非常出名的，
1: 是，
0: 还有我们的一些山货像板栗呀，啊，嗯，酸枣汁啊，
1: 有，对，嗯，一个是任田老师其实对我们临城还是比较熟悉了，嗯，对这些好吃的然后需要可以能带回去的都是很了解的，也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们来到临城就一定要体验刚才咱们老师说到的，比如说腌肉面拿酥鱼啊，然后再带上一些腌肉核桃等等，嗯，
0: 哎，听的就有点想流口水了，
1: 嗯，
0: 胡总咱们聊这么多啊，三个景区可以说是各有特色，那您能不能根据咱们京津冀朋友的一个出行特点给咱们规划好一个出行的路线，比如说做一个攻略，合理的游览路线，比如说一天或者是两天的行程，怎么安排最省心最尽兴呢？
1: 嗯，好的好的，如果说其实就是咱们周边的朋友们，比如说像邢台呀，邯郸啊，石家庄啊，
0: 嗯，
1: 甚至说衡水的这些朋友们，因为它的距离是比较近的，
0: 嗯，
1: 所以他们可以选择一个一日游的行程，抵达到我们临城之后呢可以首先去看一看空山白云洞，游览一下我们五一年的地质奇观，那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0: 嗯，
1: 那游览完了之后呢可以就在我们比如说在我们白云洞景区里面，然后吃上中午饭，或者是在咱们的周边，对，像我们的这个水库的下面坝下有很多的渔家乐、农家乐，去吃上一顿我们地道的临城特色菜，
0: 特色，
1: 对，美食。然后呢，我们下午呢就可以去爬一爬天台山，然后感受一下真的是一览众山小的那种，我们也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这种登高远眺的这种，感受啊，
0: 大自然的，
1: 对的，
0: 自然氧吧当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1: 嗯，对，然后我们整个天台山下来的话也可以用上两个半小时甚至三个小时的时间，嗯，慢慢的玩下来之后，最后一站我们可以放到岐山湖去感受一下湖光山色的那种惬意的感觉，然后
0: 在湖边看看日落好像也是挺不错的呀，
1: 你可以再乘上一个龙船，
0: 嗯，
1: 在船上去欣赏岐山的日落，再远眺一下天台山的美景，这种感觉非常的不错啊，再看看我们的夕阳下的岐山湖的长廊，
0: 嗯，
1: 我觉得嗯很漂亮，很惬意的，
0: 像上了金边一样。
1: 对，
0: 那如果说是两天的行程呢？
1: 嗯，如果说是远一点的朋友，两天的行程的话，那我们就是第一天可以游览空山白云洞和天台山，这样的话大家可以住在我们的岐山湖里面，因为岐山湖景区里面其实是有酒店的，那岐山湖的景区外面呢也有很多的农家乐，还有一些
0: 民宿，
1: 对，还有一些民宿酒店也都是可以住宿的，这样的话我们第二天的时间我们可以把半天的时间放在岐山湖，因为岐山湖里面呢据我所知现在也有一些露营的项目，大家可以就是一家人在那儿做上一顿烧烤呀，再说弄上一个
0: 野餐一下，
1: 对，野餐一下啊，感受一下水上项目，因为它还有一些刺激的，像摩托艇啊，
0: 嗯，
1: 水上飞人的那一种啊，
0: 就深度游，
1: 对，深度游，
0: 沉浸式的来打卡一下，
1: 对，所以这样我们吃完中餐再 慢慢的返程，
0: 下午返程，
1: 整体还不累、
0: 好的，朋友们，不知不觉咱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沉浸式临城的山水之旅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胡总今天做客我们的玩转京津冀，用最真实、最细致、最生动的讲解，带我们读懂5亿年的地质奇观，18亿年的太行秘境，春天。

0: 清，夏天可避暑，秋天可登高，冬天可静心，玩转京津冀，最美临城行。在这儿呢，也诚挚地邀请我们各位游客朋友们，闲暇之余走进空山白云洞，登临天台山，漫步岐山湖，沉浸式地感受临城山水的多元魅力。再次感谢胡总的精彩分享，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
1: 好的，谢谢任田老师，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记得一定要来临城。
0: 好的，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到此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再见，朋友们。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5: 是北京。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7: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7: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 媒体联手打造，
2: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7: 早安，京津冀。
9: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10: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9: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
1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6摄氏度。
9: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0: 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
9: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第四届练博会将于6月22号到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首票进京展品已完成入关。
10: 北斗卫星赋能守护汛期平安，北京移动开展防汛应急通信专项演练。
9: 机器人小巨人企业落户天津，拓展北方市场。
10: 河北省进入三夏大忙时节，各地强化服务保障，加快小麦抢收作业。
9: 十人编造传播涉高考网络谣言，被警方依法处罚。
1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